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1: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1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11: 对呀、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12: 对，
11: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12: 米妮等等。
11: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12: 三倍，
11: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12: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11: 对，
12: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11: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12: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11: 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呢，
12: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11: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12: 对，
11: 懂的都懂，
12: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1: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尽管我们不能左右生活，不过我们可以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所有心事唱进歌里，让歌声表达我们的心声，让歌声反映我们的生活。每当聆听民谣，都会被民谣歌手带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别有一番精致的美感铭刻在心头。民谣是脉动在我们血液里的旋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民谣总是在描绘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看似小事，它却如此亲切自然，意境绵密而又丰富。今天流淌的歌声节目，我们一起欣赏我国南方的民谣、北方的民谣，还有一组美国的民谣。这一节我们把视线转向北方。北方，一个多么厚重的字眼。我国内地民谣的兴起就在90年代的北方，渐渐地开始形成一种和台湾民谣风格迥异的北派民谣。南方的民谣感情细腻而又轻松，而北方的民谣更加直白而朴实。有人这样说道，北方的民谣是初春残雪覆盖的新茶，是夏天雷阵雨过后的凉风，是秋日里西伯利亚味道的空气，是冬季午后干燥温暖的阳光。而在你的心中，北方的民谣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听了这首歌，或许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融入到这首歌吧。当一首歌被认定是在讲自己的故事时，它的生动，它的贴切就不言而喻了。接下来带来我们熟悉的老狼的《恋恋风尘》。

0: 专辑《恋恋风尘》，这首歌唱了20多年，依旧让人喜欢。这张专辑文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老狼的歌就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白水，平淡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或许这也正是我们喜欢老狼的原因。每个人的青春都萦绕着一种味道，或甜蜜或苦涩，却是不可替代的。老狼把他的故事唱给我们听，而我们每每听到老狼的歌，脑海中也会浮现出自己青春年少时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想这就是老狼的魔力吧。这首《恋恋风尘》的词曲作者是老狼的好朋友高晓松。高晓松不仅是编剧导演，还作词填曲进行音乐制作。他为老狼创作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民谣，成了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高晓松的校园民谣的魅力是什么呢？旋律或轻松或忧郁，歌词优美朴实却不做作。最让人难以割舍的是一种情怀，是属于校园的纯净、青春的憧憬、年少的纯真。所有关于校园的感情都来得那样单纯，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当年高晓松推出第一部个人音乐作品《青春无悔》，这部作品集很多歌曲到现在都还是60、70后难以磨灭的青春回忆。多年过去，做过许多尝试，高晓松依然没有放下那份纯真的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高晓松创作的、陈楚生演唱的《一夜知秋》。
1: 早晨月落，云深。

0: 一叶知秋。
1: 穿越时光的隧道，刻录年轮的足迹，保存岁月的温度，开启心灵的闸门。星期六星期天7:30到9:00

沉的吉他，清新温暖的旋律和耐人寻味的歌词，温暖而强烈地打动着听者的心。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马迪的《孤鸟的歌》。马迪虽然年轻，却已经成了北方民谣的主力军。这首《孤鸟的歌》给人整体的感觉是梦一般的诉说，仿佛不是在听歌，而是在听一只孤鸟的故事，也好像是马迪在跟他的爱人面对面的诉说情谊。听着很容易就能从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的经历，随之产生共鸣。人是感性的动物，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听北方民谣，一定会随着那缓缓的旋律陷入深深的回忆。北方的现代民谣歌词更追求感性与押韵，因此大多数的北方现代民谣歌词都是一首现代诗。说到北方现代民谣音乐人，还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赵雷。赵雷1986年出生于北京，高中时开始学习吉他，年纪轻轻便四处游历，足迹遍布陕甘、云藏。他为自己的音乐之路积累了大量的时代底蕴与人文滋养。他的词作编曲朴实坦诚，以描写生活中细微见长，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部短剧，折射出他自己的生活，他眼中的社会，甚至是他心底的梦想，画面感极强，是最具传统的北方胡同文化气质的新生代音乐人之一。今天刘淌的歌声节目，我们一起欣赏我国南方的民谣，北方的民谣。这一节我们把视线投向北方，这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赵雷这位北方小伙子演唱的《南方姑娘》。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7: 是的。
6: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7: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6: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7: 是
6: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7: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6: 河南
7: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6: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7: 对，
6: 总之那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7: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6: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7: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6: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约定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事情困扰，繁忙的工作、拥挤的人潮、灰霾的天空，每当这个时候，就让人渴望蓝天白云的宁静祥和，渴望山川河流的自由奔放，渴望大海的深邃，渴望草原的辽阔。到底我们不能左右生活，不过我们可以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所有心事唱进歌里，让歌声表达我们的心声。歌声正是这样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民谣也是这样诞生的。一位音乐人曾经说，民谣是脉动在我们血液里的旋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民谣总是在描绘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看似小事，它却如此亲切自然，意境绵密而又丰富。我国的现代民谣歌曲是从70年代的校园歌曲开始的，从那时起，南方和北方的民谣都独具特色。南方的民谣感情细腻而轻松，北方的民谣直白而朴实。今天流淌的歌声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国南方的民谣、北方的民谣，还有美国的民谣。首先，让我们把视线聚焦南方，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到外地去看你》。

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我到外地去看你》。好妹妹乐队的成员是两个清新阳光的大男生，潇洒随性的秦昊和诚恳淳朴的张小厚。两人并非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弹琴唱歌。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两个男生的乐队会取名叫好妹妹，这源于2010年他们在无锡第一次一起弹琴唱歌时翻唱了一首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曲调温和，契合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为了这第一次的合作，他们就索性将乐队定名为好妹妹了。说到清新纯真的校园民谣，我们的视线自然会落到台湾乐坛。70年代中期，校园民谣在台湾兴起，并且发展迅猛。如果说日本的校园民谣是校园民谣卫队型前的最初形式，那么台湾则是校园民谣真正成型的诞生地，并将校园民谣推向了辉煌。虽然二者之间没有继承的关系，但是都为校园民谣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台湾更是校园民谣的成名地。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人们不会忘记1975年6月6号在台北中山纪念堂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台湾大学学生杨贤把台湾诗人余光中《怀乡》的诗谱成了曲子演唱，深受青年们的欢迎。校园民谣不但反映了青年生活，而且也是对西方音乐泛滥的一种抵制。当时一位名叫李双泽的歌手在演唱会上喊出了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口号，从那以后台湾校园民谣佳作不断。我们熟悉的像侯德健的《龙的传人》，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潘安邦演唱的叶嘉修的《外婆的澎湖湾》等等，都是那时产生的佳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叶嘉修创作的《乡间小路》，带来蔡琴演唱的版本。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从1974年到1980年的顶峰时期，台湾共创作了300多首校园民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罗大佑的《童年》了。听过的是张艾嘉演唱的版本。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台湾校园民谣高潮渐渐回落。回眸走过的时光，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罗大佑更令我们怀念的了。有华语流行乐坛教父之称的罗大佑，曾经创作并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罗大佑对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校园民歌以及整个华语流行音乐风格转变有着划时代的影响。回想起那个年代，我们都会回想起罗大佑的歌。苏联著名词作家伊萨科夫斯基说过，好的歌，他的词都具有一种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罗大佑的歌词何尝不是这样，清新自然而脱俗，让每个聆听者都耳目一新。作为流行音乐走向分众化的典型代表，城市民谣或者小资民谣是民谣音乐发展的特有现象。陈绮贞就是城市民谣的典型代表。这种民谣音乐和当下都市年轻人相契合，更能捕捉到年轻的听众。所以说起民谣音乐，现代的年轻人第一反应的就是陈绮贞。不同时代的歌曲反映的是不同的时代背景。陈绮贞代表着现代城市小资青年的情愫。陈绮贞04年发行第二张个人单曲时，写下《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时候，她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那时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的。如今，陈绮贞的旅行足迹已遍布。

全世界，而他的旅行的意义也成了他的经典之作。对于简单纯真的渴望，对于现实生活的美好的追求，永远是民谣歌曲创作灵感的源泉。每当聆听民谣，都会被民谣歌手带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别有一番精致的美感镌刻在心头。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国南方的民谣、北方的民谣，还有一组美国的民谣。这节我们听到的是南方的温婉和清新，接下来送上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新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0: 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我们是
11: 红亮组合，
10: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1: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10: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1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1: 8000公里啊！
1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儿。
1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1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1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1: 是，
1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10: 是的，不论您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10: 是的，
11: 舍不得回来。
1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1: 的
10: 是全包。
1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天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3: 学习应急知识，
13: 灾害无情，重在
3: 提高应急能力。
1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3: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本周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同时节目也将跟大家一起学习防震避震知识，增强防灾减灾技能。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3: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

0: 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1: 应急管理第一线，一起来关注。省防总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当前强降雨和龙舟水防范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扛起防汛救灾工作责任，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反馈机制，形成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检查、有反馈的工作闭环。要强化应急响应措施，加强研判，发布高等级预警的地区要果断启动应急响应，要强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各行各业要坚持条块结合，明确事项职责，抓得实，抓具体，要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用好村居一夜止预案，严格开展空屋行动、进山行动、挪床行动，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和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机制，要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向可能发生灾害的基层一线预置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队伍，要严格落实指挥长 AB 决制度，加强对基层一线工作的指导，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做好实战练兵，为接下来更严峻的龙舟水阶段打好坚实基础，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看，本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宣贯暨全省工业企业涂装作业安全整治紧急视频会，学习宣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会议指出，作为我国首部通用的有限空间作业国家强制性标准，规范已经于5月1号正式实施，各地要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宣贯为契机，狠抓落实，要多措并举抓宣贯，依托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继续推送规范解读、动画科普、事故警示短视频，拓展培训覆盖面，要压实责任抓宣贯，督促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吃透规范管理要求，全覆盖培训一线作业人员、现场监护人员，要执法帮扶抓宣贯，将规范执行纳入日常监管、专家指导服务中，对没有落实规范、无证作业、无监护作业、不通风、不检测作业等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的，坚持检查一处、宣贯一处、整改一处、规范一片。再来关注，为全面提升我省工业气体生产经营企业安全风险辨识和防控管控能力，聚焦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纵深推进万名专家下基层服务帮扶促安全专项行动落地见效。5月12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在东莞市启动2026年工业气体生产经营企业省级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本次专家指导服务将对照工业气体冲装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等规范要求，采取现场勘查、资料查阅、座谈询问等方式，聚焦企业安全基础管理、气体冲装作业、气瓶储存管控、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对全省50家工业气体生产经营企业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帮扶指导。专家组将精准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问题隐患，现场向企业管理人员反馈问题，答疑解惑，同步开展安全培训，同时结合指导帮扶发现的各类问题，专家组将为每家企业量身编制一起一评专项指导报告，扣紧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靶向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切实推动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质升级。下一步，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将持续完善专家帮扶长效机制，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整改同步，以专业化帮扶赋能安全治理，持续深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巩固提升全省危化领域安全生产治理效能。 再来看，在本周一5月11号早上，不少广东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截图，称收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提醒短信，内容为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对此，很多网友表示吓了我一跳，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担心广东是不是要发生地震了。对此别担心，不是的。早在此前，广东省地震局公众号就发布消息表示，为让全省公众能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会于5月11号到17号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地震来了，最可怕的还不是震，而是不知道、来不及、护不住。其实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这样一个宝藏功能，那就是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开启之后，在地震波到达之前，它能为你争取宝贵的几秒到十几秒的时间。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这个宝藏小程序，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本周一5月11号，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塔二楼平台北广场隆重举行。活动由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广东省地震局、广州市减灾委员会、海珠区减灾委员会联合主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州市应急管理局、海珠区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承办。活动开场，由海珠区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及街道微型应急消防站队伍带来的诗朗诵《应急侠之光》，致敬每一位奋战在防灾、减灾、救灾一线的英雄，以真挚的情感展现了应急战线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当台风裹挟暴雨席卷珠江两岸，当山洪咆哮着冲毁山间小径，当烈焰在岭南山林肆意蔓延，总有一群身影逆着人流向前而行。
3: 他们是南粤应急侠，是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要论述的忠实践行者，在广东这片热土上以铁骨担当、热血奉献，筑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铜墙铁壁。
4: 他们是风险的吹哨人，是隐患的清道夫，用日复一日的排查，一丝不苟的监测，把灾害挡在门外。
5: 他们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粤北到粤西，从南海到珠三角，把风险防控坐在前面，不履不息。
6: 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这是广东应急的深刻变革，更是应急人的行动指南。
7: 科技赋能完成全国首次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台风预警侦察，
3: 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无人机救援平台三重保障体系，把应急通信安全网越织越密。
4: 应急侠 IP 深入人心， 队伍构建起1+18+N 的全域应急志愿服务体系。
5: 消防救援队伍乘一逆行，于洪峰中驾驶冲锋舟，劈波斩浪。
6: 海珠海蓝蓝，走街入户查隐患、讲消防，以女性的温柔与坚毅守护万家烟火。
7: 广东省最美应急人黄孙应，
3: 广州市最美应急人陈百银，
4: 企业安防能手徐波，
5: 茂名信宜村干部刘明芳，
6: 肇庆广陵隐患信息员董伟忠，
3: 韶关基层干部钟威，
4: 湛江好人接坤，
7: 德庆县李正华、郑凤梅。
4: 如果你问他们，这是当代的英雄主义吗？他们会告诉你，不，这只是平凡岗位的恪尽职守，
8: 是入职时的庄严宣誓，是初心不改的使命担当，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不可泯灭的家国情怀。
7: 他们也有柔软的内心，也有牵挂的家人，但他们深知肩章上扛着的是万家灯火，党徽里装着的是百姓安宁。
8: 舍小家为大家，把对亲人的歉疚化作守护南岳的力量，把对平安的渴望融入每一次逆行，每一场救援。
7: 看，

0: 我是应急人，
1: 我是应急人，
2: 我是应急人，
3: 我们都是应急人。
4: 我愿做风雨中的逆行者，
1: 做黑暗中的提灯人，
0: 做危难中的守护者，
3: 用忠诚担当坚守奉献，书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壮丽篇章。
5: 山河无恙，因有人守护，万家安宁，因有人负重。我愿做那个守护者，我愿做那位负重人，
3: 我愿做那位守护者，
2: 我愿做那位负重人，
5: 与您携手，
3: 与您携手，
2: 画下南岳大地最美的风景，让应急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照亮平安广东的前行之路，温暖亿万人民的幸福时光。
6: 相关领导在本次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周兆忠。
7: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我们举办2026年广东省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主要目的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重要论述精神，开展科普宣教和应急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黄坤明书记、孟凡丽省长多次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拧紧责任链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0: 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面深入推进，基层应急力量得到加强，风险防范能力逐步提升，灾转移避险更加有效，应急支撑保障不断夯实，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在取得。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省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省份，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各类灾害风险量大面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 注重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和隐患排查，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济灾应对处置能力，构建统筹应对各灾种有效覆盖防灾减灾救灾各环节、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构建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指挥体系，优化应急救援队伍布局，持续提升政治围障、村治围障的能力，继续强化临灾转移工作机制，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要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宣教培训，特别是紧紧围绕本次活动主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大力开展防灾减灾支持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活动，面对面宣讲灾害事故危害和安全防范技能，有效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同志们、朋友们，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大局。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强化风险管控、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提升心智战斗力为主攻方向，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根本目的，最大限度。
1: 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努力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基、起好步，打好安全基础，共同开创我省防灾救灾减灾事业新局面。
2: 广东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振宇：
3: 我们共同启动2026年广东省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主场活动。我们省委省政府历来对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活动高度重视。 本次活动得到了省减灾委、广州市减灾委、海珠区减灾委等4个主办单位、约20个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啊，我代表省地震局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媒体记者和所有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年的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 这个日子是对历史的铭记，对未来的警示，更呼唤着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简洁有力，直指核心。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应急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生存技能。我们每年都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正是为了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应急技能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实盾牌，为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和科普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本次主场活动紧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依托广州塔这一城市窗口。 通过水陆空立体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省市区全域联动的创新形式，致力打造一场有内容、有科技、有温度的防灾减灾科普盛会。防灾减灾关键。

0: 在防，基础在教，公众的意识和能力始终是我们抵御灾害最广泛最根本的力量。借此机会，也代表省地震局通过大家向社会发出三点呼吁：一是希望责任体系织得更密，希望各级部门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特别是聚焦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将防灾减灾工作抓实抓细，防患于未然；二是希望社会力量聚得更强，希望广大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全体市民积极发挥优势，主动参与科普宣传、应急演练和社区防灾，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安全治理新格局；三是希望应急本领练得更实，安全不能指望运气，关键时候要靠能力；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学习避险知识，熟悉逃生路径，备好家庭应急物资，积极参与演练，让讲安全、会应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能力标配。同志们、朋友们，防灾减灾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全民参与的永恒工程。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传播到每个城市的角落，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实践。
1: 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张瑞：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确定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防灾减灾救灾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关口迁移，抓实源头管控、隐患排查、基层基础和科技支撑，健全应急指挥体系与救援力量体系，不断增强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能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超大城市防范化解灾害风险、夯实安全根基指明了实践路径。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密集，楼宇林立，城乡要素高度集聚，各类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灾减灾压力大，任务重。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预防为主，防救并举，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强专业救援队伍，完善物资储备与应急预案体系，做精做细多灾种监测预警服务，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安全源于防范，应急重在平时。在此，我诚挚呼吁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灾责任，抓实隐患治理，完善备战体系。社会各界要主动参与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汇聚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广大市民要主动学习避险逃生、自救互救技能，当好自身和家庭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集体学习重要精神，全面夯实防灾减灾基层基础，为广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3: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8: 学习应急知识，
7: 灾害无情，重在一
8: 提高应急能力。
7: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8: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防范地震。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2008年的5月12号，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为了铭记灾难，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经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正式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地震是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常见灾害，学好防震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对此，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工程师、广东省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陈怀志。陈老师好。
10: 你好。
9: 咱们首先呢，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地震哈。其实地震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广东是容易发生地震的地方吗？
10: 先说地震吧。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地震。地震呢，通俗来讲就是地球地壳的硬壳发生了快速的能量的释放，从而引发了地面的震动。就像我们按压一块木板，压到一定程度时，木板突然断裂，产生的震动就类似于地震。从科学角度来说呢，地球的地壳由多个板块组成，这些板块一直处于缓慢的运动当中。当板块互相挤压碰撞，
11: 碰上的时候，
10: 对，导致岩层发生断裂错动时，就会把积累的能量瞬间释放出来，形成地震。全球90%以上的地震都源于这种板块运动。刚才您说广东是不是经常发生地震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广东不会频繁发生地震。
11: 是。
10: 其实我们广东是地处于东南沿海地震带中段，位于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俯冲碰撞区域。

0: 地震活动较为活跃。
1: 哦，还是较为活跃的。
0: 对，是华南地区地震相对多发的省份。
1: 还是多发的。
0: 我们广东地震的活动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个是地震多，刚才说到广东是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中段，是我国华南地区活动相对多发的省份。全省呢，每年发生零级以上的地震，差不多有4000多次。
1: 那平均到每一天哈，就是每天可能微微震动个有10次，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
1: 啊，这个有点出乎预料
0: 是。
1: 哈。
0: 然后每年发生的有感地震，差不多有约10次。
1: 有感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晃动的这
0: 对
1: 种。
0: 对。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以中小地震为主。历史上，广东省及近海区域发生的地震超80%都是低于2级的。6级以上的地震主要发生在海域，比如说台湾海峡呀、南海以及北部湾。陆地最大的地震为1969年阳江6.4级和1962年的河源6.1级。
1: 超过6级的了。
0: 对，而在广东的沿海区域，1918年的汕头南澳的7.3级地震是广东近代以来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
1: 已经是超过7级了。
0: 对。当时也造成了大量的房屋损毁和人员伤亡。第三个特点就是分布广，广东省地震活动空间分异明显，海域强于陆地，东部强于西部，全省大部分市县均发生过破坏性地震或受到强震的影响。第四个特点是震源浅，我们省地震绝大部分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主要集中在10到15公里左右。
1: 离地会稍稍近一点，可以这么理
0: 哎，
1: 解
0: 对
1: 吗？
0: 对。主要就是10到15公里的上地下层，能量易于传至地表，所以说震感还是较为明显。第五个呢是灾害风险高，广东省海岸线长达4100多公里，居全国之首，沿海城市密集，比如说核电站呀、油气平台、海底电缆等重大工程都是广泛分布的。历史上强震多半生海啸，灾害风险高。
1: 所以说身处广东哈，咱们还真得提高防震、避震的这些知识和技能哈。那提到地震，咱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震级哈，好像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地震的一个强烈程度。那提到震级呢，又会大家都想到5级，因为很多地震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说哈，最近不太会发生5级或者以上的地震。那这个5级在所有的震级当中啊，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震级吗？
0: 好，那我先说震级。震级其实就是衡量地震强度的一把尺子，专门用来表示地震释放的能量的大小，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震级越高，地震释放的能量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这里有个关键知识点，震级每相差1级，释放的能量大约就相差30余倍。
1: 差30多倍，不
0: 对，
1: 是一个等差数列，是个等比数列，
0: 对，
1: 相差一级，影响差特别多。
0: 对。
1: 哦。
0: 比如我们说的6级地震释放的能量，它是5级地震的30多倍，7级地震又是6级的30多倍，
1: 就是7级是5级的900倍，
0: 对，差不多，
1: 900这个数字就挺吓人的了。
0: 是，所以差距非常明显。
1: 是。
0: 而与震级对应的另一个概念叫做烈度，烈度它其实是指的衡量地震对地表、建筑物、人的影响和破坏程度。震中附近烈度最高。越远越低，同一个地震，不同的地方烈度不一样。我们对地震的感知完全是受烈度的影响的。就比如我们头顶的灯泡，就我们离灯泡的远近，就是能感觉出来。比如说我们离灯泡越近，
1: 很
0: 它的
1: 亮。
0: 亮度越亮。
1: 你在角落，它几乎这个光影响你，影响的就很少了。
0: 对，烈度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离震中越近呢，它的破坏力就越大；离得越远，破坏力就越小。当然，烈度还跟我们建筑物的质量、抗震释放的能力有关系。五级地震呢，五级地震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分界级，它是属于中强震范畴了。从实际影响来看呢，五级地震人们可以感受到地面的明显晃动、建筑的晃动，
1: 哦，建筑物都会晃动。
0: 室内的物体也可能会从架子上掉落，震感还是较为明显。如果发生在人口密集区域，还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而4级及以下的地震，大多数都是轻微震感，一般不会造成破坏，而6级及以上的地震就属于强震，破坏性会大幅的提升。
1: 6级就已经是5级的30倍了。
0: 对，
1: 那这是关于地震的震级和烈度哈，以及5级地震为什么是有一个感觉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震级哈。那说到这个地震对大家的影响哈，其实它的危害主要在哪些方面？大家就是觉得一地震起来好像是很危险哈。

0: 那其实这个危险具体体现在一些什么样的方面呢？
1: 地震的危险性其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造成直接灾害、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其中次生灾害的危害往往不亚于直接灾害，需要公众重点警惕。具体是以下几个，一个是直接灾害，指地震发生时直接造成的破坏，也是最直观的危害，比如说我们的房屋、桥梁、道路等建筑物的倒塌损毁，地面出现裂缝、塌陷，还可能导致人员被掩埋砸伤。在08年的5月12日汶川 8.0 级地震，当时就是大量的房屋瞬间倒塌，道路断裂，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即使是5级左右的中强震，老旧房屋也可能出现墙体坍塌，威胁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次生灾害，指的是地震发生以后由地震直接引发的其他的灾害，种类多，危害范围广，常见的有滑坡呀、泥石流、堰塞湖、火灾、海啸等等。比如2004年的12月26日在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就造成了周边多个国家的巨大伤亡。
0: 次生灾害，那衍生灾害又是什么呢？
1: 衍生灾害指的是地震后引发的各种社会性的灾害，主要影响公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比如地震导致供水、供电、供气中断，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还有一些医疗设施的损坏，伤员无法及时救治，物资短缺引发的抢购、哄抬物价等行为。
0: 这就是社会层面的了哈。
1: 对，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谣言传播。
0: 确实
1: 引发公众的恐慌。
0: 确实在地震之后哈，不信谣不传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2: 其实我们获取地震的消息呢，是要通过地震的预测和预警。那么地震的预测和预警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说不是一回事儿的话哈，区别在哪儿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地震的预测和预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0: 完全不同。
1: 简单来说，预测指的就是预言家，我们把它当作预言家嘛。科学家们试图提前几天甚至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预测地震，但是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攻克这个难题。
0: 比较难哈，预测比较难。
1: 对。
0: 那预警呢？
1: 而预警呢，我们就把它比作是抢跑小能手。这个时候其实地震已经发生了，但系统利用地震波的纵波和横波的传播速度差，以及电磁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的横波到达之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警报。目前我国呢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地震预警系统，仅我们广东就有1100多个固定的监测站点，它24小时实时监测着地壳的震动。比如在2025年的6月23号广东清远4.3级地震中，地震预警系统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破坏性横波到达前近10秒钟，超50万的微信用户收到了地震预警，给清远、广州等周边区域群众争取了宝贵的避险时间。
0: 虽然说可能只有十秒，但是对于做一些紧急的避险，这十秒钟就很黄金的一个时间了，
1: 对
0: 吧？
1: 对。当然，我们提到的预警，它其实也是有盲区的。如果你正好在震中的附近，比如说震中向外20多公里，就几乎没有躲避的时间了。而且预警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呀，或者是误报，但它的目标就是用秒级的时间换取生命机会。
0: 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自然灾害面前哈，可能一秒哈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相信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哈，咱们可以把这个地震预警做得更加的完善哈，也期待着这一天哈。那咱们公众要怎么样去接收这个预警的程序呢？
1: 公众使用地震预警信息服务，核心主要就是要先开通接收的渠道，再按照我们的预警等级进行避险。
0: 主要是这个手机，我要怎么开通个啥，然后我能及时的接收得到呢？
1: 一个呢，可以通过手机系统的内置的功能，有的手机是有内置的预警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
0: 南粤地震预警，记住这几个字哈。
1: 对，微信小程序。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广东移动电视的地震预警，还有一个就是腾讯的 QQ， 可以快速获取预警网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公众在收到橙色和红色地震预警信号后，可以就近寻找合适的区域避险，等震动停止后再快速的向外疏散。在收到蓝色和黄色预警信号时，我们应保持冷静，持续关注震情。
0: 红色、橙色哈，这是大家非常非常需要警惕的两种颜色了。
1: 像我们的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在发送预警信号之后，它也会在屏幕里显示避险的一些指引。
0: 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应该寻找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去躲避，是吗？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专用的预警的设备， 比如说在校园呢，我们有安装有电子白板的地震预警发布系统，在商场、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也有专用的地震预警终端，当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发出警报声和预警信息，提醒现场人员紧急避险。
0: 那如果真的咱们的手机哈，或者说所在的公共场所的大屏幕哈，出现了地震预警的信息，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问题挺重要的，不然如果说你没想过的话，那一秒钟我懵了，虽然知道很危险，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如果收到了地震预警，其实它就代表着这个地震已经发生了，
0: 快了，可能是秒级就到了。
1: 对对，
0: 它已
1: 经它已经发生，但是它具有最大破坏力的地震波还没有到我们这。这个时候我们就千万不要自乱阵脚，我们可以迅速对自身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形势做出一个初步判断。比如说我们是在平房，在低层还是在高层，如果预警的时间足够呢，我们就迅速的离开房间，逃离到远离建筑物的空旷处，
0: 要空旷，周围没有啥东西的地方。然后呢？
1: 在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手脚麻利的，还可以顺手的关火关电，以免引发火灾。
0: 是，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哈，咱们就是最快要做的是什么呢？
1: 如果预警时间不够，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先就地避险，
0: 就地
1: 震后撤离。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洗手间，
0: 家里的洗手间，
1: 对。或者储物室这样的开间小呀，有承重墙的地方，或者有支撑的地方，桌子和床底也是室内避险的好选择。我们可以采取伏地、遮挡、手抓牢的避险动作，进行避险，
0: 就是让你自己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地方，然后最好头上有东西遮挡，不要让这个咱们的重要部位被砸到，是吗？
1: 对，比如我们选择桌底来避险，我们可以蹲伏在桌底，抓住桌腿，等到震感过去以后，迅速再撤离建筑物，
0: 感觉家里一定得有一个结实的桌子，这时候就比较有用了。
1: 当然我们也要千万记得不能跳窗、跳阳台，还有坐电梯，
0: 电梯也不能坐哈。
1: 对，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身在户外，同样我们也要迅速避开广告牌呀、立交桥呀、这些倒下来可能砸死人的一些各类建筑物或者构造物，
0: 一定要看看上面啊。如果你觉得上面好像很多东西的话，那就跑到上面比较空旷的地方。这个就是咱们收到预警时候所需要做的一些动作，就是外面的话找个比较开阔的空旷的地方，然后屋里面呢找一个空间比较稳定的能够遮住你头的。这是咱们说要有一个这个避震的一个意识哈，就形成一个怎么说呢，肌肉记忆也好哈，条件反射也好哈，如果说收到的话哈，马上去找这类的地方。当然其实现在关于地震有很多的谣言哈，不实的一些谣言哈，比如说什么宠物的异常啊，然后等等等等哈，其实这方面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咱们不要被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还有谣言给影响呢？
1: 对，我们之前也应对过很多地震谣言的一些案例。像面对地震的相关的谣言呀、传言呀，核心的原则我们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我们同时也要掌握简单的一些辨别的方法，就能够有效避免被不实的信息误导。常见的地震谣言呢，有以下几类。一个是不是政府正式向社会发布的地震预报，这肯定是谣言。
0: 对，因为地震它的一个信息的发布是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事情哈，就不明渠道的这个咱肯定不能信，是吧？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把对未发生地震的震级的时间、地点还有震级说得非常清楚的，
0: 这个咱们也经常听说。比如之前还有一个谣言说哪年哪月日本将会发生一起毁灭世界级的地震，
1: 是，
0: 但是现在那天已经过去了，还好好的 是吧？这个咱刚刚也说，就是这个预测，咱们很想说预测哪年哪月哪个地点会发生，但是无奈现在的这个技术是达不到
1: 世界性的难题，
0: 对，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的那种非常清晰的肯定就是谣言了。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国外的某某专家呀、某某报纸、某某电台已经预报了我国要发生的地震，这也肯定是谣言的。
0: 还是那句话，根本就现在以这个技术水平的话难以预测具体的时间地点，是吧？
1: 还有一种就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地震的谣传，
0: 什么比如说什么颜色的云等等，这些咱们也不足为信哈。
1: 对，比如说地震云其实也是谣言的。还有我们也常听到有人说地震前可以看到动物的一些异常的反应，
0: 动物类变得很焦躁呀，游来游去呀。
1: 对对，这种
0: 其实并没有嘛，这个宠物也不可能提前那么多就感受到这个地震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也好哈，这感觉也好。
1: 对，就是有相关研究，比如说发生大地震前呀，确实会出现一些宠物啊、动物呀、 焦躁不安，但是导致动物异常的原因其实

0: 有多方面的，
1: 哦，
0: 不能单一的将动物异常就和地震即将发生划等号。一方面是引起动物反常现象的因素很多，比如说我们天气变化、环境的污染、饲养不当，或者其他种群的干扰，以及动物自身的不适，或者动物正好处于繁殖期等等，它们也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反应，
1: 焦躁不安，
0: 对，
1: 也会这样，
0: 另一方面呢，有时候，特别是发生强震以后，我们人们情绪过分紧张，也可能在观察动物行为时出现错觉，因而得出并不可靠的相关结论。
1: 不是动物的异常，而是可能人的感觉出现了一些异常，
0: 对，大量的实践事例表明，动物的异常表现不能完全作为预测地震的科学依据。
1: 是，咱们关于这个地震的消息啊，一定要听这个政府部门哈，咱们的这个地震相关的部门哈，提供的一个权威准确的一个消息哈。那我们知道，今年5.12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那就站在您的角度哈，咱们公众应该提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0: 结合今年的5.12防灾减灾主题，公众要提升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觉得核心就是能识别风险，会避险，能自救，会互助，具体可以分为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风险的地震风险的识别能力，比如公众要了解自己所处区域的地震风险，比如了解我们广东的地震背景，在家里工作场所存在哪些地震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的阳台有没有堆放重物呀，衣柜有没有固定，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等等，可以发现这些隐患以后，需要及时的进行整改。因为万一发生地震，可能悬挂的一些东西掉下来也有可能砸到自己。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应急避险的能力。我们要熟练掌握地震发生时的正确避险的方法，比如室内如何躲、如何撤，室外如何远离危险区域，不同场景，比如我们的家里、办公室、商场这些、校园这些避险技巧，一定要牢记于心，不要等到地震发生时才慌乱无措。比如平时我们也可以在家中模拟地震避险嘛，练习躲到桌子底下，有序的撤离，确保遇到真实地震后能快速反应
1: 啊，就起码在家里哈，其实你要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就是如果说接收预警信息哈，你一定可以躲的这个地方哈，就先设定一个这样的位置，然后如果说万一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情景，能马上找到那个位置躲进去，
0: 对，提前演练一下，熟悉逃生的一些路线。第三个就是自救互救的能力，比如我们要掌握基本的地震的自救技巧，比如被掩埋时如何保存体力，如何发出求救信号，比如我们可以敲击物体，
1: 如果有哨子之类的哈，
0: 哎，对，哨子也
1: 时不时的哈吹一吹，是不是？但是如果说喊的话，可能就比较费体力。
0: 对对，
1: 就如果是能不喊的，
0: 容易消耗体力，
1: 就不喊，是不是？
0: 对，
1: 最好有能替咱们发出声音啊或者信号的东西。
0: 对，我们也不要盲目的挣扎，浪费体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一些简单的互救知识，比如如何进行止血呀、包扎等基础急救，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帮助他人。
1: 是，自救互救哈，都很重要。
0: 第四个就是信息辨别和应急响应的能力，我们要能快速的区分地震相关信息的真伪，不要被不实的传言误导。遇到地震时能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能听从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不慌乱不盲从。此外，我们公众还可以主动参与社区、学校、单位组织的地震应急的演练，通过实际的演练熟悉避险流程，提升应急处置的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是真正的做到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其实这个口号这几年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希望说把它实践到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那也非常的感谢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谢谢。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这里是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安全你我他。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次一起学习地震来临时的紧急避险方式，希望这些知识您不会用到，但是一定要记得。
3: 地震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等特点，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震时就地避险，震后迅速撤离，是应急避震的基本原则。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可以力争迅速跑到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二层或以上，应选择室内就地避震，躲避在开间小、有承重墙的地方， 或者坚固的家具旁，并用双手或物品护住头颈。专家提醒，地震发生时不要跑向阳台、窗户，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最先坍塌。不要搭乘电梯逃生，更不要跳楼。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应避开楼房、立交桥、广告牌、高压线等建筑物或悬挂物。地震预警是什么？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报。地震预报是在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进行预测预报，而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向某地发出破坏性地震波即将到达的警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地震波。地震发生时会产生两种波，即纵波和横波。纵波破坏性弱，横波破坏性强。纵波传播速度较快，约5至6公里每秒，横波较慢，约3至4公里每秒，而电波则快多了，约30万公里每秒。地震预警的原理是，在地震发生后，预警中心利用震中附近地震台最先到达的纵波，快速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然后在破坏性强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通过电波网络向某地发出警报。这就像打雷闪电的时候，由于光速远比音速快，所以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过一会儿才会听到雷声，从而可以在听到雷声之前提前捂住耳朵。地震预警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秒至几十秒，但意义重大。人们收到地震预警后可以迅速避险，减少人员伤亡。地震预警还可与燃气、危化企业、高铁、核电站等重大工程相衔接，增强地震应急处置能力，减轻灾害风险。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

0: 新闻快报。
1: 根据气象水文监测，昨天的8点到19点，广东全省有10个镇街录到超过50毫米的暴雨，有42个镇街录到了25毫米到50毫米的大雨。预计今天到明天，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茂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市今明两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据省气象局预测，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继续迎来强降雨的过程。国铁广州局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广东省近日公布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大约10.24万平方公里，范围较此前的试飞空域增长16%，在今年5月14号的0点启用。昨天，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破亿，再度刷新了自身单日票房最高纪录。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3点28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7天，总票房突破了4亿元，跻身今年电影票房总榜前10。目前，该片的总票房预测已经上调到了13.34亿元。近日，广州一名小孩在暴雨中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多名外卖小哥冲上前将其救下。昨天，获救小孩在家属陪同下来到派出所，为外卖员朗读感谢信，还用压岁钱购买了小礼物，并表示会把爱心传递下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目前中美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包含关税安排、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等5个方面，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比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
3: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4: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3: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4: 是的，
3: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4: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飞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3: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4: 五峰山啊，
3: 对，
4: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3: 桨板
4: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3: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茶园。
4: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

0: 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上海迪士尼。
1: 哎呦，
0: 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1: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严雪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今天啊，先来聊一个我觉得很多爸爸们不太愿意面对的一个话题和事实啊。我一读题目，您可能就恍然大悟啊。咱们今天要站在妈妈的角度上去聊这个话题，那就是妈妈的好情绪，爸爸的高情商，这才是一个家庭的好风水。俗话讲啊，如果说父亲像一个大山一样伟岸，那么母亲就像大海一样广阔。山给人依靠，海抚慰人心。如果说父亲是人生路上的指明灯，那么母亲就是这冬日里面的一把火，灯照亮方向，火带来温暖。父亲是天，高瞻远瞩，决定着家庭的高度；母亲是地，包容温柔，决定着家庭的温度。爸爸的高情商，妈妈的好情绪，这便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庭状态。
4: 成长小课堂，
5: 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如果说您错过了节目直播之后还想回听咱们的成长起航，我这儿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加入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每周节目结束之后，我都会在大家进群之后把节目的录音分享到群里面，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反复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什么是妈妈的好情绪决定一个家庭的温度呢？首先，心理学博士红兰就说过，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则全家快乐，母亲焦虑则全家焦虑。母亲的情绪往往是一个家庭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啊。妈妈的好情绪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愉快和自信，是促进孩子进步的助推器。妈妈情绪不好，就会让孩子感觉到郁闷自卑，是促使孩子消沉学业止步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我在之前是对于这个观点不太认同的啊，但是我现在怎么说呢，还是生活教育了我呀。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反对的观点，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得到一些印证啊。现在我对于这个观点来讲还是非常的接受的啊，因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母亲的情绪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教育专家就说，一个慈母啊胜过一达特级教师，而一个情绪平和的妈妈会带给孩子乐观积极阳光的心态，养出一个内心强大且自信勇敢的孩子。知乎上面有这么一个问题，说那些父母脾气暴躁的孩子长大之后都怎么样了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是这样写道，长大了的孩子成了脾气暴躁的父母，有样学样吧，什么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就会复刻这样子的环境。毕竟当父母的第一任老师是谁？其实就是自己的父母。 之前也经常看到人说啊，说这个中国的父母啊，也别说中国，全世界的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啊，都应该去学学怎么做父母啊，因为只有父母这门课是从来没有学校去教的。但我说这话可能不太严谨，其实有人教，那就是父母的父母啊。那这就是他们当父母的第一任的老师啊，第一手经验的来源，就是这样子的嘛，对吧？自己怎么成长的，自己怎么被父母教育的，他也会啊，这个反过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这东西你是避免不了的啊。就算是学识再渊博，学历再高啊，生活经历再丰富，他永远是摆脱不了那个原生家庭在他身上的那个烙印。所以说，暴脾气的父母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当然就会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父母了。啊，首先这个脾气暴躁的父母就是不能平静地面对他人和自己，不能感知幸福和细腻的感情，而且也无法接受他人合理的诉求和建议。比如说擅长脏自觉，永远被情绪左右，自私任性啊，这是很难过好一生的。父母都是一面镜子，情绪好坏直接会刻在孩子的身上，那变成孩子长大后的样子。一个优秀的家庭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好情绪的父母。妈妈要学会稳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管住自己的嘴。所以说到这里，咱们不多啰嗦，直接给方法啊，在这里给你三点建议。首先第一个叫淡定，不要乱发脾气啊，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你收不回来的，而且还会留下痕迹。你所说的话代表了你的思想和形象，不当的言辞它就像枪林弹雨一样，句句伤人，而且温暖的话会让人如沐春风。对待孩子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千万不要乱发脾气，这个是妈妈的基本修养之一。心理专家就说过，长期面对脾气暴躁的父母，孩子就会变得脆弱敏感，自卑自闭，甚至是引发心理的抑郁。每个人终其一生也很难能够摆脱掉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是过去多少年，你的身上总能够见到一些原生家庭所留下来的痕迹。啊，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干嘛呢？深吸三口气，默数三秒，把发脾气换作沟通，平和而坚定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用同理心去教育孩子，这个比大发雷霆的效果要好得多。第二个方法，要理智，不要乱批评。教育与监护孩子虽然说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时随地的随心所欲的去批评孩子。例如这些话啊，你是否曾经跟你的孩子说过啊，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不经意间就流露过啊，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哭什么哭，还有好意思哭，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孩子做错了事，受了委屈，需要的不是指责，也不是埋怨，更不是打骂，而是理解，要关爱，还要倾听。孩子是慢养的，所以家长在这个理解、关爱和倾听上面，真的是道理都懂，很难做到啊。所以你得慢慢调整。教育孩子就像牵着一只蜗牛在散步，他需要父母一些细腻的呵护和理解。第三点建议，鼓励，多表扬孩子。做父母嘛，要善于发现并且聚焦孩子的闪光点和优点，咱们要及时给予肯定、赏识和鼓励。每个孩子都是希望能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重视，而赞赏和鼓励正是满足孩子这种心理的。赞赏和鼓励是孩子成长的雨露阳光啊！爸爸妈妈一句话的表扬啊，就能够让他们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夸赞都是恰如其分的。如何去表扬孩子呢？咱们不要夸夸其谈，不要泛泛的去夸奖啊。比如你真棒、真聪明、真厉害，这种话听多了也就当做耳旁风了，甚至还会滋生孩子的虚荣心啊，就是这啥也没干就想听这种好话。那表扬孩子一定得具体，要注重孩子努力的过程，要让孩子知道自己哪里棒，棒在哪儿了啊，为什么会得到表扬。你得让孩子明白，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加的重要。所以咱们最后啊，表扬的就是孩子这个过程啊。 所以比如说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啊，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因为要做检查嘛，对吧？

小朋友三岁来，在各种检查之下，最疼痛的是什么呢？抽血啦，对吧？啊，打针呐，啊，这样像是拍片儿之类的这些东西倒还简单一些，啊，所以说就非常会让孩子抵触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像做游戏一样，啊，每完成一项任务，我都会描述他的感受，啊，就是要首先跟他产生同理心，然后表示啊，你刚才的这个做法。 爸爸非常赞同你啊，咱们又完成了一个任务，来，击个掌，啪，对吧？你比如说抽血，刚才哭了，你不要跟他讲，你是男子汉，你是男孩子，你要坚强，你不要哭啊，你要认真的去这个勇敢的去面对。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孩子套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不太现实的空壳啊。我就基本上会跟孩子讲，我说很疼啊，我说爸爸抽血也疼，我说咱们下次啊能够争取哭的不那么大声，好不好？ 那这次我觉得你已经控制了一下了啊，而且你看，咱们这次比上次哭的时间短了很多。来，击个掌，有进步啊！我知道抽血的时候是很疼的啊，谁都害怕，没有一个小朋友是不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咱们就算害怕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能够坚持的把这个事儿干完。爸爸很佩服你，并且很欣赏你能够坚持把血抽完，能够忍住疼痛。我说，我给你点个赞。 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啊，当做做完了任务给个奖励，这不就咱们打游戏吗？对吧？啊，打怪升级，然后获得经验，获得装备，就这样子。

0: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小行，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妈妈的情绪啊，其实都藏在爸爸的高情商当中。在这里，接下来的话，爸爸们要竖起耳朵听好了啊。您甚至可以支走收音机前的妈妈。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咱们男人之间的交流啊，可能有些碍于面子啊，不太好承认。但是呢，有些时候您放下心来，可能听一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您甚至是可以跟我交流一下。找到我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并且跟我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说说这个爸爸的高情商啊。孩子的快乐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妈妈的，而妈妈的好情绪呢，哎，则取决于爸爸。一个高情商的爸爸是一个家庭里最大的幸运，而一个高情商的爸爸不但能够改变妻子的脾气，也能够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孩子的性格情商。其实父亲的含义就是影响，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换来的是脾气温和的妈妈，得到的也是同样一个和平的孩子。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当中就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人格的修养。成功的家教与父母的言语表达息息相关，尤其是父母跟孩子说话的语气，影响并决定着孩子情商的发展。情商教育当中有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要帮助孩子认识情绪，进而学会表达管理情绪。孩子能够学会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这不仅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养成，也更能提升其情商。教育孩子其实就是一个父母不断完善和修炼自己的过程。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动不动就对孩子发脾气啊，生气，那这孩子自然也同样会学会暴躁和愤怒。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一书当中也这么写道，他说，不要认为家人不会介意你的伤害，伤害就像是在篱笆上钉钉子一样啊，即便把这钉子拔出来了，他还是会留下痕迹的。所以说，真正高情商的父母都要懂得好好说话，这不仅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也能够及时引导孩子处理好他的情绪。所以咱们啊，都得控制情绪。我觉得情绪是生活当中又脱离不了又很难进行升级优化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一旦做到了，我相信一切事情也都顺利下去。
0: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奥地利的心理学家曾经对398名犯罪的父亲进行调查，其中183名罪犯的父亲酗酒，120名罪犯的父亲赌博、性放纵、不诚实，而多数的家庭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家庭关系不融洽。研究者发现，来自这些家庭的罪犯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为易冲动，有较多的过失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缺少自我控制。很多家庭在孩子出生之后，重心都开始向孩子偏移，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一家人的天性培养的坚强正直，真的是如此啊！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也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控制情绪啊，千万不要在家里把整个家庭环境搞得乌烟瘴气。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都体会过啊。当家人的情绪不对的时候，当那种家庭氛围遭到破坏，每个人都觉得很别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啊？就算是有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里，这心里啊，也都像充满了阴霾一样，开心不起来，并且还觉得这么好的日子有点浪费，有点可惜。这么好的天气。 本应该是拥有一个美满幸福和快乐的家庭氛围，而当家人们情绪不好，肆意发脾气，也搞得孩子心惊胆战，并且也各种各样子的啊，有些心理的一些芥蒂的时候，这个家庭环境真的让人很惋惜，好吧？所以我觉得，既然能成为一家人，都是一个缘分，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让家人们都好一点，理性的去沟通。 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用发泄情绪去解决问题。我想，这对于一个孩子，对于自己来讲，都是一种莫大的关爱。好，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成长启航，我们继续一起学习。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两天我跟一些我们鱼团的家长聊天啊，有一个妈妈，她说自己家里的孩子从小就很乖巧很听话，哎，这到了快过生日了啊，然后这妈妈就问她说，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哎，没想到孩子竟然给拒绝了，不要礼物。于是乎这个其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就很惊讶啊，纷纷就说，哎呀，得跟您取取经，怎么教的这孩子这么懂事儿呢啊？这个妈妈也很自豪地讲说，孩子从小啊就不能太娇惯，他提出的要求我们觉得不行就坚决不同意啊，你哭得再凶也没用。可是有一个爸爸在旁边啊，就听完了意犹未尽地问了一句，说真有孩子不喜欢礼物吗？他说平时孩子向你们撒娇吗？哎，我就明白了，听到这爸爸的话，我就知道这是话里有话。于是我就明白了，哈，这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个孩子的表现可能真不太值得家长骄傲啊。因为这个妈妈后来就想了想，她就想，哎，就意识到说这孩子在家里啊和自己很少有拥抱撒娇的行为啊，就是突然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了解孩子了。作为父母，好像咱们都期望孩子能够听话点，乖巧一点。然而呢，有些孩子表现出来的乖巧啊，就很有可能是因为内心缺爱，缺乏安全感。这家长啊，可别以为孩子的情商高啊，其实这里边啊，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说，孩子的哪些行为是缺爱，哪些行为才是真正的情商高，咱们做家长的一定得分辨清楚，千万啊别把这些错误的反应当作自己孩子的优点来去看待。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小课堂，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么究竟哪些孩子的行为是属于缺爱的一种表现呢？我跟您分成三点来讲一讲啊。首先，没有安全感啊，这个就是孩子们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在知乎上面有这么一个热门话题，说小时候缺爱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留言点赞最多的人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基本就围绕以下这几点。一个是自卑敏感，渴望爱又害怕爱，很难相信他人， 不自主的讨好别人，宁肯在工作和情感当中受到委屈啊，也不敢说出来，无法对别人敞开心扉，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会保持距离。那么作为家长啊，咱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可是如果孩子童年时期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童年期缺爱，这个会给孩子带来一生难以弥补的创伤。现实生活当中，缺爱的孩子通常会表现出以下这两种。第一，孤僻，不太愿意跟人交流。我有一个朋友是小学老师，他跟我讲过他班上有一个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上四年级，性格很孤僻，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有一天晚上这个老师呢就收到了男孩奶奶发来的一段微信留言，说这男孩啊，从小他的爸爸和妈妈就离婚了，爸爸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啊，明天学校的活动可不可以由奶奶代替参加呢？这老师就说道，学校开展一个感恩母亲的活动啊，邀请了班级上所有孩子的妈妈进课堂。当男孩知道这个活动，回家之后忍不住就哭了起来。老师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其实自己也是有些动容的啊，毕竟这孩子想到，哎呀，没有妈妈可以邀请，这种自卑感肯定油然而生。原来这个孩子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才是变得如此的孤僻和自卑。父母陪得太少，孩子不但会失去安全感，还会因为没有家人的安慰和鼓励而变得胆小，那么时间久了就形成了自卑胆小的性格，畏畏缩缩，不太喜欢和别人交流啊，经常一个人行动。还有一个表现什么呢？缺爱的孩子他们会过于懂事和讨好他人，这个就跟我在节目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故事一样啊。如果您开始的节目没有听到啊，或者说开头没听完整，不要着急啊，您也先别换台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给您带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您入了群之后呢，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啊。如果说您不愿意入群，只想回听一下咱们本期的节目也没问题啊，节目结束之后您三个工作日内也会收到我给您发的这个私信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回听节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咱们现在这个时代信息如此的发达，技术水平如此的高超啊，想要回听节目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比如说您除了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叫乐听 APP， 这也是我们啊广东广播电视台开发的一个专门用来听节目的一个音频的应用啊，乐听 APP 啊，一起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过于懂事和讨好他人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当父母的大概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越省心越好，对吧？懂事的孩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受到大人的喜爱。然而过于懂事的孩子其实就不太好了啊，这有可能就是缺爱的表现呀。当懂事变成了一味的顺从，家长可又要小心这个懂事背后的副作用了。我有一个同学，他曾经对我说过啊，他说他小时候经常会遇到父母吵架，小小的年纪就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在父母前面乖巧懂事，从来不敢撒娇和提出任何的要求，因为他说自己长大以后啊，总是担心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这就让我想到了有一句经典台词啊，来自于《请回答1988》当中的台词是这么说的：懂事的孩子只是不会无理取闹而已，只是适应了应该表现的成熟的环境啊，习惯了他人充满误解的视线罢了。意大利的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博士曾经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程序，他在某个年龄阶段领悟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固定的，你没有办法强求，过分的人为加以干涉只会是毁了他。的确如此啊，与孩子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懂事，往往他就是把委屈和不快乐悄悄地藏在了心里面呀。一个几岁的孩子，你说他能乖巧懂事听话省心，他真的不是情商有多高啊，而是您看看是不是因为缺爱啦，是不是因为缺爱所造成的如此的让你省心呢？ 我希望父母们都能回去啊，好好想一想，都能够关注到这一点，看看自己家孩子的懂事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刚才说了如果你发现孩子特别的乖巧懂事啊，特别的听话省心啊，甚至都有点过了，这时候你得引起警惕了。这可不是拿来炫耀的高情商，这有可能啊就是缺爱。那作为对比来讲，怎么判断孩子有真正的高情商啊？哎，很多家长都会意识到一点啊，说这个情商高在社会上啊就很容易成功啊，就很能吃得开混得好。可是到底什么叫情商高，您能给出一个定义吗？或者您能给我描述描述情商高的表现吗？啊，有的家长可能会认为能说会道呗，嘴皮子溜呗，对吧，这话掉不了地上呗，这就算高情商。这只能算是情商比较高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吧。其实真正的高情商啊，它更是由内向外所散发的一种修为和涵养。您觉得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它不是做的一个表面样子啊，不是油嘴滑舌走这个表面功夫，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修为。这样的人，他有着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有着良好的心理自愈能力。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宽松。而那些嘴皮子利索爱耍小机灵，总是在他人面前占点小便宜的，能说会道的，这可能真的不是什么高情商啊，最多就是为人处事圆滑而已啊，关情商什么事儿呢？啊，就是只能说这人确实聪明啊，会说话能说会道啊，为人圆滑。但是情商，情商你还得关注前面有个情字啊，这个情就是关于情绪的定义、观察、控制、理解。在心理学上面，情商包含五个方面，您看看啊，接下来咱们要拿起自己的小笔记本好好记一记啊，记不住的咱们回听节目啊，回听节目的方式我会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现在就不多啰嗦了啊。心理学上情商啊包含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呢？您听一下。第一个，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第二个，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第三个，承受挫折的能力。第四个，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和人际关系管理的能力。你看我刚才是不是有提到类似的这样子的情绪管理啊，这叫情商。你得关注情这个字，你看都是情绪情绪情绪情绪。简而言之就是感触、感动、感悟的能力。你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除了生活上事无巨细的照顾啊，其次就是很在意孩子的学习，那至于他的情商教育却被我们忽略了。心理学家也说了，孩子的情商教育越早越好，这玩意儿还用心理学家说吗？哪个家长都懂，对吧？但是哪个家长会教呢？很难讲啊。就是如何来帮助孩子提升情商呢？哎，接下来我要给你展开说一说了啊。
6: 成长小课堂，
7: 如何提高孩子的情商？接下来咱们作为家长的啊，要认真听了，我给大家总结开来的啊，这不是出自于我自己的一言之词啊，我是给大家搜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啊，一些素材材料，然后总结而来啊，什么才是培养孩子高情商的办法啊，接下来你要仔细听了啊。首先第一点，要信任孩子。这个来自于一本书叫情商，就是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一个学校。孩子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成年啊，特别是父母的信任，所以对孩子说话的时候要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很多时候啊，你和孩子说的话里面藏着你的智商和情商，而这也会影响孩子的情商啊。第二就是要尊重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孩子的自我意识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种自我意识愈发强烈，孩子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那么想要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可是当孩子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要求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是不听你的话啊，也更不要认为他是故意跟你对着干，然后你就开始粗暴地反对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嘛，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孩子去做某件事情，你可以用商量的语气让他明白，他跟你 都是平等的关系，你是尊重他的。第三点就是要学会赞美孩子。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孰子识过不如讲子一长。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啊，都有表现欲，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奖赏，那么就会让他更加乐于表现。所以咱们经常夸孩子，给孩子积极的暗示与鼓励，孩子也会表现得越来越出色啊！哪个孩子不希望夸奖啊，对吧？你天天批评他，他当然就不喜欢了。越小的孩子表达的就越直接。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么家长应该怎样正确的引导缺爱的孩子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何判断孩子怎么样才是高情商啊，然后怎么去培养孩子的高情商。那么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不是高情商，他的懂事乖巧顺从仅仅是因为缺爱而造成的，那咱们作为家长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啊？可不可以引导孩子回归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爱是孩子成长当中不可或缺的心理营养，维持着孩子成长中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力。一旦孩子长期没有被爱所满足，他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只有不断的付出才能得到爱的这种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这种心理的时候啊，就会造成孩子终身的性格缺陷。因此如果孩子有缺爱的表现，家长就要及时的补救了。有怎样的补救方法，我先给你提供两个啊，值得大家收藏起来啊。怎么回听节目，一会儿我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怎么能够啊，在节目结束了还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完整版。好，我首先说一说啊，怎么来让家长补救缺爱的这个表现啊。第一个，要无条件的接纳孩子，给孩子足够多的安全感。这个无条件啊，一定记住关键词叫无条件。有些时候我都很难能够做到无条件的接纳孩子啊，就是你不要不无条件，就是不要谈理由啊，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接纳啊。所以说心理学上就提到一个词叫做无条件的爱。怎么理解呢？虽然我会表扬你也会批评你，但重要的是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抛弃你，就是你干嘛都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扔了你的啊，无条件的接纳你。而这个不是溺爱孩子啊，咱们千万别把这个概念混淆了啊，也不用担心，绝对不是溺爱啊，也不是无条件的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而是指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来表达情绪。你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孩子因为啊需求不能被满足而耍赖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孩子把这个情绪先发出来啊，无论孩子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啊什么因素而表现出来这种啊顽皮啊哭闹啊发脾气啊等等，作为父母都应当在第一时间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这个情绪。心理学家罗杰斯就说过，共情的前提就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这不就是接纳吗？对吧？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你说这词儿整的这么专业啊，这也就表明了啊，这大师早就已经说过这个道理了。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允许被接纳的时候，其实他的怒气啊已经都少了一半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孩子感觉到你的爱，要营造爱的氛围。父母对孩子的爱他是需要表达出来的啊，这样孩子才能感觉到你的爱，你不要让他去猜。其实有些时候你皱着个眉头黑着一张脸去训斥他的时候，他是不能够从你的表情和状态和语言当中感受到任何爱的。你不要认为我这么说你就是为了你好，你听进去以后你就好了，不会的，他认为当下你是不爱他的，你就是训斥他。所以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因为他的情绪而刺激到你，你也跟着一起生气，没这个必要啊。这是我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爸爸一个深有体会啊。哎呀，所以说做这个节目咱们叫一起成长，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咱们一起进步啊，做更好的家长，这样才能成就更好的孩子，是吧？所以说咱们啊，这个对孩子这个接纳的问题，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太多太多次了啊，就是怎么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首先你在讲爱的时候是不是得面带微笑啊，对吧？啊，你老是皱着个眉头跟他说话，你觉得他认为你是爱他的吗？很难吧，对不对？ 所以除了经常陪伴他，鼓励他，给他制造惊喜啊，这些之外，还要在平时的生活的细节当中，不要对孩子总是啊这个黑的一张脸啊，这样他才能够感觉到爱是真实存在的。给大家推荐本书吧，啊，这本书我觉得我看完之后还是比较受用的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婚姻家庭专家盖瑞·查普曼博士所写的《爱的五种语言》。这个书里面他就提出了认为表达和感受爱的五种方式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有空可以去读一读啊，就是哪五种方式呢？第一，肯定的言辞；第二，接受礼物；第三，服务的行动或者奉献；第四，高质量的陪伴和身体接触啊；第五就是身体接触了。比如说清晨孩子起床之后啊，或者说孩子放学回家了，你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不就是身体接触了吗？对不对？孩子生日重要的纪念日，精心的为他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或者是他啊这个心仪已久的一个东西，这些都会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啊。就同样啊，在这个心理学家杰弗里·伯恩斯坦所说的，只有爱是不够的，不表达出理解，孩子会感受不到你的爱。那么话又说回来，所谓的高情商其实就是怀有一颗博爱之心呐。之前我看那个于丹老师啊，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对的出发点，再高的情商都不过是场虚假的表演啊，会有露出破绽的一天。心中有爱，才会传递出善良和宁静的心态，真诚地倾听他人的话，理解他人的情绪。而这种爱的富有，爱的能力，与父母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所以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堂课，而父母就是这堂课最好的老师。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如果说您想要回听节目的话，刚才我也讲了，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啊这个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您在家长群里面啊就会拿到我们每期节目的录音啊。那与此同时，听完了节目，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跟我去聊一聊的，也可以加了微信之后随时欢迎啊，大家跟我一起分享啊。好，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提醒市民，要及时清理家中和周边闲置容器中的积水，同时做好纱窗、纱门、蚊帐等物理防护。外出的时候尽量要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并合理使用驱蚊产品。16号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上周呢，给大家聊了《看见孩子》这样一本书，这也是我最近每天打卡的一本育儿好书啊。我推荐给了很多朋友，有个朋友呢，自己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啊，只不过后来没做老师啊。他说自己经常看不懂儿子，包括他的学习，跟儿子聊学习，只知道他爱看书，也看了不少书，但是问他看了什么，理解了多少，儿子呢是从来不跟他交流。他就觉得呀，自己是天天看着儿子，却似乎看不懂他。好在呢，他的孩子也非常的优秀上进，学习成绩呢也很好啊，这点倒是让妈妈很省心。那么另外一位宝妈朋友啊，就觉得挺奇怪啊，他说每天工作这么忙，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每天看书的，每天读书的啊？他这样问我。其实呢，我在读这本书啊，这样的阅读方式，我一开始也有点不习惯，因为每天总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时候也是快睡觉了才想起来，哎呀，今天还没有读书。但是呢，一旦养成这个习惯，就特别容易适应了。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到点呢就提醒自己该去看一会儿书了。一旦适应了这个节奏呢，就会发现其实每天坚持读书也没有那么难。那么我想分享的是，重点不在于这个读书，而是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啊。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到底是学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所以呢，你每天在忙，哎，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天十分钟，哎，总还是可以抽得出来的。比如说读书的时间呢是30分钟，那么我们可以10分钟看书，那剩下的20分钟呢，用来总结自己的心得，或是在这方面的得失。这个其实比看书本身更加的重要。所以说，重要的不是说，哎，我一天到底是看了多少页的书，而是我今天有没有学到一点新东西，或者是能够去总结一下自己今天的得失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聊《看见孩子》这本书啊，聊聊这个话题。作者贝基·肯尼迪呢，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么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他认为呢，孩子的所有问题行为啊，其实都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一扇窗，这扇窗里呢，其实藏着孩子的痛苦、恐惧、渴望，还有未被满足的需求。

而我们父母的任务呢，不是去砸掉这扇窗，也不是站在窗外去指责，而是推开窗户走进去，坐在孩子的身边。我们要透过孩子的行为还有语言情绪去看到孩子本身，这也是这本书的名字由来。上一回呢，我们聊到了教育孩子的十大准则的前五条，包括善意养育、真相不唯一、明确父母和孩子的职责，另外就是重视婴幼儿时期啊，以及永远都不晚。那我们接下来今天来聊第六个原则，叫做心理韧性大于快乐。相信呢，很多家长可能都说过这样的话啊，也或许是这样的心愿。比如说，我们都会希望孩子这一辈子啊都能够健康快乐。嗯，的确，快乐很重要。但是呢，贝基博士还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他说：“我不仅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孩子，我还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成年人。”所以呢，我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哎，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不仅是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孩子，还想让他们成为快乐的成年人。大家一想，如果是快乐的孩子，那长大肯定是快乐的成年人。但其实并不然，所以他后面补充了一句，他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关注贝基博士为什么要这样去说。贝基博士认为啊，追求快乐无法打败所有的情绪。如果你过分的关注快乐，反而呢会让孩子逃避痛苦、恐惧等等这样的负面情绪，也失去应对困难的能力。那么心理韧性呢，其实才是孩子应对生活风雨的底气。心理韧性不是让孩子不受挫折，而是让孩子在经历压力、失败、逆境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忍受痛苦，能够迎难而上，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也能够保持自信。这就是心理韧性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即使小的时候孩子可能大人替孩子挡住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成年之后依然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所以这就是刚才贝基博士说的，不仅要让他成为快乐的孩子，还要让他成为快乐的成年人。归根到底就是要让他有应对困难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他的心理韧性。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了这两天在跟我孩子的钢琴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跟老师反馈说，我说这个孩子呢，每次一弹错啊，不管是这个多小的问题，只要一弹错，孩子就会大声喊，我不要再练了。你看，就是小小的挫折，可能在大人看来不就是弹错一个音符吗？这有什么关系呢？重新来不就是了吗？但是对孩子来说，他还没有培养起这个抗挫折的能力，这一点点小小的挑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困难，他就觉得他战胜不了这个困难，他要放弃，这是孩子的第一反应。是的，那钢琴老师就告诉我说，这恰恰是培养孩子战胜挫折、应对困难的非常好的时机。如果你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你都不能战胜的话，那你今后在学习上、在学业上、在生活上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你又该怎么去面对？老师说完这番话之后，我突然明白了，那我本来跟孩子、跟老师沟通的是，孩子学完这学期就不想学了，因为孩子整天叫嚷着说，我不要练了，不要练了，我很不喜欢弹钢琴。
老师呢恰恰就点出了孩子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就是他现在不愿意承受这个小小的挫折。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引导孩子去正面勇敢地去面对这些困难挑战。老师说完这番话，我一下子就茅塞顿开，我心里想，还是得让孩子练啊，哪怕这个一时可能还在这上面还会有沮丧，会有想要放弃的情绪，但是没关系，一次又一次的告诉孩子，这就是学习，这就是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就是要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困难。是的，所以在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呀，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他说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情绪玻璃罐，里面呢本来是装着快乐、悲伤、愤怒、嫉妒等等所有的情绪，什么样都会有一些。如果我们一味的是帮助孩子去赶掉这些负面情绪，一味的只追求快乐，那么孩子就会丧失处理这些情绪的能力。当孩子们遇到失望、沮丧等等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会不知所措，会触发他们身体的警报系统，也就是身体的应激反应。那么这个罐子反而就会被更多的负面情绪去填满了。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先学会应对不快乐，才能真正拥有快乐。真正的快乐其实是建立在安全感和掌控力之上的。在今年最新的综艺节目啊，《我们的爸爸二》里面，我记得伊能静啊，在处理儿子情绪的做法就特别的棒。他的儿子恩利呢，上幼儿园出现了很严重的分离焦虑，进教室之后呢，全程崩溃，持续大哭，也不肯参与任何的活动，一直是哭着要妈妈。孩子的情绪呢，就完全失控啊，没有办法去安抚他。那怎么办呢？伊能静啊，其实并没有指责儿子不懂事儿啊，也没有强行把孩子塞进幼儿园啊，放下就走。而是呢，每天送恩利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呢，自己坐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或者是某一个小角落里，安静地待在孩子能够感知到的附近，不打扰，也不干预，也不进教室，就这样呢，默默地在那里守护了15天。他接纳孩子的不安情绪，孩子也能够看到妈妈，又有了安全感，也就逐渐适应了应对分离的痛苦。所以呢，最终孩子终于可以不崩溃了，这时候妈妈才离开。其实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很多幼儿园也使用过。遇到一些分离焦虑特别严重的孩子，家长呢可以去陪读半天，每次待半天，孩子适应了之后，家长再离开。那么再严重一点的呢，家长可以陪着孩子先上半天学，过渡2周再转为全天上学。其实他们的原理呢都是一样的，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比如难过、焦虑，其实不回避它啊，也不是简单的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哭，每个人都要上学啊，也不能这么简单的告诉孩子啊，不能说教，只是简单的去接纳孩子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哭呢？我们知道大人难过了也是会哭的，对不对？孩子哭只是他情绪的正常的表达而已。所以很多家长在看到孩子哭的时候呀，首先家长的情绪先崩溃了，说你能不能不要哭了，
但是其实你这时候恰恰呢剥夺了孩子表达情绪的权利。所以我们其实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的同时呢给孩子建立起安全感。像伊能静呢坚持了15天这么久，不只是因为她是明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其实也是源于她的成长经历。我记得她有一次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啊，她说小时候曾经被妈妈丢在路边，这就给她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恐惧。那种恐惧啊是源于担心被遗弃，所以呢到了她做妈妈的时候，她就不希望给儿子留下这样的印象啊，不希望儿子会很疑惑地说妈妈为什么要把我丢在这里自己离开，所以她选择了在旁边啊附近陪伴孩子15天。她选择了用这样最温柔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给足了孩子安全感。那么除了这样陪伴的方式，我们还可以怎样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呢？我们再继续看看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贝基博士还说了哪些方法。他还说到了

确实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孩子来说真的就是天大的事儿。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很伤心，我理解你的感受，接纳孩子的所有的情绪。看到这一块之后，我就知道在孩子，在我们家孩子弹钢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怎么跟他说了。我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弹错了，你这个时候很沮丧，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会陪着你继续练的。其实孩子能够感受到你看见了他的情绪，你理解了他，然后你愿意陪伴他，孩子其实就有了很多的力量。那贝基博士还提到第二点，就是不要包办，不要包办，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困难。比如说孩子搭积木倒了，不小心碰倒了，或者积木自己倒了，这时候家长不要急着去帮忙，让他自己尝试重新搭建。另外孩子拼图遇到困难的话，也别急着去提示，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解决，让孩子在小事当中啊学会坚持，学会忍受挫折。这一定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不包办，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困难。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接纳孩子的情绪，看见孩子的情绪。然后最后呢，就是告诉孩子，困难是正常的，失败不可怕。孩子犯错失败的时候啊，不要去批评指责孩子，而是告诉孩子，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重要的呢，是我们能够重新去尝试，让孩子明白啊，痛苦呢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来逃避的。所以我们需要直面痛苦。我们在孩子面前也不用一味的去逞强，扮演着永远积极乐观的一面。在孩子面前我们可以表现出有为难，有难过，也有焦虑的时候，这些情绪都可以在孩子面前自然地流露出来，让孩子明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都会有难过的时候，都会有焦虑担心的时候。因为真正会影响我们生活的不是这些情绪，而是我们面对困难接下来会怎么做。所以呢，我们一面接纳这些情绪，一面呢积极的去想办法，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当然就算没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也没有关系啊，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嘛，难免都会有一点遗憾，我们尝试也去接纳这些遗憾，接纳这些无奈，我们学会学着去接受。其实这就是给孩子的最好的榜样。我们生活不需要完美，当然也没有完美，那尝试接纳一些缺憾，一些遗憾，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六个原则啊，养育当中的第六个原则。接下来第七个原则，就是把行为当成一扇窗。那么第七个原则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分享。那么大家对于我们这样一期节目呀，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要分享的这个自己的心得感受啊，自己在养育孩子中的感受或者是困惑，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当中啊发送心灵两个字啊，就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的底部对话框当中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如果你想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获，来获取这个我们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来跟我去留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稍微放松一下，听一段音乐，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看见孩子这样一本心理学的著作。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在这两期节目当中呢，都是持续为大家分享的是看见孩子这样一本经典的著作哈。那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第六个养育的准则，就是比让孩子更快乐的其实是让孩子要有心理韧性，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不能够只是培养一个快乐的孩子。那接下来第七个准则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把行为当成一扇窗。哎，这个字面意思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不要总是盯着行为的表面看，我们透过这扇窗，我们还可以发现孩子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看到孩子抢玩具，我们不要立马觉得说这孩子自私不懂分享，看到孩子顶嘴对抗不要立刻就觉得说孩子叛逆不尊重人。那孩子乱扔东西啊，我们就不要着急去评判他，说哎，他就是调皮没规矩。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行为的表面，忙着去纠正这些行为的，甚至是立马惩罚孩子的话，我们就会忘记透过孩子这些行为去看看孩子内心到底藏着什么。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做错的地方。书里面呢提到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一个家庭里面迎来了二胎，结果呢矛盾就随之而来。老大呢总是抢老二的玩具，欺负老二。如果只是看行为啊，我们就会觉得老大呢是一个自私霸道的孩子，家长就会自然要批评他惩罚他。但是透过行为这扇窗，我们就会看见老大的内心呢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他害怕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害怕自己的东西被抢走，害怕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关注。他的这些抢玩具、发脾气，这些行为，这些表现，不是坏，而是在干什么呢？他是在寻求安全感，他在以他自己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恐惧。在很多二胎三胎的家庭，老大呢都会或多或少出现像行为倒退啊、调皮捣蛋呀、欺负弟弟妹妹的情况啊。那我们明白了刚才这样一个原理，你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加引号的必然现象，也可以我们就会去有针对性的去调整了。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幼师朋友，他的做法非常的赞。他多次呢推荐给那些准备要二胎三胎的家庭，就是在怀有宝宝的时候啊，就要先跟老大讲说，哎，恭喜你要当哥哥了，或者要当姐姐了。他们经常会跟老大说，哎，爸妈爱你。嗯，最绝的是呢，在新宝宝诞生的那一天，他们会发布一个公告。这个公告上写什么呢？就是欢迎大家来看小宝宝，但是呢，约法三章。第一，不能跟我们家老大开玩笑，说什么你更好看还是宝宝更好看之类的话。还有就是爸爸更爱你还是更爱你的弟弟妹妹这一类的话都不能说，不能跟老大开玩笑。第二，不用带礼物，如果要带，希望是带双份儿，或者我们家里自备一份，麻烦呢给老大一份，祝贺他当哥哥当姐姐了。当他感受到他没有被冷落，他自然心里就踏实了。第三呢，公告上第三点写，我们家老大也很可爱，大家有空了可以陪他玩一下。嗯，你看这个在新宝宝诞生的时候，各种亲朋好友是不是会来看宝宝呢？对，所以呢他们家呢就先发出这样一个公告给到各位亲朋好友，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来看，你们需要怎么做啊。那这就是他们家针对二胎的到来，他们是怎么给足老大安全感的。这个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啊，多子女家庭啊都可以学习这种方法。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是老大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包容性啊，他即使是成人被冷落都会心里难受，对不对？何况是孩子呢？啊，当然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错误的做法。多子女家庭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全放在小宝宝的身上。在老大出现行为退化啊，或者出现所谓的不懂事不乖的时候，就直接批评老大啊，还给他带上沉重的这种责任枷锁。比如说，哎，你是老大你就应该让着弟弟妹妹。结果怎么着了呢？如果你想兄弟姐妹不团结的话，你就这样多尝试吧，啊，保证老大会烦死小宝宝的。所以呢，这个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任何行为都是一扇窗，里面藏着孩子的感受、想法、冲动和未被满足的需求。行为呢，从来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问题的线索。所以呢，一些唯行为论的教育方式啊，它就会治标不治本，只是暂时改变了行为，却没有解决内心的需求。问题呢，还是会反复的出现，就像打地鼠一样，永远打不完。那么，《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就是传统的行为矫治法呢，比如说奖励小红花呀、惩罚呀、关房间呀，其实贝基博士都是比较不赞同的。他说他们呢或许能够暂时改变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孩子感受不到共情，觉得自己是坏孩子，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呢就会越来越强烈。长大之后啊，就会容易变得不会表达需求，不敢拒绝别人，或者是会变得越来越叛逆。 么正确的做法啊？大家可能会问，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正确的做法。第一呢，把行为和孩子的本身区分开，告诉孩子说，孩子的行为有问题，但是孩子呢不是坏孩子，抢玩具也不是自私，是渴望安全感。孩子顶嘴不是不尊重人，是他的情绪没有办法去调节。撒谎呢，也不是坏，其实是孩子害怕被批评，害怕失去父母的爱。第二呢，用好奇去代替指责。孩子出现不良行为的时候呀，不要着急发火，哎，问问自己，孩子到底是在经历什么呢？他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第三呢，就是先跟孩子共情，再去引导。大人呢，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啊，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引导孩子改变行为。比如说，老大抢老二的玩具，哎，我们不去跟孩子说，你不要抢，你这样做太自私，而是可以跟孩子说，妈妈知道你害怕妹妹抢走你的东西，害怕妈妈不爱你了，对不对？妈妈永远爱你，我们可以一起玩玩具。总之呢，孩子的每一个不良行为啊，都是可以被看作是一封求救信。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呀，我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关爱。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八个养育准则啊，就是减少羞耻感，让关系更亲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一是孩子不肯道歉，大人呢批评孩子没礼貌、不懂事儿；孩子做错题，家长说他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孩子撒谎，哎，家长就严厉指责说你这个爱撒谎的坏孩子。家长觉得这样能够让孩子认识到错误，改正行为。那么贝基认为啊，其实恰恰相反，这些行为呢会给孩子带来深深的羞耻感。我就想起正面管教里面啊，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说我们究竟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经验，要让一个孩子的行为变好之前，先要让他的感觉变得更糟。哎，这句话我真的是深刻的记得。其实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狠狠地批评他，让孩子产生深深的羞耻感，并不会让他更有改变的动力。所谓的改，不过是孩子一时的畏惧罢了。那亲密感其实是化解羞耻感的最好解药。孩子犯错的时候呢，不要去批评，也不要去疏远他，而是陪伴在孩子身边，让孩子感受到爱。比如呢，孩子不肯道歉，那就先抱抱孩子，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呢再去引导他，而不是去强迫他、指责他。我们还是说一个幼儿教育的案例。前面说的那个幼师啊，他在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一次呢，有俩孩子为了抢一把椅子起了冲突。在老师看来，两把椅子都一样，谁坐哪一把都是可以的。奇怪的是，在我们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椅子，孩子呢却能特别神奇地找出差别来，然后记住这是谁的椅子。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个小女孩呢误坐了一个男生的椅子，男生呢就是很生气地把小女孩给推翻了。老师看到了之后呢，过来批评男孩不应该动手。说了几句之后啊，男生呢也是默默流下了眼泪。老师觉得你先动手，你这还委屈上了。男生呢坚决不道歉。老师说，如果你不能认错，那接下来的活动你先不能参加，站在旁边看着。男生这个时候发出了尖叫，吓了所有人一跳。那我刚才说的这位幼师朋友啊，不是当事的那个老师哈，这位幼师呢，他其实是在旁边没有经历全整个过程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听到一声尖叫，就赶紧赶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儿。哎，经过刚才那位老师的介绍呢，他明白了哦，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然后再一看这个男生，哭得无辜又无助，所以就对男生说：“我可以抱一抱你吗？”那个小男孩呢，就一下子扑到了这个幼师的怀里，哭了一会儿呢，这位幼师就问他说：“我看到你刚才挺委屈的，现在好一点了吗？”“好，你现在能跟我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吗？”男生就说：“这个女孩坐了他的椅子。”那这位幼师就接着他的话说：“哦，我明白了，你不喜欢有人坐你的椅子，对吗？”那男孩呢，就一下子像是找到了知音一样，用力地点一点头。老师说：“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别人是不能够坐你的椅子的。”这时候男孩的眼泪呢又刷的流了下来，他就感觉到终于有人能够理解我了。那幼师接着说：“下次别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坐了你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叫他起来，告诉他说我不同意你坐我的椅子。”那么
你刚才给那个女孩说这句话了吗？男生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摇了一下头。老师呢，这个时候才开始引导他，说：第一，你可以跟他说，我不同意别人坐我的椅子。第二，如果我们忘了说，那现在可以做一点什么呢？在这位幼师的共情和引导之下，男生呢，不仅向小女孩道了歉，还向之前处理矛盾的老师也道了歉。嗯，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位幼师最后引导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嗯，最后他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做错了没有关系，我们认错就好。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老师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做了。孩子，那个男孩啊，正是听到了老师给他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老师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去做了。所以男孩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坚定地去跟女孩去道歉了，非常顺利。你看这样一个案例，其实我第一次在听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简直觉得太棒了。整个过程中没有老师没有刻意的给孩子贬低或者是羞耻感，而是一直在认可他，共情他，就连道歉这样一件事情都给孩子贴了一个很棒的标签，叫做勇敢。最后老师并不是逼着孩子去的，而是说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去了，你没准备好的话你就可以先不去，没关系，老师不会强迫你。在这种宽松友好的环境之下，孩子呢，就会自然收获更好的品质。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的第九个准则，就是说真话。这个准则呢，看起来容易，但其实做起来挺难的。我们都知道说假话不好，但是偏偏说假话最多的就是家长。比如说父母吵架了，却跟孩子说我们没吵架，只是声音比较大而已。再比如说有亲人去世，跟孩子说他去远方了。那孩子问到死亡，问到性别，大人呢就会遮遮掩掩的，含糊其辞的。我们以为是在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孩子天生敏感，他会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周围的变化。隐瞒和谎言，这种善意的谎言反而会让孩子陷入到迷茫、恐惧和自责当中。他们会觉得一定是我不好，所以大人不告诉我真相。贝基博士就认为说真话对于亲子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对孩子说真话，不回避，不隐瞒，同时陪伴孩子面对真相。说真话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细节都告诉孩子，而是肯定孩子的感受，正视孩子的问题，告诉孩子自己不知道的用温和的方式去表达真相。比如说亲人去世了，我们不要告诉孩子说他睡着了，而是说他去世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你会难过，妈妈也会难过，
这很正常，妈妈会陪着你的。那孩子问，妈妈你会死吗？那我们也不需要回避，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每个人都会老去，都会离开，妈妈呢会陪你很久很久，不管什么时候，妈妈都爱你。孩子呢会在我们身上学会面对人生当中那些无可回避的离去、矛盾和伤悲。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一个准则，就是不要忘记自我关照啊，这个其实还比较好理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就是理解了但是做不到，甚至没有这样一个意识。看见孩子这一本书里面就说，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质量决定着我们跟他人的关系质量，父母呢只有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量照顾孩子，只有对自己有耐心，才能对孩子有耐心。所以呢，自我关照不是自私，而是对孩子、对家庭最好的负责。关照的办法呢，也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啊，给大家列举几个，每天给自己留30分钟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看书、听音乐、发呆都是可以的。每个月呢，去看一次电影，不是带着孩子去，而是自己去看一次电影，或者是跟爱人去，因为大人也需要放松啊。嗯，我们特别。

孩子最好的成长土壤。你对自己真诚，才能对孩子真诚。你爱自己，孩子才会学会爱自己。嗯，这就是说了，讲到这里，那我们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十大养育准则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那么大家对这些刚才提到的准则啊，我们这一期里面以及上一期里面给大家提到的所有准则，大家有任何的感受都欢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来添加我的微信和我来分享。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同样，如果大家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向我获取这个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啊。大家只要添加我的微信之后给我留言，我就会把这个往期节目的音频啊发送给你。或者大家想要有任何的这个养育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来跟我进行交流。那我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上午11点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0: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9: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这回给各位啊开个新坑，这个新坑开的呀，我自己多少都没点底。为啥呢？因为跟我以往讲的还不太一样。我以往经常讲什么历史人物啊、历史事件呢、各种故事啊，哎，这回可不一样了，咱们触达一个新领域。那究竟这新坑开多久，能开到哪儿去，那全凭各位。您各位耐听，那我就多讲几个；您各位不爱听，那我就少讲点，讲点别的，讲点咱们擅长的啊，各种历史人物啊、历史事件呢、各种故事啊。

世界未解之谜。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不屑一顾，啥玩意儿，你讲的这都是小孩听的故事，你挡我们是三岁还是十三岁？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有道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别说咱这脑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倒不是说玄学有多正确，而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咱们人类至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地球上有太多太多令人着迷的神秘之处，激发无数人好奇心探索欲。在距离英国伦敦西南方向100千米，就有那么一座神奇巨石阵，摆放着不成规则的圈状，据说呀，在那上面摆了得有4300多年了。你说这石阵它到底是干嘛用的？是古人留下的星座图谱，还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传送门？再有，在古老埃及金字塔深处，木乃伊们静静沉睡，据说呀，就有那个不开眼的惊扰了这帮木乃伊的安眠，那就会被千年的诅咒缠身。有没有这事儿呢？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古老遗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有的是奇异的自然现象，连科学家们都束手无策。当然了，也有的是经过历史和传说的层层渲染，人为的带上神秘色彩。那咱们这个系列呢，就是一场时间与空间的穿越之旅。那大家伙跟着我老刘走进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故事。首先第一站，咱们就来个全球最经典最可怕的地方之一，提起来令人闻之色变的百慕大三角。那百慕大三角在哪儿啊？您找个世界地图，以美国的迈阿密、波多黎各岛的胡圣安以及英属百慕大群岛，就这三点为顶点，您连成一个三角地带，这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百慕大三角。话说是1945年12月5号，美国空军上尉泰勒带领14位飞行员，驾驶着5架复仇式鱼雷轰炸机，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机场起飞，执行一项飞行训练任务。这些飞行员不得了，一个个训练有素，飞行经验丰富，天气也挺好，万里无云，旭日晴朗。当他们的飞机穿过巴哈马群岛上空，在空军基地突然收到队长泰勒和飞行员鲍尔斯的报告，罗盘失灵，我们弄不清自己的高度。稍微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基地再次收到信号，这一次是队长泰勒发来的，看起来啊，他已经都慌了神了。不好，发生异常现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偏离航向。这指挥部里的众人就开始慌了，乱了，但还是强撑着让泰勒报告位置。但泰勒一直说自己根本弄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指挥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就跟泰勒说，那你们一直往西飞，一直飞。泰勒又回答，飞不了啊，方向一出故障，这指针都不动了。这时候指挥部连忙让另一架仪表正常的飞机替代泰勒报告方位，可十几分钟之后，这架飞机也发出警报，要迷航了，我看不见陆地。更可怕的是，5架飞机的报数居然它都不一样，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所有仪表全部失灵。最终晚上7点04分，一个微弱的信号传来，我们完了，我们开始往水里沉了。随后一切归于沉寂，15个大活人连同5架飞机再也联系不上，电波讯号连不上了，可人还得找啊，万一还有希望呢？那飞行员一个个的那都相当贵啊，培养一个飞行员多不容易啊。就抱着这样的想法，指挥部做了一个令他们万分后悔的决定，再派13名机组成员搭乘马丁式海上搜索机前往搜查救援。只是这架搜索机抵达之后，连一点声都没传回来，直接消失。咱们知道飞机出事，就算是所有仪表盘都因为某种原因损坏，导致方向不明，最终坠毁，那多少也得留下一些飞机残骸。就算你坠入海里，这海面上你也得飘着油花啊，那飞机都是有航空柴油的，那油

0: 浆一摔坏了，那油就漏出来了，油可比海水清多了，得飘在上边啊。可是美国海军出动了佛罗里达海域附近所有能动用的舰船，一无所获，世人为之震惊啊。这一下百慕大海域可就出了名了，从此人们提起那个地方就说那是一片进去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鬼地方。然而这只是他扬名立万的开端，在百慕大三角神秘消失的人和东西可远远不止泰勒飞行队这一桩啊。咱们就说两年之后，那是1948年1月30号，英国南美航空公司连续两架商用客机一飞行到百慕大三角地带就神秘失踪，51名乘客和所有机组人员无人生还。更令人费解的是，事后搜寻的时候，任何人体和飞机的残骸根本找不着。还有，还是1948年12月27号22:30，一架 DC-3 型大型民航班机从旧金山机场起飞，凌晨4:30，途中经过百慕大海域，飞机前一分钟还在向机场报告说，接近机场，灯光可见，准备降落。短短一瞬之间，他就联系不上了，凭空消失，无影无踪。不光是飞机，轮船也不能幸免。1944年，古巴货船卢比康号途经百慕大三角，您猜怎么着？人去船空。当搜寻人员上船救援的时候，甲板上只有一条孤零零的狗。哎，且不说维京海盗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儿，那就算是杀人越货，那不会连尸体甚至血迹都没留下来吧？那船上那些人上哪儿去了？1963年，美国邮轮马林凯斯号穿过这片海域，航行的头两天呢，船上的报务员向岸上通报说啊，一切正常，甚至他还报告自己的位置，北纬26.4°，西经73°。但很快，这艘配备了现代化导航和通讯设备的邮轮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别说残骸，连油花都没找到一滴。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如果说不断有人、有船、有飞机在百慕大三角莫名其妙的失踪，已经足够证明它的诡异，那么接下来的传闻那就叫颠覆三观，甚至颠覆物理世界规律。那就是在魔鬼三角地区居然存在传说中的虫洞，在这里可以遇到时间的停滞点，也可以发生时间加速。这话呀，得说1981年8月，英国游船海风号在百慕大海区突然失踪，船上一共有6个人，那不用说，人都不见踪影，全世界的人都以为这又是一起魔鬼三角地区吞噬人的案例。哎，可是您猜怎么着？8年之后，这艘游船居然现身，连同那6个人一起重回人间。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本来都以为他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哎全虚全影的回来了，那家里人别提得多高兴了。但是很快顷刻间，这喜悦就变成惊悚。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当这几个人接受调查的时候，一个个一脸蒙圈啊，调查啥呀？为啥调查我呀？发生什么事了？我可啥都没干呢。啊，你说啥？我失踪，我还足足失踪8年。你开什么玩笑？我就去旅个游。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船上可啥也没干呢啊，黄赌毒我一概没沾，我就躺着睡觉，眼睛一闭一睁，怎么就过去8年了？我猜您肯定得说，骗子，这就是一伙骗子，搞诈骗游戏忽悠人的。您别急，从魔鬼三角区重返人间的可远远不止他们。1989年，在菲律宾南部的西里波斯海，一群渔民呢，就接到了一个 SOS 求救信号，他们就沿着这个信号的方向去找，发现了25名美军士兵坐在一个海军救生艇里边。救援的渔民就问呢，说这群美国大兵从哪儿来的呀？可是您猜他们怎么说？这群美国大兵说了，他

0: 他们原本呢乘坐美国海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在南太平洋遭到日本潜水艇攻击，这巡洋舰沉了，他们就放下救生艇，我们在海上啊漂了九天了。好，菲律宾渔民呢放声大笑，哎呦我天哪，你天这兄弟啊，你别搁这演戏，不是拍电影吧？你别说他们笑，这消息传回美国海军当局，那都没人信呢。啊，什么年头，什么日本潜水艇袭击，什么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1945年，二战时期，现在哪年？1989年。可是又过了一年，1990年8月，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市，三名船员连同他们的帆船尤西斯号被发现搁浅，医院得搞明白他们什么身份呢？哎，通过跨国联系，终于英国政府发现，就这个尤西斯号是在1966年失踪的，失踪原因不详，可是这船员们看上去和当年毫无分别，一点都没见老。给他们做诊断的博比罗·古迪兹医生说呀，这三名船员中最老的一个在失踪的时候是42岁，按理说这么多年过去，现在他应该是66岁个老头，可是看起来他依然是40来岁，身体非常健康。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可以无痛穿越到未来。你比如说一艘前苏联潜水艇内的93名船员，这明明这艘潜艇一分钟前还在百慕大海域水下航行，一分钟之后却浮现在了印度洋的海面上，跨越半个地球啊。不仅如此，就在这短短一分钟之内，一分钟啊，所有船员全部衰老了5到20年。怎么回事？闹鬼呀、啊！前苏联军方查来查去，查不出个所以然呢。其中阿列斯·马苏洛夫博士提出啊，说这个潜艇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的加速管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了。种种诡异的传闻至今萦绕在世人心中，很多人不禁猜测，在百慕大魔鬼三角地带，或许真存在着传说中的时空裂缝啊，在那里啊，时间流速和外界它不一样，有时候极为缓慢，有时候又远远超过地球。或许那些神秘消失的飞机和轮船正是进入了类似的时间停滞点，不得返航。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离奇失踪，时空穿越，让百慕大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神秘色彩。而一次大西国遗址的发现，更是证明从古至今，百慕大三角那都是一块充满故事的地方。大西国是什么？各位，咱得给各位道两句。公元前306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著作《提马亚斯》和《克里西亚斯》记载到，说在西海有一块亚特兰蒂斯大陆，大陆上的国家就叫大西国，曾经在公元前9600年前后征服过欧洲西部和非洲的大部分，此处的文明极度发达，但是很遗憾被一场大海啸给覆灭了。长期以来啊，很多学者都以为这就是柏拉图杜撰出的理想之地，可不曾想随着科技进步，一些史前文明的遗址真就被发现了，而且很可能就在百慕大海域底下。1978年，科学家在百慕大地区发现了一座海底金字塔，塔尖儿在海面下约100米处，这个塔本身高200米，边长300米，在古代就这个规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建筑。你得知道，古埃及的胡夫金字塔高度也就146.59米，对这座水下金字塔的年份检测显示，它的建成时间要比古埃及金字塔还得早7000年，时间更早，规模更大，那意味着技术水平更高啊。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高度发达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吗？此外， 曾经显赫一时的文明，到底是由于地震海啸被埋到海底，还是一直位居水下？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说人类的祖先呢，来源于海洋。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其中他们一部分就跑上岸化作人类，而另一部分呢，就直接留在海底，进化成了和人一样的智慧生物呢？所谓海底智慧生物的假说呀，并不完全是空想，而是有证据支撑的。世界各国的飞机、轮船都曾经在百慕大三角地区遇到过突如其来的刺眼光芒，或者看到巨大不明物体。1972年9月，美国货轮噩梦号途经此地，突然这个罗盘就失灵了。当然，这算是魔鬼三角地的常规操作。水手们虽然害怕，但是也没慌张，毕竟啊，心里有准备。而是根据陆地的灯光确定方向，朝西边驶去。航行片刻，他们发现这个船呢，没有像他们调整的一样奔西去，而是往北走。轮船的航向任凭他们怎么操作，纠正不过来。这舵手啊，把这个舵盘都打出火星子来了，这船不听使唤。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大型暗黑色不明物体，遮住整个天空，哪大哪大的。直到这个大块头消失不见之后，这船才恢复正常航行。一位老飞行员也自称啊，曾经在百慕大三角海域7000米高空做夜间飞行，忽然发现机翼两侧光芒闪闪，难道是机舱玻璃反光？可是反光的强度它有那么高吗？总之啊，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他都睁不开眼睛，更别说看仪表盘了。他赶紧关闭自动操纵杆，改用手动操作也进行飞机飞行。几分钟之后，这个亮光渐渐消失，这一切才终于恢复正常。那这些不明来源的庞然大物和强光都是什么？对神秘学感兴趣的朋友可能这会儿就得脱口而出，这不就外星人吗？不错，巨型不明物体是来自外星的 UFO， 这是一种合理的猜想。但是在亚特兰蒂斯遗迹发现之后，又有了一种新的猜测，那就是强光来自人类的近亲海底智人。如果海底有和我们文明程度相当的生物，那么他们为了生存，或许需要采集海底的石油啊、天然气啊，也需要发电，构建网络。在他们使用工具的过程当中，就得发出一些动静，被飞行员和船员们就观察到了，这可能是说得过去的。那么究竟是时不时出现的外星人，还是人类的另一个分支？在相信神秘学的人里，两种说法都有一大堆支持者，但在相信自然科学的人里，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他们还是希望用现有的物理学规律解释百慕大三角的诡异之处。那说到这儿呢，各位你会不会觉得百慕大三角那简直就是玄之又玄？好像以现代人类的认知水平、科学水平已经无法解释了。那怎么回事？真有外星人啊？真有海底智慧生物啊？各位，我真说出真相，绝对让你大跌眼镜，绝对让你一拍大腿，哎呀妈呀，这怎么是这样呢？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最好卖嘛。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雪老师，为什么？
8: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继续给各位讲百慕大三角之谜。那么昨天呢，咱给各位说到，这百慕大三角是越传越神呢、甭管是飞机还是轮船，过去挨着死碰着亡，甚至还能穿越，这可了不得了。难道说真有这咱们人类无法破解的谜题吗？时空真有裂缝吗？或者说像有些磁场论的人相信的那样，这百慕大三角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吗？但是这里啊，有一个小小的逻辑 bug。这逻辑 bug 我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哈，就是这事儿最早的记载是1900几年，你各位自己仔细看看，所有的什么飞机失事啊、航船迷失啊，就是1900几年之后这才开始有记载。那在这之前呢，就没有任何航海家路过这儿吗？就没有任何商船船队路过这儿吗？那有的话，这些船队他为什么不莫名其妙的失踪，甚至他不莫名其妙的穿越呢？于是人们就开始了对这个百慕大魔鬼三角地带的各种猜想，甚至是各种验证。哎，各位，最后还真有一个不信邪的把百慕大三角之谜给解开了。当真相公之于众的那一天，我就告诉你吧，全世界华人知道真相的你都得一拍大腿，我的天，原来是这么回子事儿！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就接着给各位讲。在相信唯物主义的人当中啊，流传最广的理论叫磁场作用，说地球的磁场啊有两个磁极，但是呢，他们这个位置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一旦地磁异常，那就很容易造成罗盘失灵。你要知道，此地的诸多神秘失踪事件，往往它都伴随着仪器仪表盘失灵。如果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海底有巨大的磁场，那这些现象就很好解释。支持磁场论的学者呀，甚至还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论据，那就是啊，有记载的飞机船舶失踪时间大多位于阴历月初和月中，这恰好也是月球对地球潮汐作用最强的时候。上个世纪40年代，席萨博士曾经邀请美国海军一起做过一次关于磁场的实验，他们就在百慕大三角区架起两台磁力发生机，输以十几倍的磁力，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场大胆的实验一开始就出现诡异现象，这船体周围涌起绿色的烟雾，船和人都看不见。虽说实验结束之后他们又回到视线之内，但是都受到了某种刺激。事后有些实验者经过治疗恢复理智，而有的人却一直神经失常，就连提出策划的席萨博士本人很快就莫名其妙的自杀了。真相没探求着，却搭上了理智甚至性命，百慕大的凶名就愈发远播。可是如果飞机轮船只是因为磁场混乱迷航，顶多也就是个失事，那怎么会完全找不着遗骸呢？于是催生了比磁场论更进一步的黑洞说。所谓黑洞啊，就是广义相对论提出的一种致密天体，说在那里啊，引力非常强，以至于连光都不能从中逃脱，有形的物体那就更不能了。人和交通工具在百慕大地区消失的无影无踪，事后你怎么搜寻都搜寻不见任何遗骸，那和宇宙黑洞的特征非常吻合。当然了，除了物理学爱好者之外，地理学家也提出一种可能，那就是发源于墨西哥湾的一条洋流，它途经佛罗里达注入大西洋，流速高达250厘米每秒。那你试想，如果一艘船引擎故障就飘到这里，又或者是飞机没油了坠到这里，高速的洋流会让这残骸停在原地吗？当然不可能啊，肯定是席卷着所有东西流进大西洋。你搜救队刻舟求剑，你在原地找，你上哪儿找去？你不根本找不着。那近年来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又出现了新的假说， 海底可燃冰。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百慕大三角附近的巴伦支海海底发现了多个巨坑，能叫巨坑它肯定小不了，宽度超过800米，深度大约得是46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也是海底文明的成果？研究人员就解释了，这个海底存在很多可燃冰，可燃冰的主要成分是啥？是甲烷。遇到压力减小温度升高的情况，你比方说啊，海底经常发生的地震活动，这固态的可燃冰就会迅速气化，气化的甲烷升到海面上，那就是大量的气泡甚至是巨浪。那与此同时呢，海水密度明显降低，失去原本的浮力。那你想想，这时候要是有轮船经过，那怎么可能不沉船呢？不光是海面的船只，哪怕你远在高空的飞机，你也不得不小心提防。因为啊，大量的甲烷涌出来会在海平面形成空气对流，如果正好有飞机经过，灼热的飞机发动机和易燃易爆的甲烷一相遇，那一定就是一场大爆炸，让机体和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玄学论者深信不疑的什么外星人论呢，海底超级文明论呢，咱们科学派认为有很多荒谬之处，但问题是科学派支持的磁场说呀、黑洞说呀、弯流说呀等等，也都不能完美解释百慕大三角的诡异传闻。你除非把他们都揉在一块儿，机船失事是因为磁场干预仪表失灵，找不到残骸是因为高速洋流冲刷或者是甲烷爆炸，穿越时空是因为遇上了宇宙黑洞，这才勉强能站得住脚。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哎呀，煞费苦心尝试用种种理论解释神秘现象的科学家们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啊，都没能给出一个足够完美的成因。于是就有一些学者直指魔鬼三角论的源头，说这一切别都是假的吧，你说是神秘失踪它就神秘失踪啊，我咋就那么不信呢？要我说，百慕大三角根本就不是个谜，那些传闻都是炒作。哎，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啊，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决心调查魔鬼三角论支持者宣称的神秘事件。他是谁呢？他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拉里·库舍。为了依次弄清楚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50多起案例的来龙去脉，他豁出去了，也真下了苦功夫了。不光查阅了美国空军、海军、海岸警备队和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所有公开的调查报告，翻遍了事故发生时的新闻报道，还写信给尚在人世的有关人员，恳请他们你帮忙回忆回忆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就这样，经过长时间努力，拉里终于收集齐了相关信息，并且在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百慕大三角之谜已解》。哎，那到底是怎么解的呢？他提出啊，所谓的魔鬼三角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何必挖空心思去解释呢？好，一时激起千层浪，火了那么多年的神秘学论调，你如今说推翻就推翻，上嘴皮一碰下嘴皮，那都不算数，凭什么？面对诸多质疑，拉里一点不出，不慌不忙，摆事实讲道理，咱别吵，咱也别闹，听我给你说说。第一，绝大多数事故都有合理的解释。你比方说，有的轮船它设计本身就有缺陷，有的呢遇到了飓风等恶劣天气，就这些事实啊，明明白白的就躺在事故调查报告里，那有些人就是不信，选择性忽略，你说那有啥招？第二个，整理了官方资料和回信之后，他发现一些传说中的所谓事故，其中的关键细节甚至整个事情都是编出来的，根本没真正发生过，用 24K 纯瞎话来佐证那个魔鬼论，你们也真是好意思编这个瞎话。第三，一些事故明明发生在别的海域，结果被牵强附会到百慕大三角海域了。你比方说吧， 1902年发生在太平洋的一起海难，还有1951年发生在爱尔兰的一起空难，这跟百慕大有啥关系？差六扔多远呢？不能说只要是神秘失踪，你都往百慕大头上安吧。根据这本书的统计啊，在外界传说的50多起失踪案里，只有大概20起的发生地，那确实是在百慕大三角海域。那咱就摸着良心说，100余年的时间，一片海域发生20来次事故，这算特别夸张吗？那你更别提这20起事故里边，有的找到了机船残骸，有的找着幸存下来的人。也就是说，真正神秘失踪案那就少之更少。相信故事讲到这儿，有人就会提出疑义，觉得这个拉里库舍，那他说的就一定对吗？哎，咱们来看看另一方的表态。大家想想，如果百慕大三角海域真那么危险，那么除了要坐飞机坐船经过这里的人，还有谁会特别紧张？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啊，保险公司，你说是不是吧？要是一经过就失踪，一经过不是坠机就是沉船，哎，那保险公司不得赔死啊？以后谁还敢承接这片海域的人身保险呢？但是实际上呢，垄断英国海洋保险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曾经公开表态，根据劳埃德的记录，自1955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428艘船只被报失踪，而我们的情报部门未能发现任何证据支持百慕大三角比其他地方有更多失踪案的说法。至于一切传言的开端，流传最广的失踪案第19飞行队事件，实际上也早就得到解释了。一方面啊，客观来说，虽然出发的时候天气很好，但随着他们迷途时间越来越长，海上就起了风暴了，引发的海浪高达15米，不但会诱发失事，而且会迅速让重达6400千克的飞机直接沉底，死无对证。另一方面，主观上咱们说了，那个上尉泰勒虽然有飞行经验，但熟识他的同事在接受调查和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泰勒啊，平常爱凭直觉做事。那你想，一个飞行员爱凭直觉飞，那他以前也就有过这样的记录，飞行的过程当中迷过路。那后来美国海军呢，自然也实地模拟过那片海域的地貌，在飞行员眼里相似度极高，迷路的可能性一点不低。再加上这泰勒曾经他就迷过路，那调查报告到底为啥写失踪原因未知呢？嗨，因为泰勒的母亲呢，白发人送黑发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那就怪了。他坚称，既然飞机残骸还是飞行员遗骸都没找到，就不能说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泰勒中途迷路。为此，还多次向海军高层上诉，按闹分配，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怎么的？在泰勒母亲的抗议之下，军方才把这个结论写成了不明。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既然各失踪案的调查报告大多都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保险公司呢也没有出台针对这片海域的规章，那神乎其神的传言究竟从哪儿来的呀？哎，我说起来您可能都不信，其实一手炮制出魔鬼三角论的是一群作家。1950年，爱德华·琼斯为美联社的《迈阿密先驱报》供稿，创造性的提出百慕大三角这个概念。一开始啊，咱们提到那个百慕大三角的位置的时候，我估计您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大三角，它完全是人为划定出来的一片海域。你看，三个点分别在波多黎各、百慕大还有美国佛罗里达。在爱德华提出的百慕大三角这个概念之前，从来就没人把它视作为一个整体。而爱德华不但定义了百慕大三角的范围，更是创造性的把这片海域附近的机船失踪事件归因于神秘学因素，一度他被称为百慕大三角之父。到了1964年，另一位作家文森特·盖迪斯在大商船杂志上发表了神秘学论者的圣经《死亡百慕大三角》。你听听这名字，甭管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传闻，一看这标题，你说你能不能挪开眼睛吧？如果说爱德华·琼斯划定了神秘海域的范围，那么文森特则是把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失踪事件经过加工处理以后广为传播。就这样，更多人听说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失踪事件，也被灌输了盖迪斯的观念，说这个地区海难频发，远远超过其他海域。其中第19飞行队的失踪也是因为受到百慕大三角的影响。然而文森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根本没提供过任何有效数据。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作家都沿袭这二位的思路，挖出某个陈年的机船失踪事件，也不管是不是发生在百慕大海域，总之啊，就是把原因归结为魔鬼三角。哎，关键这种论调大伙儿还特别买账。我不说别的，就说时至今日，各位能听到现在，那不都冲着百慕大三角这个吓人的名头进来的呀？不过呀，两位记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影响力到底是有限，真正将神秘学论调发扬光大的还得出书，那自然是有人愿意出的。1974年，作家查尔斯·伯利兹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出版了《百慕大三角》一书。好家伙，你说他是作家，我觉得呀，多少有点不恰当，你倒不如说他是营销学家。总之啊，这本书就是啥传言有商机追捧啥传言，啥话题有噱头就写啥话题，整本书啊就是一个大型的地摊文学。各位啊，这基本上就跟现在那个蹭流量的这自媒体营销号那差不了多少。可是大家也知道，阴谋论神秘学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它都不缺受众，这书刚一出版当晚就销售出500万册。这下可好了，伯利兹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人家原本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一下子风平逆转，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怖黑洞死亡海域。所以说第二年，拉里库舍就写出了百慕大三角之谜已解，用于反驳神秘学论。但造谣容易辟谣难呐，各位啊，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你看这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大家还是对稀奇古怪的传闻印象更深刻吧。好了，各位，关于百慕大三角海域的神秘传说咱就给各位讲到这儿。那下一回啊，咱们来说一个同样是水属性的怪谈。哎，各位也都听说过尼斯湖水怪，这传说中长脖子像恐龙的水怪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刘学，咱们下回接演。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残联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查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67.14%。大量涉残疾人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诉讼之前。梅州台报道，连日来梅州市各地开展走访慰问、辅助器具发放等活动，切实为残疾人群体办实事解难题。其中梅州市大埠县爱心助残基金会向县残联捐赠价值20000元的辅具一批，活动现场还发放第26期助残扶助金20.99万元，惠及到128户残疾人家庭。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昨天发布通告说，大熊猫嘉禾因病离世，停载目前体征相对稳定。从即日开始，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肇庆台报道，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目前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正在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今年的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和佛山三水。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到决赛，13点起将进行多项对决，其中女双决赛，中国组合包黎婧、曹子涵将对阵日本组合；混双决赛，中国组合朱一君、李倩将对阵丹麦组合；女单决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将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

0: 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 嗯、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嗯、
0: 很方便、啊、
1: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0: 嗯、
1: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0: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嗯、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玩皮划艇啦、嗯、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啊、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0: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白
1: 茶，
0: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 对，
0: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嗯、安吉渔村去打卡。
1: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0: 是的、
1: 啊、
0: 而且包两餐哦。
1: 对，在迪士尼吃完那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
0: 嗯、
1: 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0: 是
1: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0: 成都。
1: 成都，嗯、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0: 没错。
1: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

0: 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斌。
1: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曼丽。曼丽你好。
2: 童老师你好。
0: 谢谢你百忙当中抽时间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今天我手上拿到了你的这张专辑啊，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名字，如果爱。
2: 对，
0: 这张专辑啊，封面非常的漂亮呀。
2: 这个封面还可以吧。
0: 啊，我觉得它很有味道，很有这个质感。很有这种就是要诉说故事的这种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色彩也非常的好。哎，黑白分明。加上一些红色啊，整体的感觉我觉得会比你过去的每一张唱片都漂亮啊！我很希望以后的都能收到这样这么漂亮的这种唱片。
2: 这张专辑封面的看起来呢，似乎是比以前稍微有深度一点。
0: 应该说这些歌也都是大家很熟悉，也都是很喜欢的歌曲。
2: 对，都是老经典歌。
0: 您出了这么多张专辑了。那怎么样在这么多经典的歌曲中再挑选出这些经典的歌曲呢？
2: 这说起来也就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那个时间总是会有的啊，挤挤它就有。那你要淘老歌的话呢，淘一些很经典的歌的话呢，你用心的去找，有时候呢经常会在某个时候就给你找出一首就是觉得很久违但是非常的非常能打动你内心的一些经典歌出来，都能找得到。对，
0: 这些歌曲都是您自己挑的吗？
2: 基本上还是像以前那样啊，都是由我跟我们的制作人我们的还有我们公司的老板，大家都是大家的集体的一个智慧，都一起挑，大家都发挥自己的那个搜索功能，发挥自己探索自己记忆里深藏的一些很有情感的因素的一些歌曲都挑出来，大家就斟酌的定下来的一些歌曲。
0: 这个专辑的制作的团队
2: 基本上都是以前的团队，班底都差不多。
0: 大家的配合度是非常的默契了。
2: 是的。不单只是配合度有默契，但是我们经常还是能擦出一些火花的。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还是都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
0: 我想今天大家很想听听都有哪些火花闪现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得到哈。
2: 就我们就先来挑一两首歌来听着。
0: 好呀，大家感受一下。
2: 好。这张专辑虽然是他的专辑主打歌是如果爱，但是排在专辑第一首的是一首北极光。是莫文蔚以前曾经唱过的一首。我们或者就来听一下这首北极光来感受一下。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北极光。

0: 这首歌是您挑的吗？
1: 这首歌是我们的监制挑的。廖总哈、廖芝麻廖总挑的、我觉得挑的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虽然我以前对这首歌那个感触不是特别深、但是经过他们那个重新的编曲，然后我再对这首歌重新的去练习和投入感情的去演绎了之后呢、我觉得好像似乎让我找到了一片新大陆。所以这首歌还是对我来说还是蛮新鲜的一个体验。
0: 你看他之前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去演唱的哈。那您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怎样赋予他您个人的这种色彩，让别人接受您的这个版本呢？
1: 说到这首歌呢，以前莫文蔚他演唱的、他已经非常有自己个人特色了。但是因为这首歌，因为是我们重新做了一个编配，然后呢我在这个重新的编配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让自己的声音去契合这个编配。这个编配基本上重点是突出在鼓点上，就是鼓点和那个比较慢节奏的韵律上。然后就重新看了一些歌词，然后理解了歌词，然后在重新的编配的配合之下呢，自己就能衍生出一种全新的感情，是这样感觉的。
0: 您刚才提到了声音啊，那您觉得自己的声音怎样有辨识度别于其他的歌手呢？
1: 其实我自己唱歌的时候呢，就没有太去想这个辨识度的事情。就是说，我得先怎么样子唱歌的时候让我能自己比较舒服，然后这个发出来的声音让我自己能觉得挺愉悦的。这个就是我唱歌的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原则。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唱出一种自己的声音。至于这个声音是不是在别人的耳朵里非常有辨识度了，这个可能要问这么多听歌的朋友。
0: 换而言之，其实您在唱的时候并不是很多的去想别人怎么想，
1: 对
0: 别人怎么看，而是您觉得是要我自己怎样能够把它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对、
0: 自
1: 己的这个比较舒畅，比较自由，比较放得开的这种表达。在这种状态下能把一首作品用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把它演示出来的，这个就是我追求的东西了，应该是。
0: 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中的一首歌曲，您给我们推荐一首。
1: 那就推荐一首节奏感也是强一点的。半点心。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半点心。

刚才您提到这首歌节奏比较强一点哈，那您在演唱的时候，您一般这个唱这个轻柔的歌曲啊，特别的擅长，这个声腔一打开，我觉得可能这跟您这个家传有关系哈，因为您。

0: 母亲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雷剧演员啊，从小就在这个戏曲的舞台边上长大的，所以对这种抑扬顿挫的东西啊，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说这种节奏的东西，在自己内心里面其实是深根蒂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1: 嗯，有一点这个原因，因为是我的印象里，我很小的时候就曾经跟随过父母啊，

0: 边就看着他们唱啊演啊什么那个锣鼓的鼓点的那些、
1: 嗯、
0: 心里好像都有着自己的一些新的节奏，心理的节奏哈、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节奏感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1: 嗯，就这种节奏的东西对于您来讲还是您特别讲究的哦。
0: 啊，对对对、嗯、对，我是非常喜欢那种那个速度，就是跟节奏跟心跳的速度是差不多的那种节奏，是我觉得是最愉悦的一种节奏。
1: 嗯，那您在挑歌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注重这方面呢？
0: 对，确实也是这样子。好像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个半点心还有这个忘记他，好像那个节奏的选择、
1: 嗯、
0: 节奏的那个编排上面呢也基本上也是挑到了一个跟心跳的那个速率是非常舒适的一种速度。
1: 那您刚才提到这首歌，它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这种传统歌曲哈，
0: 非常非常经典、
1: 嗯、哎，那像这样的歌真的是好多人唱过了哈，不光是一个歌星一个歌手，一个版本，太多的版本在大家的心里。
0: 对，
1: 那么拿到这样的歌曲，你是怎么样去赋予它你自己的声音的呢？
0: 嗯，这个确实是，比如说你像这个忘记他，我了解的就起码有14-15个版本了哈、
1: 嗯嗯、都会去听吗？
0: 嗯，都会去听因为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然后这首歌为什么会挑到它呢？这首歌我印象里也是我和我们的制作人和我们的监制和监制一起挑的。因为在我以往的那些作品那个专辑里面好像挑邓丽君的歌比较少、
1: 嗯、
0: 啊，这里就挑了一首这首。这个我们应该说是在编配上啊，他们是下了一番力气的了，就尽量在编配上避免开邓丽君原版的影子，然后再参考一下其他的编配，因为其他的编配多少都还是会像这首歌原本的样子，然后这里的编配的呢、
1: 嗯、
0: 那一摇摆度就高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这首歌唱起来呢我自己感觉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感觉。
1: 要给人带来一种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节奏和感受哈。
0: 对对。
1: 那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的节目呢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这半段就以这首忘记他来结束我们这半段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赏析这张专辑《如果爱》中的其他的歌曲。谢谢，谢谢曼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歌名叫做《忘记他》，请不要忘记我们的节目和今天来的曼丽，一会儿我们再见。

0: 福同源黑。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斌。
1: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0: 这一期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2: 大家好，我是曼丽。
0: 我们又回来和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如果爱》哈。
2: 对
0: 啊，这么温暖的名字，谁想到这个专辑的名字
2: 啊？专辑的名字自然多数都是我们的何老板想的，这个拟大纲的事情一般都是由他来做。
0: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人。
2: 对，确实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人，点子也非常的多啊，想法也非常多。我感觉这个就应该是做艺术的人的一个特性吧。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些点子来，这样。
0: 你们合作好多年了。
2: 印象里从这个系列的第一章开始到现在。
0: 你出的专辑。
2: 基本上也都是在咱们这个声扬出的。然后平均来说呢，平均应该是2年一张。这样。
0: 很早以前我还没有见到您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很著名的女录音师梅子。那她，我说在你的印象里哪一个女歌手的声音是无敌的。他这个想都不想就说曼丽。我说我比较意外啊，我说这个为什么会是他而不是某个某个啊。他说哎呀，他说因为他一张嘴就总能给我想要的东西。
2: 这梅子老师梅子老师
0: 啊，多少年后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契机来好好的采访一下曼丽哈，听听他是怎么样走进录音棚去唱歌，能让一个那么著名的录音师对您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但后来我们真的是有缘分，做了好多张您的专辑的推荐啊。
2: 对，
0: 但我觉得您从来不把声音放到第一位。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想和您交流一下的，因为作为歌星作为歌手都很希望别人记住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您每次强调的都是这首歌这张专辑。
2: 我更强调的是我怎么唱得舒服。应该是这样子。就我觉得能越己的东西应该也能越到跟自己有共鸣的人吧。这个是我的想法，我先把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让自己享受这个歌，然后用我这种享受这首歌的状态去感染别人啊，我是这么想。
0: 这个歌声不光是声音啊，
2: 对，
0: 它包括歌声透过歌声表现出来的意思，
2: 整个人的状态
0: 啊，
2: 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心绪啊的一个感染力吧。如果我这个状态到位了，然后我自己切切实实的很真心实意的把这种状态展现出来的，我想总是会有一些人跟我有共鸣的。我是这么想，
0: 结果这么多录音师跟你有共鸣啊。跟这个何中合作，一合作就是有10年的时间啊。那出的这张专辑怎样和以往不一样，我想您一定是考虑过的。
2: 这个怎样跟以往不一样呢？这个定位方面呢，我们的定位还是在延续之前的专辑的制作上面。首先呢，这些歌必须都是能打动人心的，然后经典的，然后起码就是说你一听，甚至你看歌名，你都能哼上两句的，这个是我们不变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前提。然后怎么去演绎呢？要做到不同呢，就要在编排上，然后在我们的编曲上，然后在录音师对我声音的那个选择上面。因为我在录音棚里面唱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唱不同的情绪出来，然后就看他怎么挑选。这个也是要涉及到录音师的这个录音师哈监制和后期的一些 综合的选择、
0: 嗯、
2: 然后做的不同，然后我自己个人方面呢，嗯，就是我不单只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在对这首歌的那个感受的过程中、
0: 嗯、
2: 我有些歌，有些老歌呢，可能要提取一些过往的记忆、
0: 嗯、
2: 然后呢还要有新现在这个当下的时代的一些心绪、
0: 嗯、
2: 啊也投入进去、
0: 嗯、
2: 然后呢种种来说呢，就是要在各方面，在团队，在监制，在编曲，然后在我个人的当时当下的一些感受之下去做演绎。
0: 嗯，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嗯、
2: 那我们下面来分享一首比较轻松的吧。
0: 嗯
2: 啊，就是情缘巴士站。
0: 嗯嗯，情缘巴士站。好的，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这首歌是谁帮您挑的呢？
1: 这首歌应该是我们的老板挑的了。
0: 嗯，
1: 啊，就是老何。
0: 嗯，
1: 他是别人跟我转述的，他跟别人说，他说他觉得我唱谭咏麟的一些歌，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有挑了一个《情缘巴士站》。
0: 嗯，
1: 然后我印象里呢，好像，在生阳路的一到五这么多张专辑里面，好像每一张专辑都没有落下老谭的歌。
0: 嗯，
1: 啊，所以基本上都是他挑的这个。
0: 嗯，就是让您去演绎一个原唱是男歌星的这样的歌曲啊。
1: 对。
0: 那么您怎样超越这个性别，怎样赋予他一种特别的韵味呢？
1: 嗯，确实我在这么多张专辑里面确实是唱了非常多的男歌星的歌。
0: 嗯，
1: 首先可能有一个考虑是我的音区，我的音域啊，是很跟很多男生的那个音区音域是比较接近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挑的这些男歌星的歌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经典，然后那个旋律性也是非常的好。我自己也觉得我是能够拿捏的比较有信心一点的，然后他们比如说老板，然后挑歌的人，他们也觉得好像我的呈现之下呢，还是能有一些新意的，所以大家就都喜欢挑这类的歌。

0: 那这张专辑是谁帮你操机去制作的呢？
1: 依然都是我们那个我们一直以来合作的廖志茂，因为我是从第一张专辑都是他跟我做监制，一直做到现在。
0: 就是对你的声线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对你的演唱方式也是拿捏很到位的哈。
1: 对声线和对我的那个状态，也都能拿捏得非常到位。有时候因为我在录音棚里面，有时候戴着耳机，我唱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我并不非常了解我自己今天的声音对不对劲，但是他在外面他就能给我提醒。
0: 有的时候是会当局者迷的哦。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子。
0: 那他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您去演唱哈，那您觉得他把握的分寸点拨的到位吗？
1: 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他跟我就是应该是越来越有默契了。他对我的声音我好像印象里还是他特别强调我是次中音，因为在别人都说我是中音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次中音才准确。
0: 这个次字做何解呢？
1: 就是跟中音来说呢，它会那个音区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在音域上来说呢，我虽然有中音的这个音区，但是音色呢又不特别的中音，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次中音。我也觉得比较准确。
0: 所以百样人有百样的声音啊，
1: 确实
0: 同是中音还有不同的表现哈。
1: 对
0: 我们再来听一首您这张专辑里的歌曲
1: 啊，那就来听这首这个主打歌《如果爱》。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

0: 这首歌是谁给您挑的呀？
1: 这首歌，我印象里应该是我挑的，制作人老何，他也对这首歌也是很认可的，所以他就作为主打歌，作为专辑名字了。
0: 您过去不太唱国语歌曲哈？
1: 过去唱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0: 也是做了更多的尝试了。
1: 对对，确实是的。因为怎么说，各个语种它都有各个语种的一些特色，然后演绎不同旋律的东西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语种它可能会更适合某些旋律或者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听了还有很多的外国歌曲，然后外语的歌曲啊，然后国语的歌曲，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不同的语言，语言之下他们的那个歌曲的旋律还是有一定的互相配合度的。
0: 那这种尝试或者说方式的转变，是您个人的想法，还是生阳或者何中对您的要求呢？
1: 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我们大家的想法
0: 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应该让这个歌声的宽广度更大一些，是这样子吗？
1: 对，确实是。这个怎么样去超越，也是要说回我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怎么样去给别人留下我的这个声音，或者是怎么样让别人记住我的声音。我觉得还是基本上还是回到我最初的那个想法上面去。怎么样去超越，那我想超越的话，我也不从超越上面去超越哈，我先把自己给做好，把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然后融合自己的所有的经历，融合自己个人特有的东西去把它唱好，就可以了。至于能不能超越，就让听的人来说。
0: 真是很低调哈。那我也想问一个题外话哈。您看这个至少在10年前甚至更长的时间，您就走进录音棚去唱歌了啊。
1: 对。
0: 唱了这么长时间，从像梅子这样著名的录音师，到现在像何中声言唱片的这个音乐总监，都一直拉住您去出唱片，即便在现在唱片这么难的时候，依然为您来出唱片。那您对自己嗓子的保护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呢？
1: 对嗓子的保护，首先是要把觉睡够，这个是首先的。
0: 那看来不光是美容觉，还是美声觉啊。
1: 对，一个人如果把觉睡好了的话呢，整个身体的机能它都能比较正常的运转，那这样子呢，声音就比较正常。就能够比较自如的去运用声音去做各种各样的表现。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那也再一次告诉大家，其实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健康的正常的生活能让你正常的去做成很多应该做的事情。
0: 那接下来您还在做什么事情呢？
1: 接下来也还在录别的专辑，也有筹划的专辑，有已经录好的，但是还没有做好后期的，其他的呢，在筹划的呢，都还在八字只有一撇的状态之下，
0: 也就是其实一直没有停下来这个出唱片的这个打算和准备当中啊。
1: 对，一直没有停，只是那个步调可能会慢一点。
0: 那也希望这张《如果爱》能够慰藉更多人的心灵。谢谢曼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你的这张专辑《如果爱》。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爱送给所有的朋友。谢谢曼丽带着这份爱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
1: 谢谢童老师，也谢谢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张专辑去感受到爱。
0: 谢谢
1: 啊，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真爱。
1: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第二批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决纠纷典型案例。本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和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纠纷。作为连结世界、佛具美好，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佛山主会场活动的重要内容，广东第一个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展“钦点状元及第——佛山状元文化陈列”今天正式开展。展览共计展出215件展品，其中珍贵文物达37件，珍贵档案资料达26件。梅州台报道，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梅州多个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特色活动，邀请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客都梅州的多元魅力。梅州市文化馆将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开展2026年广东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持续推出各类特色文化活动，做到周周有活动，场场有亮点。近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合法权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多件增长到2025年的11万多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7.1%。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等领域的技能人才成为了国家刚需。但是每年的中考季，国内多数的家长依旧执念哈，能够上普高绝不进职校，读职校就是低人一等，职校毕业只能当工人的偏见根深蒂固。那么今天我就用权威数据和硬核对比，把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来说得明明白白。第一，先破三个最致命的认知的误区，别用十年前的老眼光判断现在的职教。很多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差生收容所，毕业就失业，但2026年的职业教育早已完成了体系性的重塑。误区之一就是普职分流是5:5，那一半的孩子实际上是必须上职校的。全国早已取消了统一的普职分流的硬性比例，目前全国平均普职比是约为7:3，而广东、江苏、山东等教育大省普高的录取率普遍超过了75%，根本不存在一半孩子被强制分流去职教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在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学历、升学、就业、考公待遇完全平等，不存在高低之分。误区二，读职校就断了升学路，最高只能读大专。其实啊，升学通道是已经完全打通的，现在的职校生有职教高考、3+2中高职贯通、3+4中本贯通、技能大赛保送等8种的升学路径，不仅能够全日制读大专本科，甚至能考研究生。2025年全国中职的毕业生升学率超过了 50%，而广州、山东等地呢更是高达 70%， 升入本科的人数同比翻倍。职教高考本科录取率普遍达到 35%， 部分省份的职教高考本科线比普通的高考低100分以上。拿个比方说哈，江西某中职计算机专业学生273分就录取了公办2本，而同地区普高生需要487分才能够达到同院校的录取率。误区三，就是职校毕业都是低端岗位，薪资不如普通白领。技能人才早已经是市场的香饽饽。人社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含升学达 96.7%， 职业本科就业率达 98.7%， 远超普通本科 83% 的就业率。珠三角、长三角等等新能源汽车维修、工业机器人运维等紧缺的岗位，中职毕业生起薪普遍达到8000元以上。高级技工的月薪突破1.5万的情况比比皆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选手企业签约率是100%，年薪15万以上占比达46%，比普通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要高出1倍还要多。我们从培养定位、升学、就业、成本等10个家长最关心的维度做了全面对比。普通高中是重理论应试，瞄准普通高考培养学术研究管理型人才，而职业教育重实操技能，对接产业需求，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普通高中语数英加上6:3高强度的刷题，尾部的学生比较容易听不懂从而混3年哈。那职业教育呢，语数英的难度仅仅相当于初二水平，同时再加上专业课，技能占比超过60%，适合动手能力强、厌学理论的孩子。普通高中呢，可以报全国所有的本科、专科，选择面积广，但是普通本科录取率只有40%。而职业教育、职教高考、单招、贯通培养本科名额持续的扩容，部分省份的职教高考本科录取率比普高尾部的学生高出了20%。那大家最关心的是就业率，就业率呢，普通本科的就业率是约为83%，冷门专业低至61%，而中职就业率是96.7%，职业本科达到98.7%，毕业即被企业预定成常态。那薪资水平也是家长关心的哈，薪资水平方面，普通本科平均约6199元，而大量的文科专业起薪不足是4000元。而职业本科平均约6500元，新能源、智能制造、无人机等紧缺专业的起薪达到8000多元。等等，那普通高中呢？

0: 适合成绩中上游，自律性强，想走学术、考公，还有大厂研发的路径。而职业高中呢，是适合于成绩中等偏下、动手能力强、想稳就业、家庭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学生。所以呢，对比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普通高中有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升学的天花板比较高，名校、公考、跨行业选择几乎是没有限制，社会认可度也相对高，同时呢，可塑性呢是比较强，因为基础学科的知识扎实，未来转专业、转赛道更加的灵活。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职业教育的核心优势，第一是就业率是碾压普高的。产业缺口超过3000万，只要选对公办的优质院校和对接新兴产业的专业，基本不愁找工作。第二是学习体验更加友好，对文化课薄弱、动手能力强的孩子来说，做中学的模式更加容易建立自信，来摆脱这个厌学的情绪。第三呢是投入少、回本快，公办的职校免学费，比普高早1到3年就业。第四就是政策的红利拉满，职业本科持续扩容，技能人才的待遇提升，职教高考的制度不断的完善，未来上升的通道只会越来越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讲了讲哈，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把所有的孩子都逼到同一条的赛道上，而是看看自己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成长路径。普高和职教从来没有高低之分，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稍后呢，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1: 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来自中职和高职的不同的专业。有很多的家长也说，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一些专业的一些特色，还有是否符合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些信息呢，有些信息我们是通过各种的渠道为您搜集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荐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特色去做一些选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介绍了不少的专业哈，我就记得像之前我们也介绍这个休闲体育、动漫专业，还有包括新能源应用技术、演示光技术等等，其实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哈。如何帮孩子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可能第一步是说，是选择高中还是选择中职哈？可是第二步，当你要选择中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哈，中职这个报考跟高中还不一样，高中只是选择学校，而中职呢，更多的会发现，哎，竟然有这么的专业的方向要去选。那之前如果是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没听过的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啊一头雾水，怎么一下子来的这么多的专业？那我孩子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反馈啊，就是谈到说，当选择专业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和孩子本身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自己跟孩子之间的选择，这个差异比较大，说服不了孩子啊，或者孩子根本就不听劝。啊，不愿意听自己的，哎，当这种时候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看的呢？
2: 就是家长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好的专业，不是说孩子在孩子认知里边他喜欢干的事儿，或者他认为他想学的东西，就会产生很多分歧，确实产生很多分歧。
1: 对，这种分歧还不小。就是家长呢，一方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然后跟孩子本身的这个心里面的意愿还不一样，双方的考量的点可能也不一样哈。可能家长更多的是说，觉得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或者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市场，你好不好找工作，是吧？
2: 对，研发的，
1: 家长就是从这个出发点，但是孩子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的说，哎呀，这个好像我不太喜欢，然后这个未来做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做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学起来会不会比较难呢，或什么的？其实这个里面就存在着这种分歧点了，因为这个出发点都不一样。
2: 是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在学校哈，我就碰到过这种，带学生来过来，就带自己的孩子过来了解专业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恰好我也在，就看见他们，就是说，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哎，看中了， 这个法律事务专业，或者是看中了这个计算机专或者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专业，哎，以后孩子，你说法律事务专业以后当兵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从事这个辅警类的工作呀，而且对孩子的整个的这个体能的训练呢，他觉得在这三年里他进行有所提升。
1: 嗯，
2: 但是孩子一看说我想报这个宠物护理专业。啊，我就是你像很多小孩子，他说，哎，我喜欢这个小动物，或者是我想报这个那个电子商务专业啊，因为我想做视频啊，我想做网页，就是孩子可能会去从他的兴趣出发，但是家长可能更考虑的是未来孩子的发展，
1: 嗯，
2: 就会我们就会在学校就看见，有的就真的就是在招生办大吵。
1: 嗯，
2: 就孩子就坚持也不妥协，
1: 哦，
2: 家长也
1: 现场就吵起来了，
2: 对，现场就吵起来了，然后最后有的就是解决方法不同嘛，有的就真的是大吵一架，然后一起走了，也没有报专业，也就走了，有的就可能会顺从了孩子，就是那你想报这个，那你要好好学哟。怎么样啊，最后就填报了孩子喜欢的。那么也有个别的，就是那种在家里可能家长说的比较算的啊，就是最后家长说，哎，你就要听我的，就要选这个，最后选了反正孩子很不开心的走了。
1: 是。我记得您说的这个例子，我记得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媒体上有报道一个好像是湖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一个18岁的一个湖南女孩，她不是中考，她是高考，她高考呢，她当时记得这个分数还挺高，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是呢，她当时没有选择公认的所谓的热门的专业，而是她报考了这个北大的这个考古系，因为她分数高嘛。那考古系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不太知道哈。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哈，这么高的这个分数，你任何一个专业，你其实都可以去学的。那大家就觉得考古这个出来能干啥呀？哎，但是他自己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他就说考古是他的热爱，而且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有很清晰的这个定位，而且坚定选择自己的所爱。而且采访他的家长，他的妈妈的时候也说，这个再热门的专业，再受市场追捧的专业，不如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他自己热爱的专业，因为他热爱，他才会去投入。他妈妈也说，我也相信我的孩子能够在他热爱的事情上做得比别人好，他只需要在他所这个选择的专业上做得更突出就好了，他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是自己。哎，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的这个观点还是值得。
2: 对，这个妈妈是很理性的，真的很理性。
1: 但是可能对更多的这个家长来说，还是会处于这种纠结当中啊。
2: 对，在他的眼里的认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家长的认知，和孩子的认知其实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1: 那
2: 可能也不是说家长的认知不对。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还真的是要有专才，就等于说我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他喜欢考古，他就在考古里边真的可能做得出类拔萃。
1: 对。
2: 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好。
1: 是的，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包括高考包括中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咨询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现在很火的这个张雪峰哈，就他们这种收费的这种这个咨询。但其实呢我觉得过来人的这种指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可以广泛的去搜集资讯啊，了解各方面的这种判断，但是最终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没有谁比您更了解这个孩子。咱们还是要从这个孩子的根本来出发，是吧？那不管是别人说的鸡汤也好，还是别人说的这个建议的口水也好，我觉得都是比不上这个内心的热爱的啊。别人眼中的最优未必就是最好的，其实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最对的，是吧？
2: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的性格上面，可能有些孩子他的性格上面是有一点点缺陷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讲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孩子他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就是他属于就是要用我们的话说就应该是那种比较社恐的， 孩子。这种比较社恐的人格，这种比较社恐的人格，其实你逼着他去从事那些跟人打交道的，他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他就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说，我想选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就是宠物类的，就是宠物医生或者是
1: 就
2: 宠物
1: 不需
2: 护理。
1: 要就跟小动物打交道。
2: 哎，对，我不想跟人打交道。第二个就是他也是想的这个。比较极端，他就说我想去做，这个殡葬化妆师，就是其实也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只是说他是一个技术工种吧。那他妈妈听了他这两个想报的这个志向以后，其实他妈妈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妈妈是那种比较好强的人，就是可能在社会上也属于。
1: 你这个殡葬化妆师可能一般的家长接受不了，但是你这个宠物医生或者宠物护理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专业啊。
2: 因为在他妈妈眼里，认为这个行业就是没什么发展，就跟小，因为他可能他对动物宠物也不了解，他就是觉得没有发展，那么他就认为要学一些，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说金融啊，或者是财务啊、律师啊，他认为这种的才是主流方向，而且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蛮好的，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走主流？为什么要走？他就认为好像这种宠物类的专业，可能就是也不用很高学历，反正你就都能做的那种。他就一直不太认可他这个女儿的这个选择。那他们可能，他妈妈一直就是属于他妈妈属于比较强势的，就一直在纠正他。就每次说起这件事情，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争吵，或者是在他潜移默化里面，五和十十就是随时随地拿到一些例子，就会给他去讲啊，就让他去不断的就想去改变他。后来，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女孩真的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也感觉她自己改变不了她母亲的想法，她就跳楼了。他真的是跳楼了，然后他妈妈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是，很后悔。
1: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例子哈，虽然是比较极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各个媒体上也会发现，其实这种事件它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给其他的家长更多的一些警醒哈。那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吧？比生命和健康更宝贵的，与其让孩子去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还不如让他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去寻找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愿意去做的专业，即使这个专业在父母的眼里面看起来说，这个不够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不够符合父母的这种需求或期待，甚至是不能够给父母长面儿，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孩子他本身愿意去做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宽容的来对待这件事情。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第一个专业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专业啊，就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吕老师，这个专业是主要是在咱们的大专院校里面的专业，是吧？
2: 对，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的话呢，它主要学习的那就是，中专也有，然后呢，大专的话呢，这个专业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它对应的中专的专业，就是像工业机器人啊，机电一体化，它都可以对应，包括就是这种理工类的都可以考机电一体化。
1: 这种机电的，实际上呢，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你看，我们现在大国工匠哈，就是我们的机电的制造出口，其实还包括各个的大的工程，它都需要这种机械装备。设备，包括各种的这种制造厂商，最基本的这种生产资料就是来自于机电的设备。那有些机电设备如果是特别高档的，国外不卖给你，我们还需要自己开发。那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实际上就需要我们的这种一体化的技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是吧？这种基层的去制造、去设计、去装备，还有包括去测试等等一系列的，从安装到最后的使用操作的这样的人才。
2: 机电一体化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它既要学习机械的一些零件的制图装配，就等于说它既要学硬件，它又要学一些软件，它又要会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的那些零件。那为什么叫机电一体化呢？就是说既学机械又学计算机电路，它是相当来说要把它等于说对于一个现在的这个工种的要求呢，就把它从专门做机械维修的，又把它结合了一些就是电路的一些知识。所以这种人才出来以后的话呢，他就与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比较接轨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车，你包括电梯冰箱电视这些轨道交通，其实它都是有硬件它还有软件在一起结合的做的。所以它这个对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些要求，你要掌握自动化的应用这些机械的原理。
1: 有些家长对于这个专业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哈，就是比方说这出来是不是做这个电工啊钳工啊打螺丝啊，其实呢就是就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需求哈，就是可能名字还叫电工和钳工，但是呢实际做的事情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像这个教学内容当中，我看到有包括这个机械制图、电气识图，还有这个电子线路装接调试与维修、电力的拖动控制线，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度和技术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2: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以汽车厂为例啊，比如说汽车厂它生产某个零件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可能都是人工的机械的在做。但是现在的汽车厂就是新能源汽车厂，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在电视上查一些资料，可以去参观一下。其实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人工在操作，机器在装配。也就是之前我好像有在咱们节目中提过，就是 PLC 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是一条生产线，它是整个一条生产线。它这条生产线
1: 人工这个自动化的自动化系统嘛，是吧？
2: 对，是的。它根本就等于说它把就是原来这一条生产线需要20个人去完成，可能都是手动的装配这个零件。但是现在这一条生产线只需要3个人。三个人控制这生产线。但是这3个人呢就要学会，就是说他这个就是 PLC 他的整个的这个系统，还有他这个设置还有维修。那如果我比如说装配着一个汽车，他这个这个 PLC 的系统比如说哪个环节这个乱了，比如说这个螺丝它拧不紧了，那你其实你就要去更改这个系统的这个设置，或者是重新看看找哪些地方去把它修改了它的程序，然后它的螺丝就拧紧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是就是在未来，包括从现在到未来，咱们国家的这种产业升级其实需要大量这样的人才，是吧？
2: 对对，它是一个这个专业应该是理工类比较综合的专业。
1: 从理工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去到理工的不同的分支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它的就业的前景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值得向家长们来推荐的。
2: 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所以它的就业面很广。但凡是你看刚才我举个例子嘛，就是汽车、电梯、冰箱、电器，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遇到的包括手机，其实这些厂子它都需要这种人才。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咱们这个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究竟在学校当中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孩子们学到之后，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具体有哪些岗位。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主任王娟，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7: 你好。
6: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家长们介绍的呢，这个专业呢，就是机电一体化。那这个专业呢，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也知道这个专业是一个很经典、很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
7: 是的。
6: 那这个专业，主要他学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技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7: 我们专业呢，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像机械制图。那么机械制图呢，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表达机械设计的意图。然后机械基础呢，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机械原理和机械结构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液压与气动技术这个门课程呢，它就可以学习利用我们流体动力去驱动和控制系统。然后计算机控制基础呢，就帮助学生去探索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一些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电机及机床电气控制呢，可以让学生去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在机床控制中的应用。
6: 就是有这种机械的、电机的、机床的、计算机的，还有是不是还有这种工业机器人这种？
7: 对的，我们还有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课程，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操作和它的维护的一些策略。
6: 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机电系统实际上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化，还包括这种电子自动化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运用和普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内容也是拓展了很多，是吧？
7: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做机电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课程。就包括 SolidWorks 软件啊，对机电产品的三维建模，还有一些课程是可以让学生去设计一些自动化的产品，综合性的应用。
6: 机电一体化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工科的学校其实都有哈。那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0: 在这个方面，基因一体化的技术的专业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1: 我们专业呢，它是属于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重点专业啊，所以在整个国家的这种教育体系里面都占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和发展潜力。然后这个专业呢，还是国家双高建设的专业啊。然后我们专业的教师团队也被认定为国家的创新教师团队啊。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体系重构啊，都是位于整个行业的领先啊，不断的推进教学创新和教学改革。
0: 也就是说，咱们广东省的这个学机电，那这个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希望孩子们去读这个机电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读，还是说适合某些类别的，以前对于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哈，就是说，哎，是不是男生比较适合，女生就不太合适？但是我看了，咱们王主任就是女生，而且读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是不是？
1: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适合，就是首先你的理工科成绩比较好一点的学生啊，然后性格呢比较稳重一点啊，喜欢以这种务实的实际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就是思维方式是比较严谨的学生
0: 比较严
1: 啊，
0: 谨
1: 特
0: 的，
1: 别对对对，特别是那种喜欢动手的。啊，对设备和系统有兴趣的。
0: 是，所以家长们可以来这个酌情的去考虑这种特点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再来选择哈。那这个机电一体化，其实上我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产业升级哈，然后呢也要做这个制造大国，所以呢实际上最基础的这种机电的。这样的专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哈。那目前这个机电一体化的这个专业，它毕业之后，它未来的一些就业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1: 机电专业的就业方向呢，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是面向机电产品制造车间的，它未来的岗位呢，就是生产车间的这个班组长或者是车间主任啊。第二种呢，就是面向这个机电系统的集成公司的，它可以从事各种生产线的集成啊，生产线的维护。啊，那么他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就是维护的这个安装、维护、调试的这个技术骨干，或者是以后可以发展成技术经理。啊，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学生也可以去做一些设备或者是系统的销售和管理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就很有这个机电人才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严谨哈，包括什么岗位都已经很清晰了。车间主任或技术的这个主管的岗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种企业，只要是制造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实际上都需要这样的机电一体化的人才，是吧？
1: 对对，甚至有些学生他也会去自主创业啊。那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自己有组建公司啊。然后现在的话，在行业也算是比较领先的啊，因为我们的生源来自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学考啊、三家证书啊、高考啊，它都是不同生源的。
0: 好的，好，也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非常的详尽，也希望给我们的家长呢，在选择帮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好，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号和悦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好，那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到的是前面一个专业哈，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哈，依然请出我们的嘉宾，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大家好，我是孙潇毅哈，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专业啊，可能听起来比较冷门， 至少在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一个专门这样的一个专业啊，叫做消防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于老师？
3: 这个专业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报的人很少。但是报的人很少的情况下，就证明说你一旦是报了这个专业，你学习了，你考了这个相应的资格证，那你的就业其实是很容易的。相对来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
0: 就可能一方面是大家不了解有这个专业，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出来它究竟可以做什么，是吧？
3: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家长，一听说消防工程，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可不行，这个，哎呀，是不是做灭火，是不是做消防员，哎
0: 那
3: 呀，我
0: 太危
3: 好
0: 险
3: 害
0: 了，
3: 怕，
0: 太危险
3: 对
0: 了
3: 对，想
0: 啊！
3: 起来，哎呀，不
0: 这
3: 行。
0: 孩子每天上班，我在家坐着都不安心，是吧？
3: 对，很多人想着这个，这个是不是做消防员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你
0: 消
3: 看
0: 防
3: 他是，
0: 员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专业，消防员他本身
3: 对。
0: 是一个更专业的、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来的啊。
3: 对，它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警务类的，它那个消防员，它是你
0: 也
3: 看
0: 不是
3: 咱
0: 你
3: 们
0: 想
3: 这
0: 做
3: 边，
0: 就能做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哈。
3: 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就是等于说是这样子，你看它从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个名称上来看的话，它是叫消防工程技术。它突出的是工程技术这一块，所以他所学的呢是什么呢？是学的一些关于使用，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什么灭火器材呀，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啊，固定灭火系统啊，就是相当来说它是咱们日常的一个应用。然后呢，会，你比如说现在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对这个消防类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就相当于你是学校也好，尤其是学校和养老机构，那真的是要配备，就是你本身你的物业要配备相关的，这个有操作人员的这个证的，就消防这个证的这种员工。你本身就要配备几个，因为当有应急处理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的员工你会有个基础的处理，你再等着消防员过来。
0: 除了学校，除了一些养老机构，其实企事业单位也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呢，在它也涉及到了一个消防的工作的一个管理的方面，还包括呢，就消防的设备的技术的应用的方面啊，这些都是有涉及的。
3: 对，现在你看那个，从学校、养老、医院、物业，还有大型的商场，就是人流量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对这个消防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过关越来越严格了。
0: 特别是像您刚刚说到，像一些大的这个商场，人流比较密集、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它是有专门配备这样的岗位的。那这个岗位呢，可能在以前没有这个专业之前，可能就只是啊，这个谁都可以去从事。但是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的越来越高，要求这个职业的专业化越来越高，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应运而生，就是因为需要要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知识，以及包括消防设备安装、测试、维护的知识。那这些也都是属于技能啊，是吧？
3: 对，你首先你要有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物业吧，比如说物业，其实你相当于物业，你要管理一些小区，还有一些商场，都是有自己的物业公司。现在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必须有多少个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的操作员的人员，或者是有多少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这个人员，要有一定的配比的。那么你如果拿到了这个证，那么你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个证，你拥有这个证，你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门槛，入职的一个门槛。
0: 所以这个证儿也很重要。那你本身有具备这样的技能，你才能够去考这个证儿嘛，是不是啊？
3: 是的，你首先你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呢？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首先你能够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材，或者是能够是。 能够识读或者绘制灭火，就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0: 或者是固定的灭火的样图，就是说，当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很，不会乱，不会像很多人现在大家，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学校也好，单位也好，也会组织一些给我们组织一些这个训练，就比如说这个火灾训练会，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平时接触很少的人，可能对于这个知识你就。可能学完就忘了。真正遇到这个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懵。但是你有专门去训练，就是学这个消防工程技术的人，那么他就会给大家一个疏散指导，就是人员从哪条通道疏散，他要识别这个最开始他对整个疏散，包括这个火灾的这个预警图，他都有之前都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怎么疏散老百姓？怎么疏散这些工作人员？
1: 包括像是火灾或其他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其实怎么有确保有效的、正确的这种应对发生的这种应急的状况，那这个专业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应该说在未来就业上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专业哈。我看到就是这个教学内容上，其实这个专业学到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包括他们本身要学电工、电子技术。啊，还有电力的控制，还有这个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还有消防燃烧学、消防法，还有火灾自动报警的系统的这种操作，原理，包括消防联动系统的施工、消防的供水，还有包括电工技能和钳工技能，看来它还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学习和应用。
0: 是的，因为当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可能要有这种综合技能，他才能处理各种情况。
1: 那应该说这个专业的这种就业，虽然大家知道的不多哈，但是这个专业应该就业还是如果拿到证，然后具备的这些技能，就业方面来说，还是企事业单位，还有是各种的这种大型的商业体，还是需要的哈。
0: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随着咱们社会的不断进步，对这个安全意识的提升，就是像咱们俩也就是在各个期节目也有时候在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业也是要看趋势的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升，那么就会对这种的关于灾害类的它的这个管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要配备这种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那比如说原来一个物业，这个一个物业公司，它可能也这一个楼区要求一个，以前它可能都没有硬性要求，就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持有那个消防工程师的这种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个，那可能过段时间就是要求3个，
1: 好的，好。
0: 对，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吕老师，我们下一次我们依然要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哈。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号、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呢，请下载乐听 APP。好的，谢谢我们吕老师，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广州将推出“无界博物，跃见广州”主题系列活动。全市将近80家博物馆联动，从重磅大展、体验活动到惠民礼包，为公众奉上一场跨越时空和文化的文博盛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广州主会场活动定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举行，同步迎来春园26号的正式开放。活动当天还将正式首发广州文博公益卡遨游卡，面向公众开启预约。遨游卡以近期出圈的传统瑞兽遨鱼为设计来源，寓意大家的遨游之旅吉祥美满。5月18号到6月18号期间，持卡的观众可以在广州多家文博机构享受到门票、特展、文创等优惠。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过技术鉴定确认，这次记录的物种是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都是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7号到5月18号，每天21:40到23:4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在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每月大约9300万桶。他还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10: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

0: 丹朝古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啊
1: 嗯、
0: 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1: 嗯、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0: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
1: 嗯、
0: 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嗯、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1: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
0: 啊、
1: 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0: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1: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尽情咨询啦，
0: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的广东新闻广播号进行视频直播的观看，同时也可以在月 TV 客户端来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在月听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活出健康节目的专栏。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抖音平台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直播间，直接在留言区进行留言，说出您的健康困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身体代谢相关的疾病啊，以及预防。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教授。首先，我们有请詹小荣詹教授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1: 好，大家好。
0: 欢迎詹教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上次在我们的这个活出健康节目当中，詹教授已经给大家做了这个关于代谢性方面的一些专门性的一些疾病的科普。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科普的呢，是关于代谢病这个大类的一个介绍啊，以及预防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那非常荣幸啊，再次请到我们的詹教授再次给大家进行专业的科普。那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啊，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代谢相关的疾病呢，是这个以惊人的速度啊，盯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甚至啊，有不少这个青少年群体都得了相关的这个代谢的疾病。那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科普一下的就是，到底什么是代谢？代谢性疾病又是怎么得的呢？先请我们詹教授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科普。
1: 好。为了让大家呢更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身体呢就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一个小工厂，那么吃的喝的呢是原材料，代谢呢就工厂里的工人和机器，它负责呢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营养。供全身使用，比如我们呼吸啊、心跳啊、大脑的使用啊，它再把产生的废物呢排出去。只要我们工厂能正常的运转，身体就是健康的。
0: 哦，
1: 可是现在绝大部分人因为吃的太多了，工厂呢不得不超负荷的工作，时间长了呢，这个机器就累坏了。工人呢和机器都罢工了，这就是我们代谢病高发的根本原因。
0: 哦，我觉得詹教授打的这个比方非常的形象贴切啊，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工厂。哎，那我们如果能够工厂能够正常的运转，我们身体就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这个工厂不能够正常的运转，比如说因为我们

0: 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那工厂出问题了，哎，机器坏了，然后工人也罢工了，就是代谢性疾病就出来了哈。
1: 那是这样的。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明确了代谢是什么，那代谢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1: 实际上啊，代谢，我们之所以患上代谢性疾病，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惹的祸。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每一个动作所产生的。
0: 嗯。
1: 比如我们吃的太好了，
0: 嗯，
1: 吃的太多了，身体呢根本加工不完，再加上呢我们久坐不动。这个手机啊电脑啊代谢率呢，身体的代谢率就越来越低，就像我们工人和机器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如果呢你再熬夜，压力再大，就是雪上加霜，就你人晚上你是睡觉了，人在睡觉，可是呢身体的五脏六腑呢都在不停地工作，时间长了五脏六腑就累坏了，营养加工不了，垃圾又排不出气，堆在体内就形成了代谢性疾病。
0: 哦，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熬夜呀，压力大呀，然后刚才提到的说，哎呀，有时候吃的太多，可能有些伙伴啊，就是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这个吃的很多，哎，身体又根本受不了啊，这个工厂就有可能出现的运转的问题，哎，然后再加上那些什么熬夜呀，然后这个各种压力大呀，工作压力啊大呀等等啊，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运转影响到了，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这些方面，哎，体现出来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这种您刚才讲的代谢性的疾病啊，也叫代谢综合征，对吧？
1: 对对，是这样。
0: 所以代谢综合征这个名称就是对于我们代谢性疾病的一个统称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这样理解的。
0: 啊，好，那我们其实这期节目我们就关于这个代谢综合征的相关的问题啊，但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很多，对吧？我们接下来慢慢给大家来一一拆解一下好吗？刚才我们说到不良的生活方式啊，那不良的生活方式它是怎么样导致这个代谢性疾病，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其中的背后的原理呢？
1: 其实呢生活方式呢就是很简单，一个是吃，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睡眠，一个是情绪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啊。但是呢在生活方式当中与代谢性疾病最相关的就是吃
0: 啊，
1: 比如我们的现在的高油、高糖、奶茶、饮料啊、夜宵，我们一般搞代谢病的人都晚上8点以后是不进食的，暴饮暴食，这些呢都是代谢紊乱的头号元凶。这些物质呢不仅能把打乱身体的代谢节奏，还能把这个腰围撑大，就是我们的腹型肥胖是最典型的我腹型肥胖，内脏脂肪是代谢病的元凶，就它内脏脂肪会释放很多毒素，损害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腹型肥胖呢，又让胰岛素抵抗加重，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会飙升。我曾经会诊过一个患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年轻的21岁的小伙子。
0: 家庭条件挺年轻的。
1: 家庭条件好啊，
0: 哦，
1: 每天不喝水，只喝饮料，一天平均6瓶饮料。
0: 哇，
1: 那一天呢，喝了10多瓶，竟然昏迷了，送进 ICU。因为我这一生中从来不知道喝饮料还能昏迷的，我去会诊发现这个病人呢深度昏迷，体重呢有200多斤啊，220斤左右，血糖高都测不出来，就血糖一测不出来它的数据。那么每天呢胰岛素用量每天300，我们正常人呢30个就足够了。他呢用了300，血糖也丝毫不动，那么抢救24小时没抢救过来，竟然死了。那给我太深的印象了，我才知道啊，原来饮料的毒性这么大，竟然会死人啊。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啊，尤其小孩一定要注意饮料。 是目前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最大的危害。
0: 嗯，詹教授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啊，真的是给大家提了一个大大的醒啊。您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就只是喝饮料，结果最后导致血糖非常的高，竟然生命啊，没有了。所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好像这种每天以饮料代水的这种情况好像还挺多的。
1: 对，
0: 就很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啊，就觉得哎呀，喝饮料我一样是在喝水啊，一样是在，都是液体嘛，一样很解渴呀，就能代替水。其实大家是不是陷入一个很大的误区？
1: 是
0: 啊，饮料千万不能替代水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拆解一下，饮料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损伤？
1: 我曾经参加过参观可口可乐的工厂。
0: 嗯，
1: 当时参观以后啊，我虽然感代谢病，知道可口可乐有毒，但是呢，不知道它到底含有多少糖。
0: 嗯，
1: 我参加可口可乐的这个工厂，看它生产过程，100吨的水，150吨的糖加工才能形成可口可乐。那么市面上的好多就是无糖饮料，实际上都是商业炒作。那么水你加工永远变不成饮料，像奶茶呀，果茶呀，果茶也是你5个橘子能榨出来一瓶，那么我们饮食这个橘子吃1个2个就够了。
0: 对，
1: 那么你要喝一瓶果汁儿，那一下子就进去，就等于5个橘子就进去了。
0: 嗯，那糖分就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身体的需要。
1: 对，糖分是很高的
0: 啊，
1: 它还有一些香精呢，化学物质啊，所以对身体这个毒性，我不经历过这些病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饮料到底有多少危害。我们很多，长期喝啤酒啊，然后喝饮料，那么临床上治疗是很难的，你给他用药不反应，啊，就是。比如别人一种降糖药就可以了，他5种血糖也不往上降，但是控制好饮料，控制好饮食，他比吃药效果还要好。
0: 哦，就是药都不管用了，你想给他降糖，药都降不下去，但是只要他的饮食改变了，
1: 对，
0: 控制好这个糖分的摄入，他的血糖就降下去了。
1: 对，没错。
0: 所以关键还是我们的饮食，对吧？
1: 饮食是最关键的，
0: 最关键的啊！你看，刚才詹教授在讲的时候，我特意留意到一个数据啊，说可口可乐的工厂加工这个可乐饮料的时候啊，100吨的水，150吨的糖。这个数据吓到我了，我一下我嘴巴张得老大，我说天哪，这糖分比水的这个用量要多得多呀。
1: 是啊，是啊。
0: 所以你看，哎呀，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喜欢喝可乐，咱们在节目里面不多说啊，但是真的是提醒大家，这个饮食太重要了，改善我们饮食的习惯啊，不良的饮食的习惯。你看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也有这个网友朋友说，就是喜欢暴饮暴食啊，看来得纠正过来了。是的，刚才詹教授也提到说，我们的饮食才是我们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最重要的因素啊！当然，其他几个方面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饮食首先能够调整过来，那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
1: 对，是这样
0: 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好不好？
1: 好，
0: 因为现代人的确是啊，就是运动的可能时间，首先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呀，工作也比较忙碌，运动的时间也少。那么运动它到底对我们代谢性疾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运动呢，除了饮食以外，它就是第二大的影响因素，对代谢病。那么久坐不动呢，是我们当代人的通病。一个手机什么都搞定了，是吧？
0: 对。
1: 那么，身体呢？
0: 大实话
1: 啊，身体长期缺乏运动，肌肉量是减少的。
0: 对。
1: 那么肌肉呢，是我们基础代谢消耗能量最大的一个器官。
0: 嗯。
1: 那么肌肉量减少以后，基础代谢率就低了。热量呢无法这个消耗，体重就增加，那么血糖血脂就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哪怕你吃的不多，它也会慢慢出现代谢异常，出现 易胖难受的恶性循环。
0: 嗯，
1: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我们国家特别著名的一项研究。
0: 嗯，
1: 这项研究呢，是我们糖尿病专家潘孝仁教授和李光伟教授在大庆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这个研究轰动全球，当时在1986年。哦，在大庆呢，他们筛选了11万多人的人。
0: 嗯，
1: 是这个。筛选出578个糖尿病前期的患者，
0: 嗯，
1: 然后把这578个呢分成了4组，
0: 嗯，
1: 一组呢就普通就诊的糖尿病，就是让他正常的去就诊，
0: 嗯，
1: 那么一组呢，控制饮食，但不控制运动，运动你随意，
0: 哦，
1: 愿意运动就运动，不愿意运动就算。第二组呢是控制他运动，你每周要运动量达到多少，但饮食不限制。哦，第四组呢就是既控制饮食又控制运动。
0: 哦，
1: 观察了6年，随访了30年，时间足够长。
0: 哦，
1: 那么结果呢发现这个不干预组80%的人最后都得了糖尿病。
0: 哦，
1: 就不干预，就正常，正常的这个不进行干预的，你可以到医院去就诊，医生也可以给你讲饮食，但是我们不，特意干预。那么控制饮食的这一组，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控制了70%。说只有不到30%的人得糖尿病，70%都没得。那么不控制饮食运动的呢，糖尿病发病率是35%左右。
0: 哦，
1: 35%左右。那么又控制饮食又控制运动，大概90%以上的人都没有得糖尿病。
0: 哦，
1: 说明这个研究之所以著名，就是在全球首次提出生活方式干预是代谢性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就饮食加运动，比单吃口服药，他有一组病人单吃2甲双胍，他糖尿病的这个控制率呢只有38%。我们饮食加运动可以高达80%。所以饮食加运动比吃单一的口服药效果更好。
0: 哦，所以请看詹教授刚才讲的这一个实验啊，这个就是研究的结果，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饮食加运动比药效来的要好得多。
1: 是的
0: 啊，而且这个数据啊真的是很具体啊。我留意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研究呢，它的前期我们筛选的是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是
0: 就是还没有确诊糖尿病对吧？
1: 是他呢比血糖呢比正常人高
0: 啊，
1: 但是还没有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
0: 啊，
1: 前期的这个患者，因为这组人群观察是更有意义的，
0: 更有意义啊，也就是他血糖相对来说已经高了，已经有风险了，就是已经有得糖尿病这个风险了，然后去进行研究，
1: 对
0: 啊，对这一群人进行研究，最后的结果您刚才提到90%以上，如果饮食和运动都干预的话，90%以上都没有得糖尿病，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研究真的是太重要了，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您补充。
1: 所以现在的糖尿病前期和早期的糖尿病患者，那么在医生的监管下，给予一个正常的饮食和运动交给他，然后呢再给他药物。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早期糖尿病的逆转？实际上就是2型糖尿病经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经过药物的治疗，胰岛是完全可以修复的。
0: 哦，完全可以修复。好，咱们刚才给大家具体说了这个饮食啊，第一大影响因素饮食，第二大因素运动，那这两个都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另外的其他方面好不好？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啊，特别喜欢熬夜。可能都不止年轻人了，我猜哈。
1: 是的。
0: 这个熬夜对我们的代谢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到广州以后，我发现啊，南方人更喜欢熬夜，他越喜欢夜生活，
0: 对，夜生活更丰富。所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就是因为我是在北方长大，然后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晚上基本上到9点10点，商场很多都关门了，但是在广州就不一样了，南方的确是也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它相对暖和一些，所以营业的时间，商场营业的时间也更长一点，大家的夜生活也会更丰富。
1: 熬夜呢也是大家特别容易 被忽略的一个方面，
0: 嗯，
1: 就是正常人应该满足7个小时的睡眠
0: 啊，
1: 深度睡眠至少在40%到50%，
0: 嗯，
1: 那么熬夜呢，你睡眠不足，作息颠倒，你说我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行不行？不行。啊，他这个人呢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0: 嗯，
1: 这种熬夜呀，睡眠不足啊，作息颠倒会。

0: 直接打乱内分泌系统，食欲的调节激素呢就发生了改变，那么代谢率呢，代谢率的变化就会直线下降，代谢率会降低，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睡眠无论是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还是成人还是老人都非常重要，嗯，都很重要，各个年龄段其实都要注意睡眠啊，睡眠一出问题啊，我们的整个
1: 身体的节奏就打乱了，我们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可能现代人啊不只是熬夜的问题，有可能还是比如说跟其他的因素相关，有可能就是想睡觉睡不着，因为压力大，就是压力的影响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可能也有部分这样的原因哈。那所以我们现代人这种高压力跟我们代谢性疾病有关吗？
0: 长期的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这个
1: 对身体的影响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你看看就是猝死的人啊，或这个我们做一下统计，猝死的人大部分是高强度压力的人，他们都，那么一般都是这个对社会贡献非常大的那群人，因为长期的压力啊会刺激激素，这个身体分泌一些应激激素，这些应激激素呢就会，你比如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啊，这些都会收缩血管啊，血脂升高，胰岛素抵抗，就让代谢病呢是雪上加霜，就是来得更猛更快。
0: 所以你看刚才詹教授给大家解读了几个方面啊，首先是饮食，然后是运动，然后是睡眠，还有就是这个压力，都是我们导致代谢性疾病的几大因素哈，几大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如果想让我们身体这座工厂能够正常运转，真的得从这几个方面都要注意啊，总的来说就是生活方式要注意啊，是 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那非常感谢詹教授给大家特别具体啊形象的这个，还有很这个具体细节的这个科普啊。那接下来我们后半段继续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代谢性相关的疾病，大家对于代谢性疾病了解的越多，我们的这个预防知识越充分，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就会留意的越多，我们更能够更高的可能性去保证我们身体的这座工厂能够正常的运转。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那么半点报时和这个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读代谢性相关的疾病。那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教授，欢迎詹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再次请詹教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詹教授。那前面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刚才詹教授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代谢性疾病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啊，比如说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代谢性疾病，刚才提到了像饮食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就是运动，还有睡眠，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代谢性相关的疾病哈。那接下来我们经常说会提到说，哎呀，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等等，是这个四高五高，这个是属于代谢病吗？
1: 所谓的四高五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代谢病
0: 啊，
1: 但是它是疾病中的一个隐形杀手。好多患者到我们门诊说我四高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就觉得我给他血糖降下来，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就没事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血脂降下来，一停药它又升高了。你血糖降下来，一停药又升高了，血压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四高五高的病原发性的病因，就是老百姓说的病根在哪，把病根除掉才能解决代谢病的这个问题。就是代谢性疾病啊，我们叫它代谢综合症。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病，我们看见了它叫代谢综合症。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叫做心肾代谢综合症。
0: 心肾
1: 啊，因为这个代谢导致的心脏和肾脏这两个生命的重要器官的损害而导致死亡。心脏死亡是代谢综合症首要的原因
0: 啊。
1: 就80%的人就是都是死于这个代谢综合症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其次是肾脏疾病。你看我们现在泌尿内科就肾脏科，以前透析的呢都是药物性的损害呀，肾小球肾炎呢，现在大部分是糖尿病引起。

0: 尿毒症，那的是这个尿毒症的生活质量是很差的。说代谢综合症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是一串疾病，所谓的四高五高，如高体重，腹型肥胖，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高，这些高。 几种高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有可能是两两组合，比如高血糖伴有高血压，或者高血糖伴有高血脂，也可能是三个四个五个组合。
1: 对，
0: 凡是这种情况呢，医生都会说代谢综合症，但是患者呢对代谢综合症不是很了解，90%以上的病人都认为这是小毛病，实际上呢， 它是这个无声的杀手，我们又叫它死亡四重奏，或死亡五重奏。它如果出现四高五高，它代表着你身体的代谢全面崩溃，所有的这些代谢的线路都出现了异常，它是一串病捆绑在一起，它比单一的疾病危险度要大得多得多。
1: 哦，这个我们经常说三高可能大家听得最多的，但是这三高呢加上一个这个高体重，再加一个高尿酸，那就是比较危险的因素了，是不是？是的。如果只是三高，是不是还相对还容易控制一些？这个组合越多危险性越大，组合越多危险性越大，所以我就经常听说，哎呀，这个三高了，然后这个人呢体重还重， 那就是有点麻烦，是不是？是这样的，所以啊，那可能这几个方面啊，我们千万不要让他这个同时出现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或者说现在的这种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加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等等啊，很多因素，可能大家就是 好像到了这个五六十岁，很多人说，哎呀，本来退休是该享
0: 幸福的年纪了，结果呢三高找上门来了，就是很多困扰因素，就身体健康方面的困扰因素就来了。那什么，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具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该怎么样去预防呢？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些醒？
1: 是可以代谢，那么我想要让大家怎么去预防，我先讲一下什么是代谢综合症。好。 代谢综合症呢，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的糖代谢、脂代谢，这个尿酸代谢，整个代谢全紊乱了，就是血压呀、血糖啊、高血脂、高尿酸、肥胖，抱团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所以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名，实际上呢，它是二型糖尿病、代谢性高血压、心梗啊、脑梗啊、脂肪肝
0: 导致的肝衰呀、肾衰呀、心衰，它是超级的预警器，就出现了这个以后，我们一定要找医生专业的把病根去掉，这样呢，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就可以保证你后半生的身体健康。如果专业的去做
1: 你自己又非常自律，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任其发展，那将来是后患无穷的。是的，那其实刚才提到说代谢综合征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那在医生诊断的时候是会在我们的病历上直接会写是代谢综合征吗？还是说会具体写为，哎，你是糖尿病、高血压等等？
0: 实际上呢，从专业的角度说，我们都写这个代谢综合征，然后写比如二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下面这些具体的名，因为我们医疗系统还是复杂的，它这个掌管这个整个医疗的这个领导，它也不是专门研究你这个病的，所以呢我们都是为了社会效应更好，所以我们都单写，
1: 单独写出来，
0: 单独写，因为代谢综合征有五高，有的人两高，有的人一高，有的人三高，还有人四高，不一样的。
1: 那具体写出来大家可能就可以对症下药啊，直接针对这个疾病啊去相关的科室去医治哈。那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哎，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代谢综合征呢？
0: 现在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定为这个代谢综合症是有指标的，有这么几个简单指标，就首先呢，你是要腹型肥胖，男的呢腰围大于90个厘米，女的腰围大于85个厘米，就是腹型肥胖是一个最典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至于有的人瞅着不胖，但是呢，腹型非常非常突出，
1: 对。
0: 那么我们告诉他，你虽然不胖，但是你内脏脂肪很多，这是代谢病综合症的第一大特点。第二大特点，你没有继发性高血压，但是呢，你血压超过130/85，或者140/90，确诊高血压。那么，第三点呢，空腹血糖大于6.1，那是明显的代谢异常。还有甘油三酯大于1.7，那么我们临床上看到好多甘油三酯都10几、20几，甚至30，那简直就是太可怕了。甘油三酯升高意味着胰岛素抵抗，意味着你平时吃的太多了，你这个代谢全部崩溃，就甘油三酯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1: 甘油三酯啊，
0: 还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小于1.04，如果这五条中中了3条，就可以确定你代谢综合症，这是国际标准。
1: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指标啊，刚才说到的，腹型肥胖啊，腰围是多少，你可能要注意了。然后血压啊，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啊，这几个里面三条中三条就是代谢综合症了。
0: 是的
1: 啊，那我们是刚才谈到了各种指标，哪一个指标是最为重要的，需要大家最为留意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指标，但是对于一个代谢综合症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指标，而是后果。它的根本病因就是内脏脂肪
1: 啊。
0: 我们脂肪呢分为皮下脂肪，分为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呢是储存能量的，它没有害，但内脏脂肪，它的就毒素是很强的，它释放着各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损害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你内脏脂肪很多，就相当于你整个的五脏六腑是浸泡在污水中。我们如果你的五脏六腑是在清水中，它会非常正常的工作，那么这个毒素排不出去，这个垃圾就像垃圾，满屋都是垃圾，发酵了，你想想你的这个内脏器官能好吗？肯定就不行。所以它的危害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在体内排不出气，所有的这个体循环呢都是被污染的水，它可以流动到全身，损害全身的各个器官，这就是它的这个危害的根源。它这个指标升高呢是内脏脂肪代谢紊乱的一个标志，高了就说你内脏脂肪这个代谢紊乱了，指标异常的越多表明病情越重，也代表着你得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心梗啊、脑梗啊风险就越高。
1: 所以虽然说这个指标不能直接判断，但是它导致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对，
1: 所以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说指标升高是内脏脂肪导致代谢紊乱的一个标志，而且您刚才举了一个特别贴切形象的例子，就好像内脏泡在污水里一样。
0: 是的
1: 啊，所以那能想象得到，就是内脏脂肪如果升高的话，那你的身体健康一定是受到影响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这个几个指标升高啊，真的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哈。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代谢综合征相关的问题，那大家肯定会关心说，如果哎呦出现这个代谢综合征了，指标都已经显现出来了，那还能逆转吗？
0: 代谢综合症之所以被重视，我今天也特意选这个题目到这儿来讲，就是因为代谢综合症的危害太大了。比如我们在神经内科看脑血栓的人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东北这个重高脂高油，
1: 对，
0: 比南方要多。脑血栓的到心脏病科看安支架的比比皆是，那么到心外科呢，心脏搭桥的，实际上呢都是代谢基本的代谢综合征没有处理好。如果处理好，就不会引起这些病。 就说一个好的医生

0: 它不是你得了病之后去治，那么我们得了病之后肯定不能不治，但是不是最好的效果，是你能预测到它将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让它提前的预防，让它不得是最高明的。所以代谢综合症看起来危害很大，但是呢也容易治。 也容易治，它你治疗的越早它越容易逆转。那么我2017年开始搞这个糖尿病的逆转，实际上国际上是2020年提出的，就是我们在搞糖尿病逆转的过程中发现代谢性高血压比早期的糖尿病还容易逆转。 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知道代谢性高血压可以逆转，那么在减重过程中这个治糖尿病肥胖型糖尿病在体重减了百分之十以后呢，不仅血糖好了，那血压不用吃降压药，血压完全正常了，那我们才知道啊，原来代谢性高血压减完重以后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那么比如高尿酸血症，你饮食不控制，胰岛素抵抗不改善，不减重，那高尿酸血症你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这个代谢性疾病是越早越容易完全这个逆转，在医生指导下， 甩掉不良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给药实际上很简单，但是怎么样能让说服患者，让他建立良好的生活关系，生活方式是我们医生最难做的事，因为不是医生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患者意识形态改变他愿意配合你，我们才能把正确的生活方式给到 患者，生活方式做好了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你腰围减了5厘米，体重减了10%，那么好多代谢性指标都正常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好多健身博主说这个健身呢，你减重一定要关注腰围。
1: 所以通过刚才张教授的解释，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腰围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代谢的循环，所以腰围这个指标很重要，包括刚才说腹型肥胖也是关注的腰围的大小。所以减重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腰围，您刚才说到腰围减5厘米，体重就能减10%。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哎，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我们平时做运动，你还是要关注这个，就是腰围的这个变化，而不是整个身体的减重，就整个的体重它不一定标志着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怎么样，但是腰围这个指标就很重视。好多减肥的患者说，我刚开始我这个月体重减了8斤10斤，第二个月体重怎么不怎么减了，第三个月不怎么减了，我说我们减重减的不单是体重，
0: 主要减的是腰围。那么我们减重也不是说为了你更美观，美观是其次的，是怎么让你更健康。主要是把内脏脂肪减掉，因为你在这个减重过程中你要锻炼肌肉在增长了，你脂肪没有肌肉重，所以有时候你称体重它没怎么降，但是只要你腰围在不停的缩小，你代谢趋向于正常就赢了。
2: 就赢了，你看这个提醒太重要了，谢谢张教授，我们接下来给进一段版头，我们再继续聊深入的问题。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0: 接下来呢，我们请张教授给大家说一说，张教授所在的科室是哪一个科室，是哪一个医院，哪一个科室，能不能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呢现在在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我们是内分泌代谢科，那么我治疗糖尿病呢，治疗代谢性疾病有40多年了，
1: 40多年了，
0: 那就是非常的有经验了。
1: 我不仅是在做临床，我还是在

0: 还要做研究，研究和临床相结合，所以对代谢性疾病也理解的比较深，也希望呢这个患者呢到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科去找我，看看效果。
1: 说只是纸上谈兵，实际的效果才是最主要的。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一些就是具体大家可能身上感知到的哪些问题就可以去找您？比如肥胖，
0: 是代谢性疾病的典型的代表，二型糖尿病，代谢性高血压，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
1: 这些呢都是
0: 五高嘛，是代谢性疾病，这些都是张教授非常擅长的哈。那您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您在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案例，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能够给大家起一个提醒作用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讲几个案例，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也是
0: 不良的生活方式，因为他是80后出生的，那时候呢刚改革开放，大家呢对饮料啊高脂的饮食呢还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对生活方式也是认识不深刻的，这个孩子呢就喜欢喝饮料，他吃独生子嘛，80后都独生子，那么吃呢家长更不屈，后来呢就发现糖尿病了，在治疗的整个过程中， 我把最先进的药就5种药物都联合，刚开始呢联合2种，那效果就不好，教给他饮食，教给他运动，效果不好，后来呢就3种4种5种，把最先进的能改善胰岛素抵抗的，能抑制饮食的都效果也不好，从那以后呢我才知道这个饮料对人的危害 到底有多大，我们临床上见到好多呀，好多这孩子就是13、14岁，11、12岁高尿酸血症，那么小孩呢是降尿酸的药，18岁的孩子是不能用的，那怎么办，就是改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
1: 8岁10岁啊11、12岁啊，都接近青春期，是教给他，以前都是不良生活方式，再教给他这个正常的生活方式，很难接受的孩子，很难接受，所以也是很难管的，但是这个时候不管，将来他就会毁掉一生了，
0: 所以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就是我们想要降低代谢性疾病，就要从
1: 娃娃开始抓起，就要素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孩子出生以后，就我多长时间喂奶，喂奶呢也不要喂全饱，要喂这个9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多长时间一喂，不能高兴了就喂一会儿，高兴了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一出生就开始，那么孩子这个加辅食的时候就可以吃辅食了，那么我们呢就要
0: 蔬菜蛋白质，这个碳水化合物，按照比例的给孩子吃，就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好多孩子小前就不吃蔬菜，说蔬菜咽不下去，只吃鱼啊肉啊，这样不行，就是如果有的孩子偏食，只吃鱼肉，那么不吃蔬菜，那你就先
1: 把蔬菜做好了，你把这些蔬菜吃完了，你再可以吃这个肉，这蔬菜吃不完不能吃肉，吃完肉再给你吃饭，还要教孩子慢点吃，
0: 慢点吃，
1: 对，不要吃太快，像军人一样，限制你5分钟就吃完饭，那样这个因为食物在口腔里啊，第一道消化是主角，它这个消化酶第一道消化，到胃肠道就减轻胃肠道负担，如果你口腔主角不充分，它食物第一道消化没过关，那么就增加胃肠的负担，容易得胃肠道疾病，还吸收啊也是不好，说小孩说中医讲脾伤了，就吃的太快，这个咀嚼不充分，代谢不足引起的。
2: 引起啊、哦，哎呦，因为我也是位妈妈，所以张教授刚才讲到的，哎呀，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日常养育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提醒。先给他蔬菜，因为真的是很多孩子不爱吃蔬菜，
1: 是
2: 那先给他蔬菜，再给他这个鱼呀、肉啊，然后最后给他主食，
1: 哎，
2: 按这个顺序让他一样一样去解锁，他吃了蔬菜才能解锁后面的更好吃的东西。
1: 是他养成习惯了以后，
2: 哎，
1: 他就不觉得，他就觉得这种东西好吃了。为什么我们说妈妈的饭是最好吃的，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妈妈这种口味。
2: 对，
1: 如果我们都从小就科学的喂养他，长大以后就觉得哎，这种顺序是最好的、
2: 啊、
1: 这种东西是最好吃的、
2: 啊、
1: 是这样的。
2: 对、哎呦，这个真是太重要了，从小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才能避免孩子长大之后出现这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代谢性疾病啊，因为我们这个跟生活饮食啊习惯呀、关系太大了。
1: 是这样。
2: 哎，所以就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做起啊。
1: 是。
2: 因为我们看现在真的是好多孩子啊，别说是年轻人了、好多孩子真的都是每天饮料不离手，特别像现在啊街上这个奶茶店有一个接一个。
1: 是。
2: 哎，特别的普遍，所以很多我看学生们也是一放学就去买奶茶。
1: 是。
2: 但其实这些都是糖分比较高的饮料、
1: 是，
2: 哎，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影响、
1: 所以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那种人群、将来对社会危害是很大的。你想想我们的下一代都这个代谢都崩溃了、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2: 是的，
1: 这个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所以这个当妈妈太重要了、一定给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习惯。
2: 哦，包括睡眠习惯。是的、这个都是真的是
1: 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睡眠习惯。
2: 饮食、运动、睡眠，
1: 对、
2: 这些
1: 这三大习惯
2: 都很重要，
1: 最重要。
2: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饮食量怎么样去决定？还是说，哎，他吃到饱为止？哎，他觉得撑了为止？还是说，哎，差不多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1: 是这样的。如果你按照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再吃鱼肉。然后再吃主食，要慢点吃。那么我们正常胃呢，进去以后它要有一个反射，它是发出一个信号给大脑，然后说我吃饱了，大脑呢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告吃饱了就不吃了。你看很多小瘦的小孩吃饱了他就尿快，为什么胖的小孩他就是吃饱了他还吃呢，不停吃、因为他吃的速度太快了、你到了这个胃肠道你还没有反应呢，他第二口又吃进去了。这样呢就比正常吃的多，时间长了呢下丘脑中枢，正常应该是饱和中枢，它有个闸门，到饱了以后它就关上了。那你这个代谢紊乱以后它这个闸门就失灵了。所以看着东西就想吃，看着东西就想吃，就食欲中枢出现了问题。这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小养成，如果你按照顺序吃，细嚼慢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不会出现问题。
1: 是、是的，
2: 对。好，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詹教授给大家讲了很多啊，我们关于这个代谢性疾病方面特别要警惕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啊、这个运动啊、睡眠啊，以及代谢性疾病它到底包括什么，它哪些指标是值得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我自己听完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大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践行啊，比如说让我们的饮食能够改善，让我们的生活习惯能够更健康，争取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啊，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生活，对吧？
1: 是这样。
2: 非常感谢詹教授今天做客我们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经和气象水文部门综合会商，鉴于本轮强降雨已经明显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今天的10点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到明天，粤西和珠江三角洲的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茂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到偏南气流符合影响，今明两天广州的降水频繁，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开始，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0号起广州的雨势逐步的减弱，气温上升。记者方言报道，万兆 AI 会商联通美好未来2026年517电信日昨天在广州举办。会上宣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正式落地广州天河，重塑智慧消费新体验，为千年的商都注入数字智能新动能。万兆光网在去年全国试点纳入到15重点基建任务，目前已经成为新基建的核心底座。广州天河路商圈中的正嘉广场成为了万兆 AI 商圈的首个标杆项目。阳江台报道，阳江市2026年县区重点项目融资路演暨金融顾问辅导对接会日前举行，现场与会人员了解阳江模式的金融顾问连线赋能行动前期工作情况，有4家银行机构和5家县域企业进行合作签约，银行意向授信总额达23亿元。省金融顾问专家以及相关机构的专家围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项债配套融资、城投产业化转型等内容进行宣讲。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和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这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正被高血压困扰。医学研究表明，睡眠的质量好坏、运动量的多少和体重是否健康，这3者紧密交织，共同影响我们的血压，甚至是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团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9: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9: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
9: 火
10: 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9: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敦煌。
9: 对，有还有成都啊，
10: 有三星堆啊，
9: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八月九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0: 海上迪士尼啊，
9: 对。

0: 就可以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3: 最新资讯，
0: 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启动，中国残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活动时间为4月至11月，由各级残联、文化和旅游、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共同组织，在基层乡镇、村社区、残疾人服务机构、特教学校、残疾人集中的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公共文化场所，因地制宜组织残疾人开展就近就便的文化活动。近日，新联新管港残疾人职业康复社企合作共建实践点在东莞正式启动。该实践点依托新联新大行动平台，由东莞展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香港寻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携手共建，标志着管港两地残疾人服务合作迈入常态化、实体化、专业化新阶段。启动仪式上，管港双方代表签署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与会嘉宾还以浇灌的形式共同启动管港残疾人职业康复社企合作共建实践点。实践点将以奇妙梦可餐厅为实体服务载体，整合管港两地优质服务资源、专业督导经验及社会企业运营模式，为残障人士提供职业康复、技能训练、岗位实践、就业支持等一体化服务。据介绍，新联新大行动于2025年10月启动，重点围绕残疾人职业康复与健康管理服务，开展专业交流与项目协作，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与融合发展。此次东莞实践点的启动是两地合作成果的进一步落地，未来管港双方将继续围绕残疾人职业康复与健康管理等核心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协作。由广州市盲人协会与广州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融合共享智启未来广州市第13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暨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在广州图书馆1号报告厅圆满落幕。大赛通过官方平台全程直播，观看量达3.6万人次，创历届新高，生动展现了广州市视障群体在科技赋能下自强奋进、融入时代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以声传情，以文抒怀。成人组一等奖得主李安深情演绎秋天的怀念，声音饱含对亲情的眷恋与生命的感悟，令在场观众无不动容。青少年组一等奖获得者袁静轩朗诵了《归国》，语调铿锵有力，字句间激荡着爱国热诚与青春力量。大赛还举行了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蔡伟嘉凭作品《我的 AI 朋友》和《这充满爱的人间》摘得成人组一等奖，梁一宝以《科技与生活的合奏》荣获青少年组一等奖。这些作品从独特视角出发，讲述视障人士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拥抱生活的温暖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未来的信心。本次大赛为视障朋友搭建了一个绽放才华、平等参与的舞台，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广州市盲人协会将继续携手各界，推动残疾人社会融合，助力广大视力残疾人并肩同行，共赴美好未来。 为进一步提升广州市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根据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扶助办法》的通知精神，结合广州市残疾人的就业和训练需求，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计划五月起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岗位技能及其他类别的训练班，训练对象具有广州市户籍，年满16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59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54周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里一级、二级和智力一级、二级以外的各类别残疾人。所有报名人员需经过训练机构评估，符合训练相关要求，方可参加训练。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开班，训练班开班日期将会顺延。训练开班前三个工作日，录取学员名单会在广州市残联公众号及官网公布。报名电话为8650-5184-8107，8650-5184-8107。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

0: 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激战正酣，在佛山队中就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球员梁建恒。作为广东省男子龙人篮球队的主力，他曾帮助球队斩获全国锦标赛冠军。在无声的世界里，他用篮球表达自己，听不见哨声，他却比谁都先读懂队友的眼神，听不见欢呼，他却用每一次拼尽全力的防守回应全场的期待。队友们说，只要看到梁建恒在场上，全队就没有理由不拼。晚上7:30，佛山盛通体育三中体育馆的灯光准时亮起，梁建恒推门走进场馆，和队友们点头致意。2个小时前，他刚结束广东龙人篮球队的训练。球场另一端，佛山队的队员们正在各自热身。他脱下外套，摸了摸助听器，确认他还稳稳地挂着，然后小跑进场，接过球开始热身。这一次，梁建恒将代表佛山队站上粤 BA 联赛的赛场。在本届赛事中，他是唯一一名龙人运动员。梁建恒的时间表比大多数人紧得多。白天他是广东省龙人篮球队的后卫，夜晚他是佛山队的一员，下午练完晚上再来，一日两练已成日常。出生于1999年的梁建恒是佛山市残疾人体育协会的签约运动员，篮球对他而言既是职业也是信仰。去年他随广东队参加全国残特奥会，半决赛队友伤退，决赛惜败，最终与冠军擦肩。梁建恒深感遗憾，他说下一届要变得更强，帮广东队把冠军拿回来。残特奥会结束后不久，他看到粤 BA 的招募信息，没多想就报了名。选拔那天，他用速度和传球打动了教练，证明了自己，成为佛山队18人大名单中的一员。
2: 听不清教练队友的讲话，很乱很杂，
3: 只能靠那个嘴唇来判断，然后再加上声音的话就好聊好沟通的。
1: 在龙人队沟通靠手语，在佛山队交流靠助听器，绝大多数时候他能听清教练的战术、队友的呼喊，但听力在退化，偶尔还是会有点难理解。不过队友们不在意这些，训练时喊他跑位，拍他肩膀，用最直接的方式和他配合，大家都很关照梁建恒。
2: 我也没想到，因为我知道我听力的问题嘛，然后他看中我，可能是全运会的大赛经验吧，那个组织还有传球的方面。
1: 佛山队的集训时间紧，任务重。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佛山队主教练陈俊生看中的是梁建恒的状态和经验。刚打完残特奥会，梁建恒比大多数的队友都有大赛经验，传球扎实，组织流畅，后卫线上人手紧缺，梁建恒正好补上这个位置。训练场上，梁建恒跑在人群中，速度是他的武器。初中高中练过的田径让他建立了自信，他的任务是防守，是组织，是把球传到该去的地方。他也承认自己不够自信，哪怕教练信任他，哪怕他有大赛经验，他还是觉得自己和队里的老队员差距很大。梁建恒不太愿意回忆小时候的日子，当被问起听力下降的原因时，他顿了一下，表示食物中毒，家人也说不清是哪种药物导致的，只知道从那以后，他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2年级，他戴上了助听器。真正难熬的是初中，在学校他是特别的一个，同学们给他起各种外号。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想见人。有一天，他最好的兄弟拉着他一起去打球，一起慢慢成长， 感觉把他从黑暗中拉了出来。说到这儿，梁建恒的眼睛亮了起来。
2: 那时候就听力问题嘛，然后在家里面躲着，封闭自己了，害怕小，就经常跑到我家里面拉我出来，后面就开始接触这个篮球，在生活方面能给我带来促进，不会让我那么迷茫。
1: 从那以后，篮球成为了他的光，从读书到工作，生活把他带到哪里，他就抱着篮球往哪里的球场跑。没有教练，没有比赛的时候，他就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练。他听不清很多的声音，但他能听到篮球落地的节奏。那是从他14岁那年，把他从黑暗里拉出来之后，就一直陪着他的声音。2023年底，机缘巧合下，广东省男子龙人篮球队找到了他。从试训到留队，从穿上球衣到站上赛场，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归属的队伍。现在他又多了一支队伍，多了一个赛场。梁建恒身上的拼劲，广东省男子龙人篮球队教练、佛山大学体育教师李长红看在眼里，既欣慰又心疼。除了技术上的指导，他还从心理疏导入手，帮助梁建恒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4: 因为我怕他自己会觉得自己跟人家的那些差距啊，可能是担心会有自己自卑的那种心理啊，或者放不开。那我说咱们不是没水平啊，放开自己的，一定要首先把思想要放开，放开手脚啊，敢拼敢打，只要是能够获得每一秒钟的上场机会，我都去珍惜。可以说证明了这个，从一个残疾人，我通过努力啊，我也可以达到这个高度。我觉得他的这一次入选佛山队，对于我们残疾人篮球这个圈里面，这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作用，也就是他可以影响到很多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很多运动员。
1: 对于梁建恒，主教练陈俊生有清晰的规划，他希望梁建恒能在防守端和组织端发挥作用，把速度优势打出来，他坚韧的精神也能感染带动其他队员。佛山队的备战时间紧，陈俊生的思路是新老结合，老将经验丰富，处理球稳，年轻人有拼劲，有速度，能冲能防。他想延续佛山篮球小快灵的传统，把攻防节奏提起来。队伍的目标是冲击西区前八，闯进淘汰赛。梁建恒说，他期待和各个城市的顶尖球员交手，期待站上粤 BA 的赛场，甚至更远的未来。他没有太具体的目标，就是想站上更大的舞台。
2: 我希望我能帮助队友把佛山队的串联起来，把组织做好，然后防守做好，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个精彩的表演吧。
1: 2015年第一届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佛山队就有两名龙人篮球队的老队员冯建琴和霍智能代表佛山队参赛。这条早有人走过的路，如今梁建恒再度踏上，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赛场。球员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带着不同的故事，却因相同的目标相聚，为自己的城市而战。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红，人在有。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

0: 生活点亮梦想。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3: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2: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肇庆市2026年公益福彩引领集市日前举行，活动现场肇庆福彩设置的刮刮乐及开票宣传体验展位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工作人员向大家科普福彩知识，介绍福彩发行宗旨、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等，让市民游客在轻松逛展中加深对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的了解，以及对福彩公益属性的认识。近日，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积极参加2026年佛山市社会组织党员助力100,000万工程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四会市黄田镇，为当地群众送上日常药品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传递福彩温度，彰显公益担当。活动现场，佛山福彩将精心准备的创可贴、清凉油、跌打万花油、跌打风湿膏、碘类消毒液等一批常用药品分发给现场群众，细致讲解药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把贴心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日前，湛江市民政局领导带队、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组成调研组，前往雷州市遂溪县开展福利彩票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基层福彩销售站点运营服务、福彩公益宣传等情况，详细了解和分析当前乡镇福彩市场存在的问题。近日，云福福彩以4部2值的方式深入全市5个县市区，对多家销售站点开展随机抽查调研。调研组紧扣实地看、现场聊、记问题、回头看工作原则，围绕站点日常运营、销售行为规范、公益宣传、非法彩票防范、理性购彩引导、未成年人购彩警示标语张贴情况、购彩环境优化等重点内容，与站点负责人深入交流。茂名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召开双色球市场调研座谈会，邀请部分销售站点负责人及购彩者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沟通交流，征集意见建议，凝聚发展共识，推动双色球游戏健康发展。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

0: 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中山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全市福彩销售人员严守规范防风险暨快乐吧游戏营销培训。此次培训采取政策解读加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责任彩票建设、政策法规解读、自媒体规范管理要求、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以及双色球、快乐吧游戏玩法等内容展开。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经广州市民政局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批准，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计划在广州市辖区内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大型批发市场、地铁站、机场候机厅等场所征召40家即开票形象展示体验店。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节目继续。在广东的乡村角落，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有的还身患残疾，性格内向。这些留守和困境儿童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慰问，而是长久的陪伴和专业的关爱。在广东省级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全省102家社会组织行动起来，走进了汕头、韶关、江门、阳江、肇庆、清远6个地市，为留守和困境儿童送去了6大品牌关爱服务：牵手阅读、美育教育、安全教育、家庭学习空间改造、1对1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一共有1.3万人次的孩子因此感受到了社会的暖意。也许您可能会问，这些服务是怎么落地的？钱从哪儿来？力量从哪儿来？我想告诉您的是，每一分钱的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大家平时在福彩销售点买的一张双色球、一张刮刮乐，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就汇入了公益金，而在这部分公益金当中，就有一部分专门用于支持牵手行动这样的儿童关爱项目。您的一张彩票可能就变成了孩子书桌上的一盏台灯，变成了心理老师上门时的一句问候，或者是一个自卑孩子脸上第一次绽放的笑容。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清远，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和奶奶一起住。妹妹是2级肢体残疾，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和姐姐吵架，家里总是闹得不可开交。奶奶年纪大了，不知道怎么劝，只能干着急。这时候呢，一支由双百社工和心理老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敲开了他们的家门。这就是牵手行动心理关爱服务的一次入户辅导。来的是广东心智家园慈善基金会的心理老师。老师们分成2人1组，一位老师耐心地陪着姐妹俩聊天做游戏，慢慢的，这姐妹俩放下了戒备，从争吵变成了一起画画。 另一位老师则坐在奶奶身边，手把手地教她。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可以先抱一抱他，等他安静下来再说话。姐妹俩闹矛盾，不要急于批评谁对谁错，要先听他们把话说完。在这一次辅导结束之后，奶奶红着眼眶对志愿者说：感谢你们，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知道带小孩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而妹妹呢，那天晚上居然主动地给姐姐倒了一杯水。这个小小的改变让所有志愿者都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那么像这样的心理关爱服务到底是怎么开展的，效果又如何呢？我们专门采访了广东心智家园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黄慧仪，来听一听她怎么说。首先先感谢一下咱们基金会参与了广东省百家社会组织的牵手行动。那想请黄理事长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基金会呢在参与牵手行动当中都做了哪一些方面的工作呢？
3: 好，首先呢就衷心感谢广东省民政厅及社会各界的信任，让我会作为组长单位深度参与了广东省百家社会组织走进留守和困境儿童牵手行动，与社会各界一同为留守和困境儿童奉献一份力量。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聚焦心理赋能，实施精准帮扶。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志愿者团队，深入清远市开展心康互捅项目。我们不仅为孩子们带去心理健康讲座和一对一辅导，还通过实现微心愿等方式精准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为了确保服务能触达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志愿者深入社区、学校和孩子家中，足迹遍布佛岗县、英德市、连南县等多个地方。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为家长们组织了亲子活动，从根源上改善孩子们的成长土壤。在整个行动的期间，我们联合了19家成员单位，共举办了有74场活动，服务儿童超过了3000人次，动员志愿者近1400人次。我们链接了价值超过12万元的物资与慰问金，投入了价值5.7万元的志愿者服务。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多维社会化的参与方式，为建构一个真正儿童友好的社会添砖加瓦。
0: 那想请问一下，广东心智家园慈善基金会主要有哪一些核心的公益项目，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3: 好的，那我们基金会呢始终秉承着让更多人帮助更多人的使命，经过多年的深耕，已经形成了4大核心公益品牌项目。第一个是未来启航计划，也称之为建校助学，那致力于改善欠发达地区教育环境。我们在7省9市捐建了心智家园小学，不仅修缮了校舍，升级了教学设备，还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颁发助学金，开展促教促学公益活动，助力乡村教育软硬件双提升。第二个是中国太阳送温暖，也称之为是长者的关爱活动，这是我们持续运营了超过10年的品牌项目，聚焦孤寡独居老人，组织志愿者定期入户探访，提供物资慰问与精神陪伴，足迹遍布了全国多个城市，让长者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尊敬。那第三个是大病救助，我们专注于0到16岁的贫困重疾患儿的一个救助，通过提供医疗资金的资助，帮助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症患儿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让孩子们在抗癌路上不再孤单，拥有坚持下去的勇气。那第四个呢是灾害救助，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迅速开展了物资捐赠和灾后重建支持，与受灾的群众共度难关。
0: 好，想请问一下您在做公益的路上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印象深刻的案例，记得有个孩子叫做小恒，是典型的隔代抚养困难，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患有尿毒症高血压的爷爷奶奶抚养，家庭经济主要依靠爷爷微弱的退休金 3000到4000元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刚接触这个家庭的时候，孩子存在着严重的手机依赖，周末从睡醒就开始玩耍，直到晚上睡觉才会把手机放下。他的性格十分腼腆，无法与人有正面的眼神交流，身体僵硬，协调能力差。爷爷还因为他玩手机的问题跟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爷爷因此打骂他，家庭关系也因此变得不够和谐。当时小恒已经10岁了，这个男孩子还跟奶奶一起睡觉，不敢独自睡觉。面对孩子的多种问题，心智导师十分耐心的引导，经过4次专业的情志疗法疏导，孩子发生很大的变化。心智导师一步一步地发掘孩子的心结，并引导他把埋藏在心底里从来不敢跟人表达的话语都说了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整个人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不再压抑了，也变得开心了，脸上的笑容也慢慢开始越来越多的呈现。并且从导师们第一次入户之后，他就下定决心跟奶奶分房睡觉，也从那一次之后，他再也不需要跟奶奶睡，他再也不再感到害怕。导师在引导他规划使用手机的时候，他能够利用手机把它用于学习语文、数学、英语上，并且呢，还能够规划好他使用手机的时间。所以经过3个月之后，孩子从一天玩10个小时的手机降为了玩4个小时，并且还规划自己与同学外出去打篮球，整个人都变得阳光开朗了很多，手脚协调能力增强了，交流的时候能够跟大家有正面的眼神交流，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那一刻，所有的志愿者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无比的喜悦。直到后来，我们对这个家庭进行了回访，爷爷奶奶也很开心地告诉我们，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孩子们对他们很暖心，还主动给他们做饭吃，并且还会用拥抱去表达他的爱，还会用语言去表达对爷爷奶奶的关心。看到孩子的变化，真的让人很感动，所有人心底里面都想着，这一切都值得了。
0: 那接下来咱们基金会在公益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和方向呢？
3: 展望2026年以及未来，广东省心智家园慈善基金会呢，将继续深化现有的项目，并开启了新的篇章。那一方面会在朝晖之光山区教育助学计划，这是为了延续我们之前的朝晖理事长的教育初心，我们将重点建设山区学校图书室，改善偏远地区阅读环境，通过书香传递知识与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将深化现有的项目，特别是将心康互同项目的心理赋能服务进行了规范化、体系化的运作，并推广到更多的地区，与大病救助等项目进行结合，为困难的家庭建构更坚实的心理防御。同时我们也会持续的温暖长者，扩大中国太阳送温暖行动的服务范围。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正是一线慈善组织最真实的感受，其实这样的故事在牵手行动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清远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就表示，他们作为主体单位，下一步要推动项目更加组织化、阵地化、品牌化，确保关爱服务不落下一个有需要的孩子。各位您发现了吗？这102家社会组织、1.3万人次的帮扶、6大品牌服务，这个看似庞大的数字，其实是由无数个小小的温暖瞬间组成的。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福彩公益金那股看不见却很有力的暖流。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公益金都是一座桥，把城市和乡村，把您和远方的孩子连在了一起。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您也想为孩子们出一份力，不妨从了解身边的福彩公益开始，或者关注当地民政部门发布的志愿者招聘信息，哪怕只是一次转发，也是在传递善意。
1: 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0: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0: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记者方言报道，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将在明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期间。

0: 广州将发布一系列数据产业激励政策，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等创新基地，发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计划等多项硬核招商邀请，组织供需见面会，以数据为纽带，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国际合作。5月16号到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广东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广东省营养学会等多部门日前在广州举办2026年广东省第12届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全民营养周期间，全省将组织800多家机构共同开展科普活动。东莞台报道，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公众科学日活动日前举行，园区化身为一座热闹的科学嘉年华，超过2500名市民参加了本次科普活动。活动中，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7大研究部10个实验室，这些平时科学家们工作的地方化身为科普乐园，高熵合金、非晶合金、半导体、锂电材料、超导材料等各种前沿新材料的最新进展呈现在公众的面前，令人大开眼界。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了4.52亿元，在一家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40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我们是
3: 红亮组合，
2: 耶！ 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3: 是的，首先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2: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3: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2: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3: 8000公里啊。
2: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3: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2: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3: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2: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3: 是，
2: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3: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

0: 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邮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五折，真
1: 对
0: 的是全
1: 的，是
0: 包。
1: 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邮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万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相信啊，哪怕不炒股的人都会注意到，今年以来呢，特别是4到5月啊 ，A 股持续上涨，两市的成交额呢是重返3万亿元。那这不是某一只股票的独角戏，而是一场近乎全员沸腾的集体狂欢。那这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啊，让中概股持续暴涨的态势。但是呢，如果稍微看看盘面的话，高开高走的很多都是集中在科技股跟 AI、半导体、核心能源等板块相关。那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同行，股市广播的著名主持人蔡逸图啊。
4: 嗯
3: ，OK， 那我们一起聊聊最近非常火爆的科技股领涨全球股市这个话题。蔡老师你好。
4: 嗯，你好，米雪你好。那么非常高兴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去聊一下哈这个股市的话题。的确。在这一轮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的投资人或者是不炒股的朋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炒股的朋友呢都开始呢问我股票了哈。今天刚刚在走廊里面碰到一位同事还问我说，哎呀怎么看呢，股市怎么看。那已经是我们有一些有参与的投资者呢，可能每天都关注着，哎，今天股市怎么看。但是呢有一些没有参与到投资的一些人呢，最近都会说啊，这个股市涨得非常的好啊。我们来数一下这个 K 线啊，我们习惯说的 K 线就日 K 线。那创业板指呢，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三的时间里面呢，它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3: 嗯，
4: 啊，是已经是历经11年，我们等了11年了，等了11年，这个创业板指呢才创了一个新高啊，站上了4000点。当然，在周四的时候呢，是又有所回调了。那么这个可以大家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等了11年之后，哎，大家看到有新高了，那是不是就很兴奋呢？开始打开一个上升的空间这样子。但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数一下 K 线，它确实是创业板指创了新高。但我们看到呢这个成交资金哈， A 股的三大市场的成交金额，数一下 K 线又连续7天是站上了这个3万亿的成交的水平哈。那三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 A 股它并不是表现得太理想，就可以说比较萎靡不振啊，或者是调整的时候啊，当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作为一些同行啊，作为一些投资者呢，那个时候啊 ，A 股三个市场方面的成交，沪深金三市的成交，可能只有1万多亿哈，15000啊，16000啊，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成交金额的一半的那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说我在大街上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做投资的，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炒股的，因为。会觉得就是有点很尴尬的样子哈，人家会觉得，哎，你看你炒股炒那么多年，还是那个老样子，
3: 浮浮沉沉啊，
4: 对，还是那个老样子哈。你看，不是有个我们说有个笑话嘛哈，在10年前可能 A 股在3000点，为什么10年后还是3000点哈？说的主板指数，就当时10000多亿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但是到了现在，连续7天的3万亿以上，其实也可以说是创了一个 A 股的一个历史了，因为之前也没有曾经发生过连续这么7个交易日都能够说这个成交量能是
3: 这个
4: 3万亿。
3: 我觉得是这么多年，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股市的话，都会留意得到，就是说这是非常少见也非常罕见的。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算不算也是比较少见的？
4: 这个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有可能说跟盘面的关系会更多一点。当然，就是一些消息面。我们 经常说基本面在关注 A 股投资的时候，你除了看盘中的一些表现以外呢，更多的你要留意一些

0: 基本面的变化，因为基本面呢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些走向，起码就是资金对于市场的判断它源于什么，就源于说基本面。那基本面有很多，包括了整个宏观经济面哈。那如果是涉及到了一些的主线板块，它也有它行业的一些的政策和行业的变化，然后还有行业呢它到底现在经历的是一个起步期还是上升期，还是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末端哈，这个都是归就是基本面。然后具体到个股呢，当然就是它的一些基本面经营有没有变化，甚至到了它的一个业绩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周四哈，过去这个周四时间里面呢，指数出现了调整，然后大部分的个股呢都是下跌。就像刚才米雪说到的，中概股它反而就会有一些走好的一种表现，
1: 是
0: 的确是有受到一些的这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哈。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周四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之前非常热的这一些科技股、大科技板块哈，包括了芯片啊、AI， 还有呢我们的半导体哈，还有算力，其实一直它走的也挺好的。然后呢，在这个周四回调前一晚上，就外围的股市哈，在美国的美股里面，它表现的还是很强的。那大家会觉得这种连锁的反应啊，我应该判断周四的时候应该还有行情。但是就是在周四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哈。那你知道这个转折点为什么会出现吗？你
1: 为什么？
0: 你如果给你的一种想法，你觉得会怎么样？连续七天成交额在30,000亿以上，哈，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大股东赚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先休息一下，退一下场，这样子，对，
0: 先赚为敬啊，
1: 对
0: 对，也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有很多的因素吧，第一个就是大家说现在如果我们谈到科技股哈，其实。刚才米雪最早的时候说到，很多的投资者呢，他除了看到股市涨得那么强哈 ，A 股最近这么强，关注股市以外呢，其实在大家的应用当中，会发现你身边很多的应用在市场里面，无论 A 股也好，或者是美股也好，它都是上市公司，然后你就会去关注它。其实很多的人可能他原来没有炒股，但他发现他的应用很多的公司都是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然后你就会听到旁边炒股的人跟你提起一些公司哈，比方说提起我们用的苹果哈，比方说特斯拉这样子哈，那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的公司我日常的使用，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不可避免会跟它会有交接的哈，
1: 对，交集，
0: 对，有交集，对。那然后你看你包括你用的手机包括你用的电脑等等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只要有炒股的人告诉你说这些的公司它原来这几年已经是跟以往很大的变化，它的股价不断的一个走高哈，有一个飞涨的过程，然后就会引发了你就会关注，你会觉得原来本来我只是一个顾客，我只是一个消费者，但为什么我不在这些的公司身上我要赚取一定的利润，然后来支撑我的消费，可能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你就慢慢的就会引导到你在这个资本市场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哈？那引发了大家关注。好了，那我们再讲回为什么上周四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回调，一方面连续的七天的30,000亿的成交的确在历史上呢是少见，也可以说是罕见，应该就是首次哈。那资金你发现它抱团抱得那么紧的情况下大家也有作为团建哈，团建的时候你抱得太紧，如果有一方它的这个力量承接力不够哈，它是可能它的承接力不够了，他会觉得我马上就要松散了，可能本来大家是抱团的哈，那马上有一方他要松散的情况之下，慢慢慢慢你就会引发了这个慢慢的一个瓦解。然后周四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规律吧，逢周四的时候呢，其实在 A 股市场呢它都会出现这个调整哈，一周的交易大家知道五个交易日哈，周四就俗话说大家经常说周四就是一个黑四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为什么呢？我以为一般都是说这个黑色星期五啊，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对的，以往呢，大家可能就经常说黑色星期五，其实这个也涉及到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期权的一个交割哈，通常都会在星期五，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星期五就成为了大家日常经常说的约定俗成的一个星期五。但是在 A 股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A 股的 着这个周四哈、啊、出现的一个调整呢，
1: 嗯，
0: 我们在以往的一些分享啊里面哈、啊，也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过一些的统计，基本上周四出现调整呢，它的这个概率是达到了70%，
1: 嗯，
0: 但是市场方面其实它是有一种效应哈、啊，一方面是有一种情绪的效应，另一方面呢，其实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去到了周三啊、如果市场一路的向好哈、啊，在周三来到了周中的时间的话呢，大家也会有一些叫做短炒客哈、啊，短线的一些资金、嗯，他会想到在这个周三的时间里面，既然我已经在前三天里面有一定的一个获利，他会有先获利离场的这种的动作，
1: 是，
0: 所以呢，选择了这个周四，
1: 因为股市里面也有很多短炒客嘛，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呢，周四的这个回调呢，就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时间，
1: 嗯，
0: 那刚好
1: 它这个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回调啊，但实际上刚才你说的这种综合的，包括这种技术方面发展的利好也好，
0: 嗯、
1: 还有就是外围股市啊，包括美股啊、嗯、韩国股市啊这样子、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0: 他们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0: 他们是不断的创新高，
1: 对，
0: 指数不断创新高哈，特别。你说如果美股哈跟我们的时间有个时间差哈、
1: 嗯，
0: 那但是呢，韩国股市的话，大家有看到，因为大家我们都说属于亚洲盘嘛哈、
1: 嗯，
0: 亚洲的市场，那你就会有一个参照哈。那韩国的股市它的一个不断的推升，当然也是它因为一些头部的公司 SK 海力士，它那个业绩非常的好，那推动了它呢在不断的在市场里面
1: 是
0: 去走，
1: 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向上的态势、嗯。
0: 对的，那所以呢 ，A 股大家现在所说的一个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既然如果我们对标这个海外的市场，对标亚洲市场，亚洲盘这些市场都已经创了新高，那我们 A 股呢，就是能够继续续创新高的这个机会，那是很大的嘛。
1: 嗯，
0: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首先是创业板哈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然后呢就是。新一点的指数就是科创50哈，它也是创了一个的历史新高。那现在呢就要等了，等待呢我们的 A 股A 股能否说挑战前期的新高？那我们知道上海综合指数的新高前期的高位哈，历史的高位吧，在6124点。
1: 嗯，
0: 那所以呢很好玩。平常我的节目里面也有一些的粉丝他的署名他就要写着。要跨越6124啊，他就用一个这样的署名，
1: 成为了一个对标需要高攀的一个山峰啊。那现在的话，大家都在期待，就是说，就咱们这种硬科技、硬核科技的这种发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能够支撑 A 股呢？在接下来，它的这个基本盘。构筑的越来越厚实、嗯、越来越健康。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包括美股韩国股市还有就是 A 股其实他们有相似之处的、
0: 嗯、
1: 就是飘红的、
0: 嗯、
1: 或者是说高开高走的更多的是科技股、
0: 嗯、
1: 而且它这个领域也更多的是集中在半导体啊、
0: 嗯、
1: 这个 AI 啊这样的一个层面哈、
0: 嗯、
1: 就您是看好科技股它这种长期持有吗？
0: 那这个呢可能也要去探讨一个话题哈、
1: 嗯、
0: 其实之前跟米雪我们私底下也聊过说哎，现在科技那米雪对于科技领域就比我更熟悉了哈、
1: 嗯、
0: 您接触的很多的企业还有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些的程度哈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带领我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哈去了解对一些企业去进行一个了解因为呢我觉得对于科技的这个研究呢你真的是要有一个很专业很深入的一种研究
1: 是
0: 那作为投资者呢这个角度我只能够说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
1: 嗯、
0: 我就会看到现在你整个市场方面我们在 A 股市场呢就经常讲的就是结构性行情嘛。
1: 嗯，
0: 那它怎么样叫做一个结构就是说你没可能指数创了新高它就所有的个股呢它都会在创新高包括了这一轮的创业板指数哈、啊
1: 嗯、
0: 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包括了科创50、嗯、那科创50嘛它就是那50个对标的个股哈、啊、它是走得好所以它才能够
1: 50个对标的个股的话、嗯、如果是大家不熟悉这个50个的话、嗯、有没有几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哈、嗯、能让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科创50
0: 其实呢这个科创50啊我们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反而觉得有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方法，你要记住50个、
1: 嗯。
0: 现在不是我们都是科技的年代嘛？
1: 是
0: 你通过软件，你就搜科创50哈，这个权重，那50个个股呢，它就排列了、
1: 嗯。
0: 那排列出来以后呢，当然你要学一些基本的知识哈，怎么样去看它的这个走势？那如果哈一些。 不是做投资的朋友哈，你去看它的走势图，其实你把它拉出来以后，五十个个股哈，你就有一个排列嘛。还是说到现在科技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态，其实科技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一个生态环境嘛，所以呢令到我们你看多方便，你让我一下子五十个个股你要全部帮你数出来，其实说白了我不能够一下子帮你数出来，但是我们借助只是一个简单的软件还不

0: 不需要用到很复杂的什么 AI 那些，你只是把软件里面去搜索一下，或者你现在确实是用一些很简单的，就是不要说 1.0 0.5 的这种 AI 或者是搜索，简单的搜索，它就马上把你这50个个股列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刚才米雪问到我会不会说对科技会持续的看好，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日常里面不断地去应用。
1: 我觉得你刚才提那个例子特别的实在，就是这些产品就是在我们身边，我们能看得到它实实在在的这些变化和发展。那如果不好的，其实我们也能够很快的从消息面上面知道，或者是说从我们的使用体验里面去发现，就是这种体验会跟以前就是这么多年哈，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热钱都会跑到这个科技的这个板块里面去哈，那和以前的行业就是热钱投入到比如说像房地产啊这样子的，它的具体的区别是在哪里？
0: 那你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又想问一下啊，假如哈，你有一个亿，现在你有一个亿，我给你三个选择哈，去投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房地产，好了，第二个可能我们开一家实体店，现在不是最近很火的鸡包哈，可能你开一家啊，米雪鸡包哈，有可能哈。那第三个投资呢，就是你投到了这个科技股身上哈，投科技。不一定是股票哈，你有可能有一些的项目哈，投资项目，可能是一些的大模型也好，总而言之它是含科量很高的一些项目。你这三个选择，我问一下米雪，你会投哪个？
1: 我觉得哈，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名言叫做你不要放那个鸡蛋在同一个框里面，篮子里面，如果是让我选择的话，哎呀，你看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想我就放在科技里面吧，还有就是鸡包我肯定也要投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看得见的嘛，但科技的话，哎，我会不会我也会有点担心说它的泡沫会不会有点大，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是这个会不会也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做投资做行业产业的投资不一样的一个分界线。
0: 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能够有一个论坛，我们面对面的去交流，听一下各方的意见，可能就更有趣。
1: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0: 对，那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我自己个人的角度哈。首先，我觉得如果我手上有一个亿的话呢，现在你让我投房地产，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我觉得起码就过去的这十几年的一个红利，它已经是逐渐的一些减退了，而且从各方面吧哈，各方面的因素，你都会觉得你现在投入到这个房地产里面去的话，并不是一个能够很好的一个能够让你获利，或者是你在里面可能要有一定的年限，都不一定让你有一个获利机会的这个领域吧哈。其实你说实体店鸡包，其实我自己是挺爱吃的哈，我是一个吃货，我喜欢吃。但是你要真的我要去投这个实业的话呢，我也想因为以前我自己也曾经有过投资实业的这种经验哈。那我就觉得呢，你要花费其实也蛮多的成本哈，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轻的成本哈。其实你说投一个实业，它算不算一个重资产呢？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成为你的重资产哈，因为你如果你一旦投入以后，你要花费很多的成本以外，你还有时间成本，还有你的一个人力成本哈，各方面的一个成本。其实它这个投入呢，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它的竞争非常的大。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把握，我能够再做一个什么突出的什么鸡包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会考虑说去投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业，所以呢，剩下的那你知道我的选择了，所以我肯定就会首选就是投到科技，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些的上市公司。那如果用我觉得个人的能力问题吧，让我投的话，那我肯定就会投到了这个二级市场里面来，因为相对来讲，我自己对二级市场相对来讲会熟悉一点吧。因为如果你投其他的，
1: 你说的二级市场指的是科创板吗？
0: 股票市场，
1: 股票市场。
0: 对，因为呢，我们看到一级市场，你还可以去投一些的一些融资的项目哈，有一些它只是一个项目，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的天使投资人哈，或者是一级半市场股权投资，但是。如果作为我个人的角度，我就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所以呢，如果给我的选择，我还是投 A 股市场，然后呢，还是跟着市场的这个主线去走。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种叫做在确定性中再去寻找一个能够有发展的机会吧。

0: 那您会不会理解成，就是说二级市场它现在这种底层的架构，是已经变了？换句话说，是不是你会觉得现在的科技股不再像以前那样，它是一个 bubble 泡沫了？
1: 关于这个
0: 话题是比较长的，那我们呢？哎，这么精彩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卖个关子哈。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本期节目呢，我是很开心能邀请到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同行啊，来自股市广播的著名主持人蔡逸图蔡老师。那我们呢，其实就是第一次哈，第一次我们去一起合作来聊聊解读这个为什么。就现在这个科技股在股市啊，就是不仅是中概股啊，包括美国和韩国这个股市里面会出现如此爆火的现象。我们节目上半部分我们做了一个稍微深入的一个解读哈。那个上半部分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7: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节目啊，我是米雪。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我的同行，我是广播著名主持人蔡逸图啊。接着我们节目上半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聊聊最近啊非常火爆的这个科技股领涨全球股市这个话题。蔡老师你好。
8: 米雪你好，非常荣幸哈，因为听到米雪呢，这样平常对于科技的企业还有科技领域呢，都会有一个很专业很深的一个研究，所以我都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上节目跟米雪去进行一个探讨哈。因为毕竟呢，平常我自己对于说在二级市场一些投资，就是 A 股的啊这个投资里面呢，因为什么热点，那大家肯定就会关注这个热点，注意的就是热门的赛道。那既然现在大家都会把注意力放到了科技股身上哈，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整个大的赛道，就是含科量高。其实这一个概念呢，我们也不是说今年开始关注，就是去年前年或者是更早一个时候呢，在做一些的投资的叫做我们说部署的时候，已经跟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进行研究，说下一个热点会在哪里。那当时呢，就已经是提出了含科量啊这一个的词哈。
9: 那我就觉得，就是您的嘉宾是非常有远见和预见的。但是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到这个时候爆发呢？其实就是它整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都集中了。也就是说 ，AI 是从前期的这种研发，到现在这个商业落条件，方方面面都挺成。成熟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就到了这个2026年，它终于开始在股市上发力。那我们接着节目上半部分哈，我是有跟你一个灵魂拷问，你提问了我就一个选择题，就是说其实你最后还是会选择，就是无论是地产或者是实业和科技，您自己的选择在二级市场的话，您会选择投科技股哈？
8: 对，
9: 那投科技股，因为我们以前其实经历过几个时代嘛，我们其实走了十几年是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8: 对，
9: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曾经非常疯狂的一个阶段啊，不是有一个词就是那个泡沫经济，就是形容当时很多的这个互联网股啊，就是这个泡沫被戳爆了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的选择是不是代表就是说现在的在股市里面的这个基本盘会发现一些什么实质或者是根本性的一些变化？您个人是怎么理解的？
8: 对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代表我自己哈，那首先代表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就追溯到之前啊，我们说的一个互联网泡沫，可能大家都记忆犹新。其实追溯到这个互联网泡沫，应该是到在2000年的时候嘛，2000年的时候，那只要是你触网哈，只要有个网字，可能你就会很火爆哈。当时的这些上市公司啊，都是只要你说有跟互联网有相关，有一丁点的业务是跟互联网有相关呐、啊，或者是 就说白了，可能你这个公司购进了一批电脑啊，可能接入了一个什么网，那大家都会觉得你好像去触网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哈。那所以呢，当时来讲的话，就是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种叫做大家因为不懂嘛，没有去研究互联网它当时一个新生的事物，以后大家对它是这个憧憬非常大，然后呢也没有说很深入的去了解它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们可以未来的应用会怎么样。那资本市场它有一个习惯，就是概念朦胧的时候可以把它形容为讲故事嘛哈。当年的互联网呢，就讲故事的成分就会更多一点，只要你有故事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就会被资金关注，会炒作。但是呢，时至今日，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一轮的科技的行情哈，以科技为先导的含科量高的这些的公司，我们还是去关注它呢？是整个市场方面它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说的太复杂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很专业的这种人去研究哈，可能技术上要由专业人士去解读，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人我们普通的我们的广大的投资朋友你可以发现你身边你现在所有触及的物件真的可以是无心不在哈，一点都不能够缺心哈，不是缺心眼哈，是缺心心，我们说的这个心就是芯片哈。你会发现以前对芯片这个我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哈，你看智能手机它要有芯片哈，
9: 是
8: 然后呢很多的可能大家意想不到你日常应用的除了手机我们机不离手哈，肯定要有芯片的，而且呢在这个手机的运算还有呢大家的一种性能对比之中的话，无形中对于芯片的那个要求是越来越高。那这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个更新迭代哈，从最初的第一代到现在你要用的手机，可能你看米雪的手机比我的先进多了，因为你需要的功能可能比我要多所以你会去追求更有功能性的一些手机，然后这个芯片它是又根据它的功能不断的去更新迭代那这个就造就了芯片的这个大量的一个需求哈。
9: 你知道吗，我想插播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新闻标题啊就是用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李小冉那首歌，就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我觉得其实你刚才在说的话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就是那个芯片的心。
8: 对，芯片的心。哎，我觉得米雪你这一条呢可以供给一些的科技企业哈，作为他们的 slogan，
9: 其实这个挺好的哈，
8: 是
9: 把它卖出去哈，
8: 我就是怕有版权的担心的问题，把它卖出去然后变现。好了，那么说到我们除了手机以外，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现在哈有很多的朋友他是习惯用那些电动牙刷，你想都想不到，你每天睁开眼，你拿着的是手机，但是你每天睁开眼张开嘴，你用的那个电动牙刷，它也是需要有芯片的，所以你看一下芯片，它真的是现在无处不在，所以造就了这个行业产业。其实你不用去懂，只要你用，你会用，你就已经知道你每天都在用的这样东西，它的这个发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那我说一下，在二六年的年头的时候吧，
9: 就今年年初
8: 啊，就今年年初，对，就是深圳的它的那个芯片的缺芯的程度是哪去到哪里呢？就是有一些芯片的厂，就是需要去芯片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一些厂呢，他们的负责人是真正的去到了一些芯片厂的门口去等，就像我们去喝早茶一样哈，好吃那个东西我要在门口去等去抢
9: 哈，
8: 这样子去抢购，就是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9: 对
8: 啊，所以
9: 芯片其实就是被称为是 AI 时代的黄金。
8: 对，没错。那芯片是黄金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半导体，它就是那把铲子。
9: 对，
8: 因为半导体呢，你就等于说在挖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一把铲子哈，你没有半导体，那你也不成事。你万物互联的时代呢，你必须要有半导体。
9: 它是一个生态，它是就是说，除了芯片之外，你还有比如说光刻机啊，晶圆啊，还有就是
8: 还有封装
9: 啊，封装先进封装技术啊，
8: 就整条产业链嘛。
9: 对，它是一条产业链。对
8: 对对，所以呢，就是等于说，为什么哈，在最近的一段的时间里面，半导体芯片跟 AI 它都会被市场方面呢，把它就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概念哈，去进行了资金方面的一个抱团，因为你肉眼可见的它的这种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长吧哈，比方说半导体，刚才说

0: 所以呢他们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有300多亿啊，这是真的是在我们过去是很难想象有这么巨量的一个资金。
1: 嗯，对，所以你提到了这一点的话，我也觉得如果哈有一些想现在进入到股票市场的怎么样去选择一些标的的那些的投资人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还是你要从身边去挖掘啊，你会从这一些的新闻的事件，还有呢你平常的一些的应用，始终这个市场里面呢，以往是故事，但是现在它已经有故事。
0: 以往是故事，
1: 对，
0: 那现在
1: 已经是应用哈，
0: 现在是应用啊，也不是故事，也不是事故。
1: 嗯，对的，没错，已经是实际的应用。所以呢大家会，你就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就明白为什么这个股票市场可能我不懂啊，有些朋友说我不懂啊，其实想入门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你就会觉得很简单，这个逻辑哈就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以往互联网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是你触网你就可以会有一定的概念，那现在当然还是一样，你要真正的去投入到资本市场，那你缺不了的就是学习还有研究，这个基本的一些的认知你必须要有哈。那如果说你基本的认知你都没有的，但是我就想在那里躺赢，那这个可能性呢其实也是蛮少的。那你只能够说你去买一些的基金啊，比方说买产业基金，买 ETF 啊，
0: 对，比较稳阵一点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就是进行当中的时候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大家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对，
0: 好的，那个接下来我们聊聊哈，就是说咱就说不要说虚的，说一些实际
1: 的。
0: 我们关注一下哈，这个美股七姐妹，和 A 股七姐妹，今年你是不是看好？说到美股七姐妹的话，我说一下哪个七姐妹啊？
1: 哪七姐妹哈？
0: 苹果、微软、Alphabet， 就是谷歌啊，什么 YouTube 啊，这个安卓、Gemini 这些啊，这就是这个属于安卓系统的这个范畴啊。亚马逊。Meta， 特斯拉和英伟达哈，听起来这个七姐妹实力很强啊，包括其中几家企业的负责人也是跟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华哈，而且特朗普还提到说我不带二流的公司来，我带都是顶流的公司来访华的啊，要不就配不上我这样子的一个来访华的一个班底了。那 A 股的七姐妹是谁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宁德时代。对，还有就是天福通信，包括我这边也想提一下，就是最近比较热的就是光模块，这个就是有包括这个企业代表就是中继续创，但对比起来感觉好像这个知名度还是美股七姐妹是比较强啊，那您是怎么看呢？
1: 那美股的七姐妹呢，可能大家因为平常接触还是应用哈都是比较多哈，比方说苹果啊，特斯拉啊，亚马逊、Meta、微软也好哈，这些还有Google 啊，这些哈，英伟达可能大家听的这个名字听的比较多哈，因为呢，英伟达它就现在在七姐妹里面，也在美股的市值里面，它是占比呢是比较大嘛，那所以大家听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熟悉一点。但是真正的应用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公司，其实日常的应用都会有。那用一个数字来去，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你看纳斯达克的总市值它就47.5万亿美元，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股的七姐妹。它七家加起来已经是22万亿美元了，就是这个占比呢，就在纳斯达克总市值的这个占比里面，占比已经45%哈。那好，那我们说一下我们 A 股的创业板呢，也有了自己的七姐妹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你这样你就不用说，只看着说这些的美股的巨头啊，它怎么发展。其实我们 A 股呢，也是这七姐妹呢，它那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了哈，特别是
0: 就是非常有潜力可挖的意思。
1: 没错啊，其实除了这个宁德时代大家很熟悉哈，还有刚才米雪说到的中继续创然后呢我们还看到有新易盛哈，那另外呢中间还有一家就是基友证券，也有这个这个就是在资本市场里面哈也有证券公司的这个东方财富然后阳光电源盛虹科技啊，天福通信哈，那么七家的公司呢，
0: 这个听起来就是算力协同的这个范畴之内了是吧？
1: 没错，
0: 就是半导体和电力为主。
1: 对、
0: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东方财富的话、嗯、应该就是属于这个科技金融这一块了哈，
1: 没错的，
0: 就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嗯、其他的其实就是跟光电有关了、嗯、我记得

0: 你刚才还说了一个名句，是跟光有关的，有一句名句。
1: 哦，名句对光的话，因为前期嘛，我们看到就是光伏嘛，不是非常的火爆嘛，这个光伏概念，我们就是投资人有一句名言呐，就是说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
0: 光里
1: 啊，对，那这个呢就表明了光伏在最近呢是有多狂热哈。如果你光站在那里的话，你没有获利啊，你要站在光里，你才是叫做我们说的跟上节奏，是吧？哈，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呢 ，A 股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节奏，节奏，节奏。我们经常说的把握节奏，就是你要看到市场方面的这个趋势。如果你不站在光里哈，比方说光伏的很强的时候，你不站在光里，那你就发现你站在光外的话，你光持有其他的一些现在不是市场方面一些主赛道的一些标的哈，我们说的，但那你可能要等啊。那等啊，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哈。有一些投资人呢，他就会这个节奏把握的不准啊。你们经常说科技科技，他担心科技有泡沫，他担心 AI 泡沫识破了怎么办？那所以他既要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去进行投资，但是他又不站在这个主流里面，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马拉松哈，你不站在主赛道，你跑偏了，你最终你很难达到终点呐。有可能你最终可以达到终点，但是问题是投资你没有终点呐。投资你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你只是希望说阶段性的在这个过程，在这个长期过程当中，让你的财富不断的积累，是吧？那当然有些朋友他习惯说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把这些的财富这些获利我先了结套现啊，套现然后该干嘛干嘛，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好，这个但是这个也是阶段性的，
0: 就是看你愿意成为一个耐心资本的股东呢，还是说你就是走一个短线，
1: 对，就追逐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也蛮复杂，也可以说都是一个能够让人灵魂拷问的一个话题。因为每一个人呢，你都很难说很清晰的判断自己到底我适合做一些什么哈。所以在这里投资，我也自己有一点的一个感悟吧。作为投资来讲的话，很多朋友觉得好像很容易哈，我股票市场你现在涨得那么好，那马上我开个户马上就买入股票哈，买入刚才你提到的什么什么，我就可以涨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其基本的知识还是要有。为什么我强调节奏，节奏就是说同一个标的哈，哪怕你买了我买了，那你买入的时间不对，就是那个节奏你掌握不对的话，你不一定说赚钱啊。虽然它还是涨的，那这个涨你就要分到底是它是短期啊，一天两天还是七天还是多少天啊，它会有一个走势嘛。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股票走势就是这样，它走势肯定就有起起落落哈，就像人生一样，它不是说一升到顶啊哈，也不会说一跌到底啊，中间会有波折，这个就需要我们要踏准节奏。有热点还是需要踏准节奏的，只是说它大的方向它没有改变，我们现在还是向着这个科技的高光去走，这个发展它还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0: 它其实还是在一个进行的趋势当中。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未来就是中美两国博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基本盘嘛。
1: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也可以说一个也不算题外话，但是呢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就是以往我们要去就是使用这些芯片哈，基本上呢都是进口为主哈。
0: 是，
1: 但是大家发现呢，用着用着，刚才不是说到了芯片你越用越多哈，你需求它的一个性能不断的有个升级哈，然后呢特别是储存芯片哈，你需要它的一个容量也会要大，但是呢你这个体积要不断的缩小，那这种叫做技术上的一个问题，你要不断更新迭代的话，那如果你纯依靠进口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卡脖子哈，那变成卡脖子，那这一点当然就作为一些企业来讲的话，你要保证你的经营，那你是不是要降本增效，是吧？你要不断的考虑怎么样把自己的成本降低，这个就诞生出呢是国产芯片，就是我们自主研发好，是吧？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个自主研发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在技术上不断的一个升级，那这一点你会很专业啊，科技方面的企业他们怎么样去升级。
0: 而且现在就是说到此前的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啊出来之后的话，它其实有搭载几个系统，一个是包括英伟达的，另外一个就是华为的。而且呢，据说哈，就是这个 DeepSeek 它 V4 面试之前，它其实是可以在半年前就面试了，但它就是等着他们的工程师，他要

0: 切换到去适配这个国产芯片，其实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和时间的。所以它这个半年的话，就走了半年，就走到现在，就是出来了，就是说 DeepSeek 可以跟国产芯片适配，这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看到了希望了，然后就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愿意去使用到这个国产芯片了。而且这种效应的话是联动的嘛，不是说我用你的，你这边的话就是负责提供而已，它还是会根据企业的需求是不断的发展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是26年的话，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卡脖子卡脖子哈，这个已经说了这个苦卡脖子已经很久了
1: 对，
0: 但是呢到了今年开始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国产芯片我们就会看到曙光了。
2: 所以刚才米雪提供的这个信息哈，我也觉得很有希望哈。在我们的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哈，特别是我们的自主可控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其实对归根到底哈，以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个人的认知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你有话语权，还有定价权。那作为经商来讲的话，无论你投资什么产业，其实这个定价权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被人家卡脖子，那你自己有自主生产的
0: 规则的制定者，
2: 没错，你就有这个定价权。有定价权的话呢，你的成本就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啊，在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过程当中，甚至乎我们如果技术可以超越的情况下哈，我有这个定价权，那我就变成了一个卖方了嘛哈。以往我只是一个乙方，但是我现在可以成为甲方，那这个呢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呢，它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方向吧。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说 A 股的七姐妹与美股的七姐妹哈。刚才米雪问了我一个话题，
0: 我们一聊就聊开了，
2: 对，一聊就聊开了对，我们还是要回来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美股的七姐妹跟 A 股的七姐妹，他们到底谁会能够领涨？那刚才说到了一个数据，就是七姐妹在整个市场里面的一些占比的情况哈。那现在呢，作为美股，它有一个现象，就过往哈，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为止吧，整体美股的七姐妹呢，他们之前都是一种齐涨共跌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自从他们的一季度的财报哈 Q1 出来以后呢，就发现了就有所分化了哈，有些数据我们可以去来关注一下。截止到4月30号为止，那么特斯拉、微软、Meta、Alphabet、还有亚马逊跟苹果，他们都已经发布了这个 Q1 的财报。然后呢，英伟达呢，它是将会在5月20号的盘后才会发布的。那根据现在已经公布了6家的这个公司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这6家的公司呢，他们是这个 Q1 的无论是营收或者是经营利润，它都是有上升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哈就不一样了。你看整体上他们公布了这个业绩以后的反应， Alphabet 它能够涨超过 6%， 触及到历史的新高哈股价。但是呢 Meta 就下跌了近 7%， 然后亚马逊还有微软，它这个 Q1 发布之后股价是一路一路下挫哈。虽然后来是小幅的有所上涨，那就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六家公司它公布的 Q1 都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它股价出现了分化呢？有些创了历史新高，有一些反而就会回跌了。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要引发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七姐妹哈，原来抱团的七姐妹，她是不是开始是有分化？这个就要涉及到要看她具体的业务的投入情况会怎么样。Alphabet 为什么创了历史的新高？因为呢，就谷歌表明了说未来他们在投资方面的话，在 AI 的投入上面会继续的加大这个力度。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引起呢？因为大家对 AI 的这个关注度很高啊哈。那接下来如果他的那个投放，他的投入会更增加的情况下，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促成了他的股价创新高呢？
0: 我觉得就是相信谷歌，就谷歌一向就是在 AI 方面的这个整一个发展都非常让人满意的。
2: 就是他的这种
0: 方向，就是他只是在某一个点误判了 OpenAI 先横空出世了，但随后的它的整一个跟随，包括它现在等于是并跑了嘛，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基本盘是非常扎实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相信说它只要是战略对的话，他们接下来走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2: 嗯，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择当中，虽然说我们看到，哎，已经有一些头部的公司，
0: 嗯，
2: 我好像可以闭眼去冲哈，闭眼选，但是大家还是要从他们具体的一些财报的一些基本信息去了解到他们未来最关键，因为 QE 已经发生了哈，它的利润无论多高也好，
1: 包括我们国内的 QE 也在出了阿里啊、
2: 就是、
1: 腾讯啊，
2: 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呢，它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要看的就是未来，因为在股票的投资里面，你投的都是未来嘛哈，无论它的股价或者是它的业绩也好，你要投未来的话，你就要看一下未来能够支撑它一路股价走好的这些因素，它到底能不能继续有这样的一种支撑哈，包括了怎么样支撑它接下来的全年的业绩。在这个投放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对，
2: 你看在本周腾讯它也公布了它的 QE， 其实它在业绩说明会上也说到了未来他们将会在 AI 的这个投入里面继续是加大这个投入的力度，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他们的一些业绩说明里面去挖掘这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未来在投资哪个方向，他会更加大这个力度，能够支撑他的发展。
1: 就说到底还是得好好的去研究人家发布的这个财报啊，还有看研报啊，这样子好好深入去了解哈，你到底要投什么，然后你投的这个企业它真正的经营状况是怎么样子的哈，那未来的发展是不是是符合主流的这个大的趋势。我这个不专业啊，我只是这么理解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
2: 对，因为现在既然我们的重点放在科技，我觉得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对科技的企业或者是科技的领域你想有更专业的了解的话，那当然就要多点收听米雪爱科技，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哈。
1: 感谢蔡老师，节目最后还给我打广告哈。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透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同行股市广播著名主持人蔡逸图哈，我们一般都是粤语这样称呼你哈，我今天是在节目上用普通话来称呼您的名字啊，蔡老师哈，来一起来探讨哈，为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拆解一下最近股市啊特别火爆，就是说科技股市领涨全球股市这样子一个火热现象背后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哈，我们这个整期节目听起来有点科技金融的那个感觉哈，也特别是这个股市这方面的比重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温馨提示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哈仅为这种行业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那感谢大家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鉴于本轮强降雨已经明显的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10点结束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到明天，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茂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到偏南气流符合的影响，今明两天广州的降水频繁，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0号开始广州的雨势逐步的减弱，气温上升。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5月23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现场汇聚300家优质用人单位，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释放超过10000个高技能岗位。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将在明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期间，广州将发布一系列数据产业激励政策，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等创新基地，发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计划等多项硬核招商邀请，组织供需见面会，以数据为纽带，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国际合作。明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广州将推出无界博物跃见广州主题系列活动，全市将近80家博物馆联动，从重磅大展体验活动到惠民礼包，为公众奉上一场跨越时空和文化的文博盛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广州主会场活动定在中共3大会址纪念馆举行，活动当天还将正式首发广州文博公益卡遨游卡，面向公众开启预约。5月18号到6月18号期间，持卡的观众可以在广州多家文博机构享受门票、特展、文创等优惠。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第2批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决纠纷典型案例，本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和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疾人纠纷。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了4.52亿元，在一家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40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8: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9: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9: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8: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7: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了，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8: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7: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8: 这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哎，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7: 是啊。
8: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邮轮去了三亚。

0: 去做一次的广播严选。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0: 主要还选择困难。
1: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是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0: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四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1: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
0: 那么
1: 这次是自由自在大湾
0: 区研
1: 学专列。
0: 哎呀，包着火车呀，
1: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0: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1: 对，
0: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1: 是，去年
0: 是包了三节车厢都不够。
1: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0: 去年是5000多公里，今
1: 年是8000多公里
0: 的云和月哈。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1: 对，
0: 但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哟。
1: 嗯，
0: 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1: 风雨
0: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1: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0: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要去打仗的那种
1: 匈奴是吧？
0: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
1: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0: 无缝链接。
1: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0: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的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1: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0: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1: 对，
0: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
1: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0: 对，
1: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0: 或者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1: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0: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1: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0: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1: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0: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的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0: 敦煌
1: 博物馆啊、敦煌啊、
0: 兵马俑
1: 啊、三星堆啊，是吧？
0: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1: 很难买票。
0: 是，
1: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0: 我们
1: 500个人左右啊。
0: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1: 有绿色通道，
0: 他都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
1: 在。

0: 这个专列上住，
1: 对，
0: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岩穴营地啊，沙漠星空帐篷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2: 对，
0: 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1: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0: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1: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0: 对啊，
1: 特别的开心。
0: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1: 真不用担心，
0: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1: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2: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0: 对啊，
1: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0: 住一起去了，
1: 然后他们就一起，那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因为就是也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0: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1: 而且他要拍照，
0: 对，
1: 还要去到这种
0: 要记录。
1: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那莫高窟，当然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是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你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的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7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仓房啊，现在是什么仓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1: 是内
0: 仓房，
1: 所有的仓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0: 都有。
1: 531之前报名的
0: 啊，
1: 所以大家
0: 要5月31号
1: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0: 对，
1: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先进群咨询吧。我是觉得早点报名，因为到晚报名仓房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迪士尼邮轮堪比春运吗？就是很多它现在的档期，你现在打上去看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包新加坡、广州双飞的大交通的飞机票的。
0: 没错没错，现在优惠1000块钱，大家赶紧来锁定席位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这1000块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 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1: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游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啊，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0: 进群
1: 吧，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严学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啦。
0: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
1: 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普通孩子家庭小朋友跟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温暖的瞬间。
0: 是的，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在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上也进行了节目的表演啊，我们普通家庭的小朋友还表示特别的对他们
1: 太厉害了
0: 啊，好厉害啊，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1: 而且那天我们海底还有特殊孩子，来自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小朋友画的画，他们都觉得孩子们画的可太好了。
0: 对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1: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1: 好，
0: 来，我们看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刚刚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什么意思？你想了解什么？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来来，你别跑呀，你叫什么名字？
2: 是不是在录像的？
0: 录音，我在录音而已，没有录像。
2: 我是何景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0: 哦，哇，介绍的这么详细，你今年几岁？几年级啊？
2: 十二岁，是六年级。
0: 哇，六年级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你今天参加的是哪条线啊？
2: 雨林。
0: 雨林线啊，今天在雨林线里面哪个部分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最喜欢哪个动物？
2: 蛇。
0: 怎么这么多小朋友喜欢蛇呀？你摸了是吧？
2: 对啊。
0: 也缠在脖子上拍照了。为什么喜欢蛇啊？你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吗？
2: 不是。
0: 那你觉得他很温柔吗？你觉得他冰冰的很解暑？
2: 不是。
0: 那是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
2: 因为我属蛇。
0: 哦，你属蛇，所以你喜欢蛇。那你有什么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吗？有没有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你特别想去的？世界各地你都没有一个想去的吗？世界那么大。
2: 我想去
0: 火星。
2: 对，
0: 真的假的？想去火星？还想去月球吗？
2: 也想
0: 去啊。好吧，祝你早日梦想成真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呀？你未来长大了想干什么？
2: 做个哲学家还行。
0: 哎呦，我看你这个样子就挺像哲学家的啊。你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是什么书呀？
2: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是讲什么的？
2: 讲述了一个名叫尼尔斯·豪尔耶松的孩子在变成小人之后骑着雄鹅莫顿跟着雁群们去各地历险，经历种种困难，终于变回人形。
0: 啊，你想成为尼尔斯吗？
2: 不想。
0: 所以你也不喜欢旅行是吗？好吧，希望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哲学家啊！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家乐。
0: 王家乐小朋友今年几岁？
3: 今年13岁，然后上初一年级。
0: 上初一了，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3: 是。
0: 啊，你今天跟的是哪条线？
3: 我跟的是冰雪吧。啊，
0: 觉得好不好玩？
3: 非常好玩。然后呢，特别是那些堆雪嘛，就我觉得趣味无穷。还有特别是那个滑雪梯，我觉得就速度很快，然后能真的体现到刺激还有兴奋嘛。
0: 你滑了几次啊？
3: 我滑了3次啊。
0: 才滑3次，我们上次有个小朋友滑了15次都不愿意走。这次是跟着冰雪线啊，有没有拔河？
3: 有拔河，但是我们那人太少了，对面将近有10几个人，我们就10个人不到，被拉爆了。哎
0: 呀，你们这个寡不敌众啊，人太少了，下次要注意这个人数的均衡哈。那我们还有这个雨林线，想不想跟雨林线再玩一次？
3: 其实也可以试一下，毕竟我是有点怕昆虫动物那些类的。就之前我宿舍里面衣柜里面出现了一只蟑螂，然后吓得我真的那天晚上出现幻觉了，我就现在开始就有点害怕。
0: 而且咱们广东的蟑螂特别的大，对吧？
3: 对。
0: 没事，
3: 吓人。
0: 没事，你到时候去雨林县的时候可以离这些昆虫远一点。你有喜欢的动物吗？
3: 有动物的话，我觉得其实鹦鹉、小猫那些就萌一点可以。萌一点我就特别喜欢。还有仓鼠，我们家里可能加起来可能养了十几只了。
0: 你们家养了十

0: 十几只仓鼠是同时养的吗？还是这么多年养了这么多只？
1: 这么多年养了那么多，最长的一只养了3年半吧。
0: 哦，它们有名字吗？
1: 有名字，有名字。最久的叫迷你黑，然后呢，最先就特别小嘛，当时带回来的时候，对，很黑的。然后怎么说，一个小棕，一个豆包，还有小黑。怎么说？还有一个鼠爸，还有一个鼠妈，有些我就记不得了。就说养了很多只，就是说，都是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0: 然后有的是养了之后嘎了，是吗？
1: 对，有些就是很多都是很多只仓鼠聚在一起养的嘛，然后呢卖出去，所以那些仓鼠都会有些疾病，就导致他们活不了太久。就除非那些刚出生的小仓鼠，它被关在那种就特殊一点的那些小笼子里面，它不会特别，不会跟其他的聚在一起，就没那么，就健康一点。
0: 哇，你这个养仓鼠养出了很多心得哈。那你这个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旅行的地方呀？
1: 外国了可以吗？
0: 可以。
1: 外国了，我其实就想去法国吧，法国。
0: 想去法国啊，浪漫之都。
2: 去过美国、浙江，还有青岛，还有还有大连，还有没有再想想、
0: 没有了，去过这么多地方。哎，今天你们两个是一起来的，是不是？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怎么说？朋友吧，就是说我妈妈的，就我们俩跟妈妈就是互为闺蜜，然后呢就、然后我们两个关系就好。学校。
0: 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你们的妈妈是闺蜜，你们俩
1: 哦，
0: 你们的妈妈是同一个学校的，然后是好闺蜜是吧？然后你们两个就成好哥们儿了。啊，好的，来，你叫什么名字？
2: 郑子航。
3: 你几岁啊？
2: 八岁。
0: 八岁啊，你刚刚说你去过好多这个国家，还有好多地方旅行哈、你这个给我们推荐一个，你觉得哪里最好玩？
2: 我觉得呢，其实美国都挺好玩的。
0: 你去了美国的哪里？
2: 美国的那个，忘记
0: 纽约，忘记了，
2: 好像纽约。
0: 啊，去了纽约是吧？那今天你跟的是也是冰雪线对吗？
2: 嗯。
0: 哦，跟五个小朋友一起来的。你今天觉得玩的怎么样？哪个部分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就是那个滑梯。
0: 你也滑，他滑了3次，你滑几次？
2: 1次。
0: 你才滑了1次呀？
2: 没玩够呢。
0: 他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紧张？
2: 那个道有第二个那个道有点慢，第一个道就很快。
0: 哦，差点在第二个道卡住了是吧？就不动了。
2: 对，然后我用脚又蹬了几次，然后
0: 手脚并用才顺利的滑下来哈。你今天晚上准备几点钟睡觉啊？
2: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这个帐篷里面，我觉得你们很难睡哦，是不是还得要玩要聊天呢？
1: 就有点闷吧，可以。
0: 有点闷闷的是吧？好，你们赶紧回帐篷吧。好了，我的采访到此结束了，亮姐，咱们走吧。
4: 走了，现在已经快凌晨了，我们俩准备从海洋馆出发了。
0: 哎，我们的两个小助理哈，这个牛司令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累，想睡一觉。
0: 想睡一觉，好好睡一觉，昨晚睡得太晚了。怡红呢？
6: 好累。
0: 好累哈，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我们小朋友特别开心，但是我们非常的辛苦。此刻他们已经都在进到帐篷里面去了，这个灯呢也已经关了，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啦。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的话呢，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的研学按钮一点，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快进群。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6: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5: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6: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8: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7: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9: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7: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20: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7: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1: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7: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 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释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7: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7: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3: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

0: 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 新特征。
8: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7: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伊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5: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0: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 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5: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5月23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现场汇聚300家优质用人单位，聚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释放超过10000个高技能岗位。江门台报道，江门市人民政府和华南师范大学昨天在江门举行战略合作框架签约仪式，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合作，通过整合优化互相促进，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珠海台报道，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了让惠民更有质感，出游更有选择，活动当天，珠海围绕中医药康养、温泉度假、航空科普、大桥揽胜、珠西联动、香山文脉、人文风华、红色教育8大主题，精心打造了8条519专属精品旅游线路，每条线路特色鲜明，主题明确，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高品质的出游需求。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了惊天逆转。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历经72分钟的苦战，2-1逆转战胜了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0: 超级500级别的赛事冠军，创造了黑马奇迹。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上，朝鲜女足将迎来首场比赛，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这次女足亚冠决赛的入场券。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了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之后美军航母部署的时长记录。从去年6月份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3: 北极肯定是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2: 绝对。
3: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2: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3: 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两大经典的峡湾啊。
2: 哇，
3: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2: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起衣服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一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今天啊，先来聊一个我觉得很多爸爸们不太愿意面对的一个话题和事实啊。我一读题目，您可能就恍然大悟啊。咱们今天要站在妈妈的角度上去聊这个话题，那就是妈妈的好情绪，爸爸的高情商，这才是一个家庭的

0: 爸爸的高情商，妈妈的好情绪，这便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庭状态。
1: 成长小课堂，
0: 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如果说您错过了节目直播之后还想回听咱们的成长启航，我这儿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加入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每周节目结束之后，我都会在大家进群之后把节目的录音分享到群里面，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反复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什么是妈妈的好情绪决定一个家庭的温度呢？首先，心理学博士红兰就说过，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则全家快乐，母亲焦虑则全家焦虑。母亲的情绪往往是一个家庭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啊，妈妈的好情绪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愉快和自信，是促进孩子进步的助推器。妈妈情绪不好，就会让孩子感觉到郁闷、自卑，是促使孩子消沉、学业止步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我在之前是对于这个观点不太认同的啊，但是我现在，怎么说呢？还是生活教育了我呀。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开始反对的观点，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得到一些印证啊。现在我对于这个观点来讲，还是非常的接受的。那因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母亲的情绪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教育专家就说，一个慈母啊，胜过一达特级教师，而一个情绪平和的妈妈会带给孩子乐观、积极、阳光的心态，养出一个内心强大且自信勇敢的孩子。知乎上面有这么一个问题，说那些父母脾气暴躁的孩子长大之后都怎么样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是这样写道，长大了的孩子成了脾气暴躁的父母，有样学样吧，什么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就会复刻这样子的环境。毕竟当父母的第一任老师是谁？其实就是自己的父母。之前也经常看到人说啊，说这个中国的父母啊，也别说中国，全世界的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啊，都应该去学学怎么做父母啊，因为只有父母这门课是从来没有学校去教的。但我说这话可能不太严谨，其实有人教，那就是父母的父母啊。那这就是他们当父母的第一任的老师啊，第一手经验的来源，就是这样子的嘛，对吧？自己怎么成长的，自己怎么被父母教育的，他也会啊这个反过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这东西你是避免不了的啊。就算是学识再渊博，学历再高啊，生活经历再丰富，他永远是摆脱不了那个原生家庭在他身上的那个烙印。所以说暴脾气的父母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当然就会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父母了啊。首先这个脾气暴躁的父母就是不能平静地面对他人和自己，不能感知幸福和细腻的感情，而且也无法接受他人合理的诉求和建议。比如说擅长脏自觉，永远被情绪左右，自私任性啊，这是很难过好一生的。父母都是一面镜子，情绪好坏直接会刻在孩子的身上，那变成孩子长大后的样子。一个优秀的家庭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好情绪的父母。妈妈要学会稳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管住自己的嘴。所以说到这里，咱们也不多啰嗦，直接给方法啊，在这里给你三点建议。首先第一个叫淡定，不要乱发脾气啊，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你收不回来的，而且还会留下痕迹。你所说的话代表了你的思想和形象，不当的言辞它就像枪林弹雨一样，句句伤人，而且温暖的话会让人如沐春风。对待孩子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千万不要乱发脾气，这个是妈妈的基本修养之一。心理

专家就说过，长期面对脾气暴躁的父母，孩子就会变得脆弱、敏感、自卑、自闭，甚至是引发心理的抑郁。每个人终其一生也很难能够摆脱掉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是过去多少年，你的身上总能够见到一些原生家庭所留下来的痕迹。那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干嘛呢？深吸三口气，默数三秒，把发脾气换作沟通，平和而坚定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用同理心去教育孩子，这个比大发雷霆的效果要好得多。第二个方法，要理智，不要乱批评。教育与监护孩子虽然说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时随地的、随心所欲的去批评孩子。例如，这些话啊，你是否曾经跟你的孩子说过啊？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不经意间就流露过啊，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哭什么哭？还有好意思哭？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孩子做错了事，受了委屈，需要的不是指责，也不是埋怨，更不是打骂。而是理解，要关爱，还要倾听。孩子是慢养的，所以家长在这个理解、关爱和倾听上面，真的是道理都懂，很难做到啊。所以你得慢慢调整。教育孩子就像牵着一只蜗牛在散步，他需要父母一些细腻的呵护和理解。第三点建议，鼓励，多表扬孩子。做父母嘛，要善于发现并且聚焦孩子的闪光点和优点。咱们要及时给予肯定、赏识和鼓励。每个孩子都是希望能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重视，而赞赏和鼓励正是满足孩子这种心理的。赞赏和鼓励是孩子成长的雨露阳光啊。爸爸妈妈一句话的表扬啊，就能够让他们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夸赞都是恰如其分的。如何去表扬孩子呢？咱们不要夸夸其谈，不要泛泛的去夸奖啊，比如你真棒、真聪明、真厉害，这种话听多了也就当做耳旁风了，甚至还会滋生孩子的虚荣心啊，就是这啥也没干就想听这种好话。那表扬孩子一定得具体，要注重孩子努力的过程，要让孩子知道自己哪里棒，棒在哪儿了啊，为什么会得到表扬。你得让孩子明白，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加的重要，所以咱们最后啊，表扬的就是孩子这个过程。所以比如说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啊，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因为要做检查嘛，对吧，小朋友3岁来，在各种检查之下最疼痛的是什么呢？抽血啦，对吧，啊，打针呐，这样像是拍片儿之类的，这些东西倒还简单一点啊，所以说就非常会让孩子抵触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像做游戏一样啊，每完成一项任务，我都会描述他的感受啊，就是要首先跟他产生同理心，然后表示啊，你刚才的这个做法爸爸非常赞同你啊，咱们又完成了一个任务，来击个掌，啪，对吧。你比如说抽血刚才哭了，你不要跟他讲你是男子汉，你是男孩子，你要坚强，你不要哭啊，你要认真的去这个勇敢的去面对。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孩子套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不太现实的空壳啊，我就基本上会跟孩子讲，我说很疼啊，我说爸爸抽血也疼，我说咱们下次啊能够争取哭的不那么大声，好不好？那这次我觉得你已经控制了一下了啊，而且你看咱们这次比上次哭的时间短了很多，来击个掌，有进步啊。我知道抽血的时候是很疼的啊，谁都害怕，没有一个小朋友是不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咱们就算害怕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能够坚持的把这个事儿干完。爸爸很佩服你，并且很欣赏你能够坚持把血抽完，能够忍住疼痛。我说我给你点个赞啊。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啊，当做做完了任务给个奖励，这不就咱们打游戏吗，对吧，啊，打怪升级，然后获得经验，获得装备，就这样子。

0: 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妈妈的情绪啊，其实都藏在爸爸的高情商当中。在这里，接下来的话，爸爸们要竖起耳朵听好了啊。您甚至可以支走收音机前的妈妈。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咱们男人之间的交流啊，可能有些碍于面子啊，不太好承认。但是呢，有些时候您放下心来，可能听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您甚至是可以跟我交流一下。找到我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并且跟我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说说这个爸爸的高情商啊。孩子的快乐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妈妈的，而妈妈的好情绪呢，哎，则取决于爸爸。一个高情商的爸爸是一个家庭里最大的幸运，而一个高情商的爸爸不但能够改变妻子的脾气，也能够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孩子的性格情商。其实父亲的含义就是影响，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换来的是脾气温和的妈妈，得到的也是同样一个和平的孩子。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当中就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人格的修养。成功的家教与父母的言语表达息息相关，尤其是父母跟孩子说话的语气，影响并决定着孩子情商的发展。情商教育当中有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要帮助孩子认识情绪，进而学会表达管理情绪。孩子能够学会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这不仅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养成，也更能提升其情商。教育孩子其实就是一个父母不断完善和修炼自己的过程。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动不动就对孩子发脾气啊，生气，那这孩子

0: 自然也同样会学会暴躁和愤怒。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一书当中也这么写道，他说，不要认为家人不会介意你的伤害，伤害就像是在篱笆上钉钉子一样，即便把这钉子拔出来了，它还是会留下痕迹的。所以说，真正高情商的父母都要懂得好好说话，这不仅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能够及时引导孩子处理好他的情绪。所以咱们都得控制情绪，我觉得情绪是生活当中又脱离不了又很难进行升级优化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一旦做到了，我相信一切事情也都顺利下去。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奥地利的心理学家曾经对398名犯罪的父亲进行调查，其中183名罪犯的父亲酗酒，120名罪犯的父亲赌博、性放纵、不诚实，而多数的家庭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家庭关系不融洽。研究者发现，来自这些家庭的罪犯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为易冲动，有较多的过失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缺少自我控制。很多家庭在孩子出生之后，重心都开始向孩子偏移，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选项。夫妻关系才是这个家庭关系的定海神针，所以父母相爱才是孩子成长的最好养分。美国文学家德莱塞曾经说过，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比它更适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真的是如此啊，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也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控制情绪，千万不要在家里把整个家庭环境搞得乌烟瘴气。我相信每一个家庭，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都体会过，当家人的情绪不对的时候，当那种家庭氛围遭到破坏，每个人都觉得很别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就算是有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里，这心里也都像充满了阴霾一样，开心不起来，并且还觉得这么好的日子有点浪费，有点可惜。这么好的天气本应该是拥有一个美满幸福和快乐的家庭氛围，而当家人们情绪不好，肆意发脾气，也搞得孩子心惊胆战，并且也各种各样子的，有些心理的一些芥蒂的时候，这个家庭环境真的让人很惋惜，好吧。所以我觉得既然能成为一家人都是一个缘分，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让家人们都好一点，理性的去沟通，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用发泄情绪去解决问题。我想这对于一个孩子，对于自己来讲，都是一种莫大的关爱。好，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成长启航，我们继续一起学习。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7: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7: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两天我跟一些我们鱼团的家长聊天啊，有一个妈妈，她说自己家里的孩子从小就很乖巧很听话，哎，这到了快过生日了啊，然后这妈妈就问她说，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哎，没想到孩子竟然给拒绝了，不要礼物。于是乎这个其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就很惊讶啊，纷纷就说，哎呀，得跟您取取经，怎么教的这孩子这么懂事儿呢啊？这个妈妈也很自豪地讲说，孩子从小啊就不能太娇惯，他提出的要求我们觉得不行就坚决不同意啊，你哭得再凶也没用。可是有一个爸爸在旁边啊，就听完了意犹未尽地问了一句，说真有孩子不喜欢礼物吗？他说平时孩子向你们撒娇吗？哎，我就明白了，听到这爸爸的话我就知道这是话里有话。于是我就明白了哈，这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个孩子的表现可能真不太值得家长骄傲啊。因为这个妈妈后来就想了想，她就想，哎，就意识到说这孩子在家里啊和自己很少有拥抱撒娇的行为啊，就是突然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了解孩子了。作为父母，好像咱们都期望孩子能够听话点，乖巧一点。然而呢，有些孩子表现出来的乖巧啊，就很有可能是因为内心缺爱，缺乏安全感。这家长啊，可别以为孩子的情商高啊，其实这里边啊，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说，孩子的哪些行为是缺爱，哪些行为才是真正的情商高，咱们做家长的一定得分辨清楚，千万啊别把这些错误的反应当作自己孩子的优点来去看待。
8: 成长小课堂。
9: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么究竟哪些孩子的行为是属于缺爱的一种表现呢？我跟您分成三点来讲一讲啊。首先，没有安全感啊，这个就是孩子们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在知乎上面有这么一个热门话题，说小时候缺爱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留言点赞最多的人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基本就围绕以下这几点。一个是自卑、敏感、渴望爱又害怕爱，很难相信他人，不自主的讨好别人，宁肯在工作和情感当中受到委屈啊，也不敢说出来，无法对别人敞开心扉，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会保持距离。那么作为家长啊，咱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可是如果孩子童年时期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童年期缺爱，这个会给孩子带来一生难以弥补的创伤。现实生活当中，缺爱的孩子通常会表现出以下这两种。第一啊，孤僻，不太愿意跟人交流。我有一个朋友是小学老师，他跟我讲过他班上有一个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上四年级，性格很孤僻，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有一天晚上啊，这个老师呢就收到了男孩奶奶发来的一段微信留言，说这男孩啊，从小他的爸爸和妈妈就离婚了，爸爸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啊，明天学校的活动可不可以由奶奶代替参加呢？这老师就说道，学校开展一个感恩母亲的活动啊，邀请了班级上所有孩子的妈妈进课堂。当男孩知道这个活动，回家之后忍不住就哭了起来。老师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其实自己也是有些动容的啊，毕竟这孩子想到，哎呀，没有妈妈可以邀请，这种自卑感肯定油然而生。原来这个孩子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才是变得如此的孤僻和自卑。父母陪得太少，孩子不但会失去安全感，还会因为没有家人的安慰和鼓励而变得胆小，那么时间久了就形成了自卑胆小的性格，畏畏缩缩，不太喜欢和别人交流啊，经常一个人行动。还有一个表现什么呢？缺爱的孩子他们会过于懂事和讨好他人，这个就跟我在节目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故事一样啊。如果您开始的节目没有听到啊，或者说开头没听完整，不要着急啊，你也先别换台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给您带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您入了群之后呢，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啊。如果说您不愿意入群，只想回听一下咱们本期的节目也没问题啊，节目结束之后您三个工作日内也会收到我给您发的这个私信啊。所以说这个想要回听节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咱们现在这个时代信息如此的发达，技术水平如此的高超啊，想要回听节目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比如说您除了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叫乐听 APP， 这也是我们啊广东广播电视台开发的一个专门用来听节目的一个音频的应用啊，乐听 APP 啊，一起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过于懂事和讨好他人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当父母的大概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越省心越好，对吧？懂事的孩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受到大人的喜爱。然而过于懂事的孩子其实就不太好了啊，这有可能就是缺爱的表现呀。当懂事变成了一味的顺从，家长可又要小心这个懂事背后的副作用了。我有一个同学，他曾经对我说过啊，他说他小时候经常会遇到父母吵架，小小的年纪就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在父母前面乖巧懂事，从来不敢撒娇和提出任何的要求。因为他说自己长大以后啊，总是担心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这就让我想到了有一句经典台词啊，来自于请回答1988当中的台词是这么说的，懂事的孩子只是不会无理取闹而已，只是适应了应该表现的成熟的环境啊，习惯了他人充满误解的视线罢了。意大利的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博士曾经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程序， 他在某个年龄阶段领悟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固定的，你没有办法强求，过分的人为加以干涉，只会是毁了他。的确如此啊，与孩子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懂事，往往他就是把委屈和不快乐悄悄地藏在了心里面呀。一个几岁的孩子，你说他能乖巧懂事听话省心，他真的不是情商有多高啊，而是您看看是不是因为缺爱啦，是不是因为缺爱所造成的如此的让你省心呢？我希望父母们都能回去啊，好好想一想，都能够关注到这一点，看看自己家孩子的懂事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10: 成长小课堂，
9: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刚才说了，如果你发现孩子特别的乖巧懂事啊，特别的听话省心啊，甚至都有点过了，这时候您得引起警惕了，这可不是拿来炫耀的高情商，这有可能啊就是缺爱。那作为对比来讲，怎么判断孩子有真正的高情商啊？哎，很多家长都会意识到一点啊，说这个情商高，在社会上啊就很容易成功啊，就很能吃得开，混得好。可是到底什么叫情商高，您能给出一个定义吗？或者您能给我描述描述情商高的表现吗？啊，有的家长可能会认为能说会道呗，嘴皮子溜呗，对吧，这话掉不了地上呗，这就算高情商。这只能算是情商比较高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吧。其实真正的高情商啊，它更是由内向外所散发的一种修为和涵养。您觉得我这话说的对不对？他不是做的一个表面样子啊，不是油嘴滑舌走这个表面功夫，他是由内而外的一种修为。这样的人，他有着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有着良好的心理自愈能力。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宽松。而那些嘴皮子利索、爱耍小机灵、总是在他人面前占点小便宜的、能说会道的，这可能真的不是什么高情商啊，最多就是为人处事圆滑而已啊，关情商什么事呢？啊，就是只能说这人确实聪明啊，会说话、能说会道啊，为人圆滑。但是情商，情商，你还得关注前面有个情字啊，这个情就是关于情绪的定义、观察、控制、理解。在心理学上面，情商包含五个方面。您看看啊，接下来咱们要拿起自己的小笔记本好好记一记啊。记不住的咱们回听节目啊，回听节目的方式我会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现在就不多啰嗦了啊。心理学上情商啊包含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呢？您听一下。第一个，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第二个，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第三个，承受挫折的能力。第四个，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和人际关系管理的能力。你看我刚才是不是有提到类似的这样子的情绪管理啊？这叫情商，你得关注情这个字，你看都是情绪情绪情绪情绪。简而言之就是感触、感动、感悟的能力。你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除了生活上事无巨细的照顾啊，其次就是很在意孩子的学习，那至于他的情商教育却被我们忽略了。心理学家也说了，孩子的情商教育越早越好，这玩意儿还用心理学家说吗？哪个家长都懂，对吧？但是哪个家长会教呢？很难讲啊。就是如何来帮助孩子提升情商呢？哎，接下来我要给你展开说一说了啊。
10: 成长小课堂，
9: 如何提高孩子的情商？接下来咱们作为家长的啊，要认真听了，我给大家总结开来的啊，这不是出自于我自己的一言之词啊，我是给大家搜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啊，一些素材材料，然后总结而来啊，什么才是培养孩子高情商的办法啊，接下来你要仔细听了啊。首先第一点，要信任孩子。这个来自于一本书叫情商，就是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一个学校。孩子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成年啊，特别是父母的信任，所以对孩子说话的时候要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很多时候啊，你和孩子说的话里面藏着你的智商和情商，而这也会影响孩子的情商。 啊，第二就是要尊重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孩子的自我意识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种自我意识愈发强烈，孩子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那么想要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可是当孩子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要求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是不听你的话啊。啊，也更不要认为他是故意跟你对着干，然后你就开始粗暴地反对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嘛，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孩子去做某件事情，你可以用商量的语气让他明白，他跟你都是平等的关系，你是尊重他的。第三点就是要学会赞美孩子。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孰子时过，不如讲子一长。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啊，都有表现欲，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奖赏，那么就会让他更加乐于表现。所以咱们经常夸孩子，给孩子积极的暗示与鼓励，孩子也会表现得越来越出色啊！哪个孩子不希望夸奖啊，对吧？你天天批评他，他当然是不喜欢了。越小的孩子表达的就越直接。
10: 成长小课堂，
9: 这里是成长行行，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么家长应该怎样正确的引导缺爱的孩子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何判断孩子怎么样才是高情商啊，然后怎么去培养孩子的高情商。那么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不是高情商，他的懂事乖巧顺从仅仅是因为缺爱而造成的，那咱们作为家长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啊？可不可以引导孩子回归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爱是孩子成长当中不可或缺的心理营养，维持着孩子成长中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力。一旦孩子长期没有被爱所满足，他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只有不断的付出才能得到爱的这种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这种心理的时候啊，就会造成孩子终身的性格缺陷。因此如果孩子有缺爱的表现，家长就要及时的补救了。有怎样的补救方法，我先给你提供两个啊，值得大家收藏起来啊。怎么回听节目，一会儿我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怎么能够啊，在节目结束了还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完整版。好，我首先说一说啊，怎么来让家长补救缺爱的这个表现啊。第一个，要无条件的接纳孩子，给孩子足够多的安全感。这个无条件啊，一定记住关键词叫无条件。有些时候我都很难能够做到无条件的接纳孩子啊，就是你不要不无条件，就是不要谈理由啊，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接纳啊。所以说心理学上就提到一个词

的叫做无条件的爱，怎么理解呢？虽然我会表扬你，也会批评你，但重要的是，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抛弃你。就是你干嘛都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扔了你的啊，无条件的接纳你。而这个不是溺爱孩子啊，咱们千万别把这个概念混淆了啊，也不用担心，绝对不是溺爱啊，也不是无条件的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而是指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来表达情绪。你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孩子因为啊需求不能被满足而耍赖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孩子把这个情绪先发出来。啊，无论孩子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啊什么因素而表现出来这种啊顽皮啊、哭闹啊、发脾气啊等等，作为父母都应当在第一时间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心理学家罗杰斯就说过，共情的前提就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这不就是接纳吗？对吧？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你说这词儿整的这么专业啊？这也就表明了啊，这大师早就已经说过这个道理了。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允许、被接纳的时候，其实他的怒气啊已经都少了一半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孩子感觉到你的爱，要营造爱的氛围。父母对孩子的爱，他是需要表达出来的啊，这样孩子才能感觉到你的爱。你不要让他去猜。其实有些时候，你皱着个眉头、黑着一张脸去训斥他的时候，他是不能够从你的表情和状态和语言当中感受到任何爱的。你不要认为我这么说你就是为了你好，你听进去以后你就好了。不会的，他认为当下你是不爱他的，你就是训斥他。所以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因为他的情绪而刺激到你，你也跟着一起生气，没这个必要啊。这是我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爸爸一个深有体会啊。哎呀，所以说做这个节目咱们叫一起成长，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咱们一起进步啊，做更好的家长，这样才能成就更好的孩子，是吧？所以说咱们啊，这个对孩子这个接纳的问题，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太多太多次了啊，就是怎么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首先你在讲爱的时候是不是得面带微笑啊，对吧？啊，你老是皱着个眉头跟他说话，你觉得他认为你是爱他的吗？很难吧，对不对？所以除了经常陪伴他、鼓励他、给他制造惊喜啊这些之外，还要在平时的生活的细节当中，不要对孩子总是啊这个黑的一张脸啊，这样他才能够感觉到爱是真实存在的。给大家推荐本书吧，啊，这本书我觉得我看完之后还是比较受用的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婚姻家庭专家盖瑞·查普曼博士所写的《爱的五种语言》。这个书里面他就提出了认为表达和感受爱的五种方式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有空可以去读一读啊。就是哪五种方式呢？第一，肯定的言辞；第二，接受礼物；第三，服务的行动或者奉献；第四，高质量的陪伴和身体接触啊；第五就是身体接触了。比如说清晨孩子起床之后啊，或者说孩子放学回家了，你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不就是身体接触了吗？对不对？孩子生日重要的纪念日，精心的为他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或者是他啊这个心仪已久的一个东西，这些都会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啊。就同样啊，在这个心理学家杰弗里·伯恩斯坦所说的，只有爱是不够的，不表达出理解，孩子会感受不到你的爱。那么话又说回来，所谓的高情商，其实就是怀有一颗博爱之心呐。之前我看那个于丹老师啊，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对的出发点，再高的情商都不过是场虚假的表演。啊，会有露出破绽的一天。心中有爱，才会传递出善良和宁静的心态，真诚地倾听他人的话，理解他人的情绪。而这种爱的富有，爱的能力，与父母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所以，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堂课，而父母就是这堂课最好的老师。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如果说您想要回听节目的话，刚才我也讲了，方式非常简单，
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啊，这个回复成长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您在家长群里面啊，就会拿到我们每期节目的录音啊。那与此同时，听完了节目，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跟我去聊聊聊一聊的，也可以加了微信之后，随时欢迎啊，大家跟我一起分享啊。好，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下期再见。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报，明天珠三角西部、南部和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24到27度。受到偏南气流符合影响，广州明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0号开始广州的雨势逐步的减弱，气温上升。珠海台报道，第二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近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落幕。这届博览会采用一会展两地模式，将横琴主会场展览和澳门分会场会议深度融合，汇聚超过100名来自投资、科技、制药等多个行业的专业年会组织者，共同探讨行业前沿趋势，推动横琴会展产业协同发展。梅州台报道，2026年梅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今天开赛，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50名学生同场竞技。本次竞赛共设置智慧城市、机器人绘画等10个特色赛项，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内容兼具科技性、实践性、趣味性。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 U17 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5月19号23点，日本队将对战乌兹别克斯坦队。5月20号凌晨2点30分，中国队将和澳大利亚队进行比拼。当地时间今天，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过去24小时内，大约有130架乌方的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该名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当地时间15号，世卫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经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其中有3人死亡。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 师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2: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世界未解之谜。上一回咱们说了举世闻名的百慕大三角，今天咱们要讲的尼斯湖水怪，比起百慕大三角而来，那个知名度叫有过之而无不及。尼斯湖在哪儿？在英国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大峡谷当中，深213到293米，长39公里左右，平均宽度1.6公里。它是英国的三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这儿终年是不冰不冻，水体富有营养，很多鱼虾呀、水鸟啊聚集于此。与它位于同一峡谷的还有洛奇湖和奥斯湖，当地人就开凿了一条全长96.6公里的运河，就把这三片湖泊给连接在一起，于是这一片那叫一个水草丰足啊。只不过这样一片富饶的水域环境不仅吸引人类聚居，吸引了水鸟鱼虾聚集，也吸引了某种不知名的野兽。2000多年来就一直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闻，尼斯湖有水怪。

坤，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那能说有这种可以上天入地下海的神奇物种吗？哎，各位，你话不能这么说。你以为尼斯湖水怪就只有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吗？你可得知道，1880年秋天的时候啊，有一艘游艇在尼斯湖上行驶得好好的，哎，不知道怎么的它就沉了，游艇沉了，游客全部遇难。你看啊，无风无浪，好端端的这船咋就沉了呢？难道它的仪表盘也坏了？有目击者说呀，事发之时是一只巨大的怪兽从湖底冲出，把这游艇给击沉了。那个怪物啊，脖子细长，长着个三角的脑袋，不知道是什么物种。这个消息可就传开了，轰动整个英国。尼斯湖游

0: 休格雷的苏格兰摄影师啊，在尼斯湖中就拍到了一张神秘图片，这图片被登上苏格兰《每日纪事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格外惊悚，神秘尼斯湖的怪物照片。不过呀，当时这个照相技术就比较差，这个相片的这个分辨度也比较差，那照片看起来很模糊。同一时间，海军中尉鲁伯特·古尔德拜访了所有声称目击水怪的人，他就发现了，从1923年5月到1933年5月，短短这十年内出现过42起目击事件，也就是说呢，平均每个季度就能发生一起。等到了1957年，康斯坦斯·怀特出版《不只是传说》时，目击次数已经超过60次，这要不是真的，那就说不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人互相不认识，那不可能不约而同的撒一个谎吧，图啥呢？1934年对于尼斯湖水怪来讲算是出道纪念了。当年四月啊，伦敦的一名叫威尔逊的医生拜访尼斯湖，哎呀，他偶然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大型动物在湖中游走，他赶紧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12月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这个消息，尼斯湖水怪就此轰动全国，甚至啊，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有所耳闻。到了1960年，又有人在尼斯湖的湖面上拍摄到更加清晰的水怪照片。照片显示啊，这个怪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扁扁长长的脖子，它很像侏罗纪时代的素食恐龙万龙。到了21世纪，这科学不但没解释清楚水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反而还在给沸沸扬扬的传言添砖加瓦。2007年5月31号，英国广播公司居然在晚间新闻时段播出了一段惊人录像，这个录像长达2分半，而且啊，这可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不清，甚至可以很清晰地辨别出一个怪兽以每秒3米以上的速度游在湖中，露出水面上的部分很像恐龙，这个水面下的身体这个形状啊，又像是海蛇。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那么这个所谓的水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怪兽既然时不时就窜出来一下子，又能动能吃的，那总该了解一下它这个物种和习性啊，那也好警示轮船和游客免得造成什么意外。就算是有危险的动物，咱也不必害怕。你想，咱人类怕啥呀？狮子老虎都关起来给咱玩表演了。有学者就提出来了，说这个呀，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恐龙，学名叫蛇颈龙。这蛇颈龙是大型海洋爬行动物，三叠纪晚期出现，白垩纪末期灭绝，身体总长度可以达到3到5米。虽然头和脖颈都是细细长长，但是它这个身体是圆圆胖胖的，还长着两对鳍状肢，整体形状啊就很像长着脖子版本的乌龟。虽然看上去笨拙可爱，但这蛇颈龙可不是吃素的，它那个牙非常尖锐，像现在恒河鳄鱼一样，捕食鱼类也非常利索。那为啥这么说呢？除了形状相似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位英国老人曾经在尼斯湖畔发现了化石，经过鉴定啊，这是蛇颈龙的四节椎骨化石。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曾经有活着的蛇颈龙从海洋来到这儿，并且留下了后代呢？可问题是，6000多万年呢、啊，如果这种生物一直在尼斯湖地区繁衍生息，哪怕目前仅剩下一头，那这几千万年下来死掉的恐龙少说也得有成千上万头吧，那化石早就该堆成山了，怎么会仅仅找到四块呢？你要知道，白垩纪时期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在海平面以下，尼斯湖当时的地貌也是一片汪洋， 应该是那时候恐龙死去，这尸体呢深埋海底，随后随着这个地壳的运动，

0: 沧海桑田，化石才在河岸浮现出来，而不可能是部分恐龙幸存下来躲到尼斯湖里。此外呢，还有研究鲨鱼的学者称啊，说这水怪可能是格陵兰鲨鱼，一种啊可以长到6米长、4吨重的鲨鱼，通过河流进入尼斯湖。专家分析啊，海洋生物进入湖泊是有可能的，有些动物啊只是更喜欢咸水环境而已，那并不是说在淡水当中它就完全不能存活。哎，你看这样的解释啊，倒是比蛇颈龙更合理一点，你毕竟蛇颈龙不可能活那么久啊，格陵兰鲨好歹那也是现存的生物啊。但问题在于，这位专家只是说可能，他拿不出格陵兰鲨可以在淡水中生存的案例，只是就干巴巴的说啊，理论上可以。再加上一点呢，就是人们看到的这个水怪形状也跟格陵兰鲨对不上，就这种鲨鱼的背鳍小的几乎你都看不着。如果水怪真是它，那么照片里水面上的凸起是从何而来的呢？海底生物学家安德里亚·瑟恩博士则认为，这尼斯湖里既没有所谓的史前恐龙，也没有格陵兰鲨，人们看到的水怪最有可能的还是生活在湖中的一种鳗鱼。长期以来啊，尼斯湖中生活着欧洲鳗鱼，幼鳗呢在巴哈马附近的马尾藻海产卵之后，经过5000公里的迁徙，抵达苏格兰河流和湖泊进食，然后再回海里繁衍后代。一般来说，海鳗的总长度只有80厘米，跟这传说中的巨怪是一点扯不上关系。但是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鳗鱼，咱们知道啊，家里这个小猫小狗啊，你要带它去做绝育手术，可以给它延长寿命，这个规律在鳗鱼身上也成立。所以啊，总有那些先天因素缺乏生育能力的鳗鱼，倒霉的他们不必回海里繁衍去，就留在湖泊当中。不过啊，没有后代也不全是坏事，它长寿啊，可以有100年左右的寿命。瑟恩博士的团队还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它这个体型也会变得越发庞大。为了迅速适应这个变化，它就得改变进食方式，它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吞食一些小鱼啊、小虾米啊，而是得吃更多更大的猎物。就这样，太监鳗鱼不断增进自己的捕食能力，这个嘴就越张越大，下颌肌肉也就越拉越长，足以一口吞下和自己体积一样大的鱼。渐渐的，它就长得不像鱼了，像啥？像水蟒。哎，就有点像照片里那个形状。此外啊，还有一位地理学家叫卢奇·皮卡迪，他认为水怪根本就不是生物，而是地质力量活动的结果。这个尼斯湖啊，位于活跃的地壳断层上，断层发生地震就会引起异样水波，人们可能啊就把这个当成水怪露头了。不过呀，比起蛇颈龙论、鲨鱼论等等，地震学说的支持者那更是少得可怜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正如百慕大三角一样啊，不论哪种解释，都最终没能找到完全自圆其说的理论。那到最后呢，人们索性得了，放弃了，不找了，没办法完美解释水怪的存在，那水怪干脆就别存在了。1994年，传说中的水怪终于第一次被人打脸。有一位老人呢，叫克里斯蒂安·斯普林，哎，他当年呢已经是年满90岁了。他跟两位寻找尼斯湖水怪的科研人员来了个临终前忏悔。他忏悔啥呢？他说出一个真相，就这个忏悔震惊全世界。怎么回事？原来啊，尼斯湖水怪那张最著名的照片，1934年被一位医生看到并且当场拍下来的照片，其实是他和另外4个人用玩具潜水艇、塑料和木头做出来那么个模型。那按照这位斯佩林老人的说法，是他的继父策划了那场骗局。这话得说到1933年，尼斯湖水怪的传言初现端倪的时候， 每日邮报就聘请了斯普林的继父去寻找水怪。继父是费尽心力，好容易在湖畔发现了一串怪物的脚印，激动地报告给自己领导。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家指出，这脚印根本不是水怪的，这一瞅就人为伪造的，这什么玩意儿呢？太拙劣了，是个恶作剧，不能相信。每日邮报就很生气，说你拿我的钱，你就发现一个假玩意儿交差，你糊弄我，你上坟烧报纸啊，你像话吗你啊？有点职业道德没有啊？把这位继父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这位继父相当生气，说你看，我负责的是找着成果上报给你们，至于辨别真假这事儿，关我什么事儿？我哪知道谁造的，你凭啥骂我呀？可是气归气，谁让对方是甲方呢？人家出钱呢。这位继父就怀恨在心，他决定要出口恶气，于是他也搞一个恶作剧，准备让《每日邮报》刊登关于水怪的新闻之后，哎，自己再跳出来说你们这新闻是假的，我有证据。哎，说干就干，他买来材料，让儿子把一个玩具潜水艇改装成水怪的模样，拍摄照片之后，又通过一个朋友和国内著名的外科医生威尔逊联系，由别人公布照片，这样呢，他可以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结果呀，这位威尔逊拍到的照片实在太过逼真，以至于引发了轩然大波，全世界有不少人相信尼斯湖真的存在水怪。你看这么一来，你如果再跳出来说，哎呀，你们都让我给忽悠了，必然会招来舆论的反噬啊。出于这样的担忧，斯普林也好，他继父也罢，都保持了沉默，直到生命的尽头。看到了一切，这斯普林才决定把这事儿说出来。可是怎么能保证这位斯普林说的是实话呢？万一，哎，他在临不行的时候就想火一把，或者是岁数大了，记忆力错乱了，这都有可能啊。再说了，那么多年都过去了，他说的那个造假的模型早就找不着了。你就凭他一个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也不足以说明当初就存在这么一个造假事件呢。于是那些相信水怪存在的人就提出反驳了。哎，这个反驳提的还挺有理有据的。一方面啊，按照斯普林老人的描述，他使用的玩具潜水艇规格并不大，可是照片里冒出头的水怪那明显比模型要大一圈啊。另一方面呢，1934年的时候可还没有 PS 技术，模型制作的其实并不精细，你拍出来的照片居然能瞒天过海，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为了验证模型论的真假，无神论者期刊委员会的尼克尔博士表示，能动手咱就别吵吵，一堆人在那吵吵来吵吵去，你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各位都闪开都闪开，这么的啊，我把当年那事儿我再复刻一遍。尼克尔博士用硬纸板做成怪物尖尖的头，把矿泉水瓶做成长长的脖子，哎，再把这两样东西粘一块，整个过程简单到就需要10分钟就完事儿了。就算还要把怪物的头和玩具潜水艇相连，这操作也并不复杂。如果拍照角度得当，确实能模拟出怪物的效果。而尼克尔相信模型论，反对怪兽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说1934年那张照片上边，水怪和拍照人离得很近。如果那真是一个神秘的有生命体，他早就跑了，或者把人吃了，那也不是没可能。怎么就乖乖的配合人在那拍照，甚至差点还给你摆个 pose 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0: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9: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0: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9: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0: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8: 留学老师为什么
11: 大原野？
12: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各位讲未解之谜的尼斯湖水怪。哎，各位，你说自打有这尼斯湖水怪之后啊，各种各样的猜测，各种各样的解释，那层出不穷。有的说呀，那可能是史前巨兽，什么大海鳗、大海蛇、大鳄鱼，甚至有人猜大恐龙。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可信，不刺激，不好玩，甚至还有人说不过瘾。那有的人呢就出来解释了，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生物，你看它那个湖，它处的地理位置刚好就是地壳的断层，动不动它就地震，一地震它水底下它不有地方它在动吗？一高一低的，瞅着就像生物似的。那有人说你胡诌八扯，那怎么的啊？就湖中心那小块地方动，周围都不跟着动，到地那地方它咋那么特殊呢？它地底下装弹簧了是怎么的？你这根本我们不能信服。还有的人说，别是磁场吧，磁场这么一动，底下咕噜咕噜的，指不定有啥玩意儿。但是不管怎么说，哪种解释它都不能令人信服。更关键的是，你说它是神秘生物，很多人也纳闷，它再是神秘生物，它不是神秘模特啊。啊，他配合着人，你要拍他摆好 pose， 一回头还给你比个耶，来个微笑，大牙露六个，小牙露八个，说话还很腼腆，然后摆一个 pose 在那儿等着你拍，那也不能啊，他咋这么听话呢？嗯，你说拍他就露头给你拍，这都不能解释。那么这些解释都不行，究竟这尼斯湖怪兽它是啥呢？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各位解谜。即便有了这样的论证，还是有神秘学支持者负隅顽抗。他们觉得1934年那张最著名的照片是假的，那不代表水怪彻底不存在啊。你要知道，早在几百上千年以前，那就有水怪的传说，而1934年之后还是有不少游客拍到水怪，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呀？很早就有学者猜测，可能是啊，人们不认识水里的某种生物，误以为那就是水怪。你试想一下，人在激动的时候啊，很容易夸大自己的感受，这就可能造成啊，本来只是一条体型偏大的鱼，结果被描述的哎，长得就像恐龙似的怪兽。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因为人们已经把尼斯湖翻个底儿朝天了，还是啥都没找着。2003年7月 ，BBC 派出了一个调查团队，使用科学的方法探究水里到底有没有大型怪物。什么方法？很简单，利用声音的反射，通过声呐在水下制造声音，声音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如果有这么一个水怪，那么声波遇到水怪肺里边的空气就会反射回来，将信号反馈给探测器。这次调查一共使用了600条独立的声呐波束，并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卫星定位技术，以确保搜查范围覆盖尼斯湖全部水域。结果呢，一条没反射回来，不管是水面还是水底，都没有任何大型动物活动的迹象。实验人员非常冷幽默地表示，调查嘛，也不是毫无作用，是吧？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声音反射知道尼斯湖的地貌是怎么样的嘛。这些信奉唯物主义的实验者，除了物理实验之外，还做了一个小小的社会实验。他们呢，往尼斯湖里放一个栅栏，哎，对，就是用来做围墙那个栅栏，顶端呢就稍稍露出水面，然后就采访不知情的游客们。大多数人都表示，哎，我看着了啊，一个方形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有几个脑回路清奇的人信誓旦旦表示，我看着了，我看着怪兽头了。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早在20多年以前，我们的科学设备就已经能够证实不存在水下怪兽。那么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当地政府依然不澄清这个传闻，依然任由各种传言甚嚣尘上，让人们依然相信尼斯湖水怪是未解之谜呢？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您随便想想就知道，因为这套路咱太熟悉了。还能为了啥？为了 money 呀。 谷歌的数据显示，每个月大约有200,000次关于尼斯湖水怪的搜索和浏览记录，其中足足有120,000次是查询尼斯湖旅游攻略、住宿地点。根据估算，为了追寻水怪而来的游客们，平均每个月能为当地政府带来约3000万英镑的收入。那你想想看，要是换了您做当地行政长官，您舍得放弃这么一棵摇钱树吗？您舍得站出来辟谣啊？朋友们别来了，我们这儿没有水怪，那都是谣言，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你能这么说吗？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2012年，乔治·爱德华兹向当地因弗内斯快递报投稿了一张水怪照片，就看平静的水面上出现一个细细长长的凸起，这有点像骆驼的驼峰。登报之后，信水怪论的人纷纷猜测，哎妈呀，这是水怪的背鳍啊。而不信的就在那嘲笑，说是啊，跳出水面的鱼都没问题，它怎么就成了水怪了呢？众人各执一词，最终由于当地媒体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爱德华兹的照片还是被推翻了。原来这个所谓的驼峰是国家地理为了拍摄尼斯湖水怪纪录片特意用纤维玻璃做出来的模型，根本那就不是活物。不过即便是当面打假，爱德华兹也毫无悔意。他说呀，过去的80年里，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啊，别人能胡编乱造，我为啥就不能呢？再说了，正是因为无穷无尽的水怪传言，当地旅游业才会有收入。要是哪一天大家都不编瞎话了，尼斯湖文旅也就完蛋了。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我不是在造假，而是在为旅游事业做贡献。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像斯普林啊、爱德华兹啊，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只是他们自己死活不承认罢了。咱要是信了，顶多也就是看个乐子。可这世界上也有一种人呢，从小就相信水怪的存在，长大了，那更是成了专门寻找水怪的探险家。1970年，年仅7岁的史蒂夫·费尔瑟姆度假的时候，偶遇了尼斯湖现象调查局的成员。从那时候开始，水怪这个神奇的故事就深深地在他脑海里扎根了。他非常羡慕这些工作人员。你想想看，把调查传说中的史前怪兽作为一生的事业，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那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事儿啊。有的人呢，随着年龄增长会忘掉自己年轻时的中二，但像费尔瑟姆可不是这样。26岁的时候，他到父亲的企业工作，没过几天就厌倦了。后来他回忆道，说当初我入职之后，我立刻就开始讨厌这份工作。我心想，难道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一辈子安装防盗报警器？我想生活还有更多的意义，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那就是尼斯湖。我要继续做我不喜欢的工作，安定下来结婚生子，做所有正常的事情，还是在28岁的时候去寻找一只怪兽？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根本不需要思考。1991年，他不仅成年了，还有了一定积蓄，能够支撑自己去冒险。于是他决定从英国多塞特郡搬到尼斯湖附近。那说干就干，费尔瑟姆卖掉故乡的房子，一去不回头。只可惜啊，寻找水怪的生活并不像年轻他预想的时候那么有趣。实际上，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移动图书馆的窗户前，用望远镜盯着湖面。那不追寻水怪的时候呢，为了养家糊口，一般呢会做一些可爱的水怪手工模型，用来卖给游客们。还有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应对那些自称拍到水怪照片的人。费尔斯姆在尼斯湖工作的时间足够长，对这里的生物也足够了解，所以游客愿意让他来辨别自己拍到的照片究竟是不是水怪。然而在尼斯湖边住了33年，他不曾断定任何一张照片里有水怪。那些游客们拍到的，或者是奇形怪状的岩石，或者是轮船的船舷，或者是某种已知的生物啊，不管是啥，都不是传说中的水怪。 这位直到28岁还坚信尼斯湖里有长颈恐龙的探险家，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终于认清现实。他坦然笑道：“哎，我温柔地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有时我觉得，我像是在告诉他们，圣诞老人只是他们穿着戏服的爸爸。”花了半辈子时间追寻的梦想，最终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是不是很可悲呢？哎，人家费尔瑟姆可不这么想，他一点不后悔，反而很庆幸自己能有充满冒险的一生，也算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吧。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的湖泊何等之多呀，难道就尼斯湖一个地方有水怪吗？别地方有没有它的同类啊？你还真别说，世界各地的水怪传闻可不止尼斯湖这一遭。你比方说吧，在咱们国家位于新疆阿尔泰山西部的喀纳斯湖，它是第四纪冰川作用形成的高山湖泊，这水里边营养物质含量很低呀。大家都知道，越是体型庞大的动物，它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就越多，所以按道理喀纳斯湖是不会有什么大型生物的。超出常理的是，当地有个传说，说这个湖里啊住着一只巨大的水怪，如果马儿跑去湖边饮水，那立刻就得被水怪拖水里吃掉。这可不是警惕牧马人的，因为除了当地居民之外，还有一些外来的游客也声称自己亲眼见着水怪了。不过呀，1980年和1985年考察队两次捕捞的结果报告给水怪论泼了一盆冷水。考察队的报告显示，水里只有八种鱼类，并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生物，其中肉食性的就四种。专家反复研判认为，所谓的水怪可能是这四种鱼中性情最凶猛、体型最大的哲罗龟。哲罗龟俗称大红鱼，身长12到15米，光是这脑袋就是头部啊，宽度就有1.5米，跟一个少年人身高差不了多少，重量最高能达到2吨以上。就这样的水中猛兽偷袭一匹落单的马，那是太简单了， so easy 啊，轻松加愉快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青海湖，这可是咱们国家最大也是海拔最高的内陆咸水湖，周长大概是360公里，总面积4952平方公里。你瞧这么大个地方，出现一些咱们不认识的物种，实属寻常。哎，据说呀，在青海湖东岸和海星山之间也住着一个蛇形的神仙或者是鬼怪吧，它这身长10多米，颜色在黑色到黑黄色之间。1955年6月，一小队解放军战士和一位科学家最先发现了青海湖水怪的踪影。哎，如果说游客能为了出名啊咋地的信口胡诌，笃信唯物主义的军人科学家那不会胡来啊。可是青海省第一测绘院的专家却拒绝相信，他们说了，世界上确实有可能存在水怪，但青海湖却不大可能。因为啥呢？因为尼斯湖啊等等那些湖泊，它水深都达到100米啊。可是你看咱那青海湖平均水深21米，最大的水深也才32.8米，大型水怪来了它往哪儿藏啊？早就在水上露头。

湖了。此外呢，还有咱们国家最深的湖泊长白山天池，多达数千人目击到天池水怪，有的说呀长得像牛，有的说不对，我看像狗，有的说你俩可拉倒吧，像长颈龙，有的还说啊、像水獭，甚至还有的说像黑熊。以及河南驻马店的宋家场水库，1980年，水库工作人员在里边的仙人掌岛上发现一个半截身子在水里的黑色怪物，4-5米长，双眼冒着绿光，头上长着两只短脚，一张嘴都能吞下两个人啊，还带俩爪子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地方的水怪传言也先后告破，什么从日本海进入天池能够跃出水面的翻车鱼啊，什么能长到1000多斤头部尖尖的杆条鱼啊，反正啊都是冷门的大型鱼类，而不是恐龙，那更不是什么水怪。桩桩件件不一而足，但不管怎么说，水怪论的成因无非有二。其一，观察者不熟悉或者根本不知道的动物和现象，你比如说水下密集的鱼群被误认成一整个了。其二，则是目击者与所谓怪物距离都很远，根本无法看清动物具体什么样有多大，反而是人们的想象力扩大了水怪的威力。世界各地的水怪传说那都有很多，但基本都能够找到科学解释，顶多就是某种我们还没发现的生物嘛，它总不可能是外星人。可是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未解之谜，还真是和外星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这个又是什么神秘事件呢？我是刘学，咱们下回接演。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

0: 等爱啊，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再多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

0: 越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脚服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虹。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20点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
8: 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8: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8: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8: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8: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虹。
8: 在这又要邀请您了。今年呢，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洋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0: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8: 而且你 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0: 是的，
8: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0: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注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8: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 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0万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逸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0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您赶紧去到广东新闻 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严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2: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
3: 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0: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0: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4: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5: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5: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5: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5: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5: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5: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5: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6: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今年的5月11号到5月17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样的能力到底该怎么提高呢？灾害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科技能够帮你抢时间。在地震波抵达前的几秒，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心脏骤停后的黄金4分钟，这点时间或许能够救命。接下来分享3把护命钥匙，不管是谁都能用得上。第一把钥匙，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帮你抢出避险时间。2025年1月，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一位母亲在家收到地震预警，屏幕开始倒计时，她马上奔上楼，抱起女儿冲出房门，刚跑出来，房子就剧烈晃了起来，提前10几秒换回了母女平安。那什么是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啊，就是和地震波赛跑。地震发生时会同时释放2种不同的地震波，P 波也就是纵波，传播快破坏力小， S 波也就是横波，传播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这2种波的速度差，在 P 波被监测到的瞬间，通过高速算法快速计算出震中和影响范围，赶在破坏波 S 波到来之前向公众

那怎么样才能够收到地震预警呢？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可以帮助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操作很简单哈，您只需要在微信里面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小程序，也可以选择各省的预警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再添加您关注的城市，就可以成功开启服务了。那如果家里网络不好，还能收到地震预警吗？答案是可以的，即便在弱网环境下，也会收到弹出的信息横幅。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对接的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官方信号，无论你用什么品牌型号的手机，通过微信都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收到官方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第二个钥匙呢，就是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了。这个小程序啊，可以帮你安全跑赢灾害。争分夺秒的不只是地震预警，暴雨、台风、洪水，面对更多常见的自然灾害，同样是需要抢时间的。比如说去年九月，超强台风华加沙影响我国广东、南海、福建等地，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连续推送多条预警，实时推送着台风的最新动向，提醒沿岸城市的人们做好防范准备。这些预警让无数人跑在风前守护自己的家园。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能够及时推送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多种预警防灾服务。它的数据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警中心等权威机构，再加上微信的定位功能，您就能收到针对自己所在位置的精准预警和避险指南。这个小程序啊，不只是一个预警推送工具，而是构建了防学救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它同时聚合了总台权威的抗灾新闻报道，让公众实时掌握灾情动态，还内置了针对每种灾害类型的防灾科普和防范指南，告诉大家遇到危险时该怎么做，还提供了一键拨打应急电话等应急工具，紧急情况下可以及时求助。您只需要在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小程序，点击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应急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添加你关注的城市就可以使用了。最后一把钥匙呢，叫做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它可以帮你实现呼叫及急救。前面两把钥匙呢，是预警功能，能够让我们提前做准备，但是意外还是可能发生。比如说有人心脏骤停，被东西卡住，或者是摔倒在地，这个时候啊，需要的是急救。2025年6月7号上午，青海一名42岁男子运动后倒地，现场群众拨打120后，调度员通过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发起了3频联动，发现患者心脏骤停，指导按压。车上医生看到叹息样呼吸，立刻喊话，接着按，不要停。8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无缝接手，患者成功复苏。还有更多真实故事正在发生，比如说120调度员隔空视频指挥，为产妇云接生，最终母子平安。视频隔空识破患者家属错误操作，及时纠正，成功救援。2岁婴儿半夜呛奶，孩子父亲在指导下做婴儿心肺复苏，孩子转危为安。男子吃宵夜被异物卡喉，医生通过视频指导，热心人用海姆立克法救回一条命。目前企鹅急救助手已经在广州、深圳、天津、上海、苏州、东莞、青岛、西安、烟台、喀什等10余个城市落地，接连超过97万急救志愿者接入近3万台 AED 设备系统，接入超7万例救援事件。在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合作城市，手机会收到一条短信链接，点开即可进入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快速实现120指挥中心、救护车、现场目击者3方视频连线。这套短信加定位加视频的院前急救模式，调度员能够看到现场实况，知道

你精确操作，系统自动发送你的位置，让急救车更快地找到你，做到呼叫即急救。救护车到达现场通常需要8到13分钟，但是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通过数字化平台，在5分钟内连接线上专业医疗力量和线下社会志愿者，填补了这个急救空窗期。各位看，从地震波抵达前的读秒，到风雨来临前的预警，再到心脏骤停后的视频指导，3个小程序串联起了一条从预警到应急的生命链条。希望各位能够提前关注这3把钥匙、3道防线，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关键时刻他们都能够派上用场，也但愿它永远不要弹出来。

0: 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当发现有人突然倒地，在确保环境安全后，迅速判断患者意识。您怎么了？快醒醒！您怎么了？快醒醒！观察胸廓起伏，看患者有无呼吸。如果患者没有反应，无呼吸或者仅有喘息，立即寻求周围人帮助。请您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您将附近的 AED 取来，同时用2到3根手指触摸患者颈动脉，若10秒内没有脉动，说明心脏骤停，需要马上开始心肺复苏。让患者仰卧在平时的硬质平面上，头部和躯干处在同一平面。解开患者衣服，一只手掌压在另一手背上，双手交叉互扣，掌心翘起，掌根紧贴患者双乳头连线与胸骨交界处，上身前倾，双臂伸直垂直向下，用力并有节奏地按压30次，确保按压深度5到6厘米，按压频率100到120次每分，保证每次按压后胸廓完全恢复原状。按压时注意观察患者面部颜色，检查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异物将其取出。用仰头举髁法开放气道，一手置于患者额部向下压，另一手放在患者下颌处向上抬，使患者下颌角及耳垂的连线与水平面垂直。在开放气道的同时进行人工呼吸，捏住患者的鼻翼，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吹气2次，每次约1秒，吹气量按平时呼吸的量即可。吹气时可见患者胸廓隆起，每做30次胸外按压，进行2次人工呼吸，此为一组循环，每做5组，评估患者呼吸和脉搏是否恢复。若能立即取得 AED， 则优先使用 AED， 再进行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听他说，跟他做，概括起来就是开、贴、插、电4步。第一步，开，打开盒盖，电源会自动打开，并启动语音提示指导操作，根据情况选择成人或儿童模式。第二步，贴，将电极片按照图示位置分别粘贴在患者的右上胸壁和左乳头外侧。第三步，插，将电极片插头插入 AED 主机插孔，示意周围人不要接触患者，等待 AED 分析心率，以确定是否需要电击除颤。第四步，电，确保无人接触患者后，根据语音提示按下电击键进行除颤。除颤后立即以30次胸外按压、2次人工呼吸循环进行心肺复苏。每隔2分钟 AED 会再次自动分析心率，根据语音提示继续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直到患者恢复心搏。
2: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0: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大家好，我是有30多年维修保养和驾驶培训经验的汽修人兵哥。这段时间雨水多，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天窗和车门排水孔的畅通。天窗上有4个排水孔，每个车门下方有2个排水孔，平时一定要注意检查和清理天窗门内的排水孔，保持畅通。如果排水孔不畅通，有积水会造成我们车内的零部件损坏和腐蚀。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清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用铁线 硬物疏通或用高压气枪吹，但要注意不要损坏门边的密封胶条。最后，祝大家安全驾驶，开心出门。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7: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6: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7: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6: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7: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6: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8: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7: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6: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9: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0: 安全热点星级洞察，安全智多星，安全新观察。
11: 2026年5月3号，四川华营市马留岩探险

公园内发生了一起让全网揪心、让无数父母感到窒息的惨案。一名16岁的花季少女在体验该公园的瀑布悬崖秋千项目时，因安全绳脱落，从168米高的悬崖坠落，不幸身亡。168米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两个黄果树瀑布叠加的高度。而当事故的现场细节被进一步还原后，一个更加让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的真相浮出水面。在秋千启动前啊，现场确实有人喊出了绑带没紧、装置松动的致命警告，但这并非来自女孩本人的求救，而是旁边陪同的朋友为了活跃气氛吓唬她脱口而出的玩笑。遗憾的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当成了年轻游客之间司空见惯的打闹。面对这句关乎生死的玩笑，工作人员没有停下动作，没有上前进行哪怕一次简单的复查，而是直接按下了启动键。谁也没想到啊，这句玩笑竟然是一语成谶的死亡预言。随着秋千滑出平台，女孩身上的安全绑带真的松脱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连同一对父母的全部希望瞬间坠入深渊。这起悲剧展现了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日常也更让人后怕的危险。当对安全的敬畏心被当成玩笑，当草率的从业人员遇上缺乏风险意识的少年，悲剧的发生就成了一种必然。站在家长的角度，当我们为这个16岁女孩流下痛心的眼泪，为那个可能终身都要背负巨大心理阴影的朋友感到叹息时，我们更需要在一地鸡毛中冷静地来复盘一下，这场血的教训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警示。面对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我们到底该让孩子明白什么？警示一：草台班子式的网红项目根本接不住任何意外。这起悲剧中最不可原谅的不仅是那个玩笑，更是工作人员面对安全预警时的极度傲慢与不专业。在任何专业的极限运动领域，比如说航空、高空跳伞、正规蹦极，都有一条铁律：安全无戏言。哪怕是乘客的一句玩笑、一个荒诞的怀疑，操作人员都必须立刻叫停，执行严格的复检程序，这叫熔断机制。但在马留言探险公园，这个号称拥有川东第一高瀑布秋千百湖达300米的高空项目里，我们只看到了草菅人命的草率。面对游客喊出的没绑紧，工作人员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你们在开玩笑吧，而不是万一真的没紧怎么办呢？这就是网红项目最致命的底色，用最业余的草台班子去赚取最极限的心跳钱。很多这类悬崖秋千、高空飞索项目往往是景区外包给私人探险公司运营的。在这起事件当中，这个体验项目一次高达398元，但是门票里面竟然不包含保险费。资本关注翻台率，在利益的驱使下，操作流程被极度压缩。旺季来临时，为了让后面的游客快点上，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耐心去执行2次、3次的交叉检查。他们凭借所谓的经验，盲目自信地按下启动键。所以各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以及各位家长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要给任何挂着网红刺激标签的非标游乐项目加安全滤镜。护住你和你孩子的性命，可能并不是一套严密的国家安全标准，而仅仅是一个为了赶时间连头都不愿意回的打工人。警示二：缺乏敬畏心的安全教育是悬崖边的定时炸弹。在这起事故当中啊，那个在旁边开玩笑的朋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符号。他绝对没有恶意，只是十几岁的少年特有的跳脱，想在极度紧张的氛围里面搞一个恶作剧。但正是这个恶作剧完美的触发了狼来了的效应，让工作人员彻底放下了警惕。这也暴露出了我们在家庭教育中极其严重的盲区。我们教了孩子很多知识，却很少教他们对生命和极度环境的敬畏。在机场安检时说自己包里有炸弹会被直接拘留，但
但在168米的悬崖边开玩笑说安全带没有系好，却被当成一句轻飘飘的调侃。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意识不到，在特定的物理环境下，有些话是绝对的禁忌。我们总以为孩子长大自然就懂了，但是风险认知不是天生的，是需要父母一刀一枪刻进孩子骨子里的。如果我们不教孩子在面对危险时保持绝对的严肃，社会就会用最残酷的方式给他们上上一课。第三点，我们必须让孩子刻在骨子里的四条保命铁律。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孩子，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构他们的安全价值观。请务必在一个安静的时刻，看着孩子的眼睛，把以下四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一，绝对不要拿安全开玩笑，敬畏生命是底线。请严肃地告诉孩子，在参与任何带有危险性质的活动，比如说过山车、水上运动、高空项目时，绝对不允许拿设备安全、身体状况开任何玩笑。告诉他们，不要为了好玩就去拨弄安全扣，不要为了吓唬朋友大喊绳子断了。这种行为不仅显得极其无知，甚至可能会扰乱专业人员的判断。在生死攸关的场合，狼来了的故事不仅会害死别人，也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学会分场合的严肃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二，遇到任何疑虑，立刻行使一票否决权。在这起悲剧里面，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女孩自己还是开玩笑的朋友，在说完那句话之后，立刻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等一下，我这不是玩笑，请你重新检查一遍，这个悲剧或许就能够避免。我们要教导孩子，在生命安全面前，不要怕麻烦别人，不要怕显得矫情。哪怕心里只有1%的不安，或者是听到了别人的疑虑，你都有绝对的权利大喊停下，我要复检。如果工作人员表现出不耐烦、催促甚至嘲笑，直接拒绝参与并离开。告诉孩子，把命交给一个连复检都嫌麻烦的人是最愚蠢的赌博。三，学会识别草台班子，不将自己置于不可控的险境。真正的极限运动靠的是极其严密的科学计算和多重安全冗余系统，而不是胆量。家长们要教会孩子学会审视环境的专业度，首先看一下操作流程，工作人员是一个人单干还是两个人交叉作业，比如说一个人扣另一个人复合。另外还要看一下工作人员的态度，是神情专注一丝不苟，还是边聊天边玩手机边敷衍的扣安全扣。最后还要问一下预警机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有没有紧急制动装置。告诉孩子，远离那些操作人员态度轻浮、缺乏交叉检查机制的项目，不要把命交给未经证实的草台班子。四，拒绝畸形的从众心理，真正的勇敢是敢于说不。很多孩子去玩这些高空项目，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而是因为朋友都在玩，网上很火，想拍个照。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为了合群而去体验自己害怕或者是明显已经感到不安全的项目，不叫勇敢，叫愚蠢的从众。同伴的起哄，朋友圈的几十个点赞，抵不上你哪怕一根汗毛的重量。敢于在众人狂欢、大家都说没事的时候坚持自己的安全底线，大方地承认我觉得不安全，我不玩，才是最高级、最清醒的勇敢。第四点，家长们，请做好孩子生命防线上的守门员。话音马留言悬崖秋千的悲剧是一记沉闷而响亮的警钟，它震碎了我们在太平盛世里对安全二字的盲目乐观。我们总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带他们去最热门的景区打卡，鼓励他们去探索世界。我们误以为只要付了钱买了一张票，社会的运转系统就会自动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完美的安全兜底。但现实残酷告诉我们，在资本逐利、监管盲区和个体疏忽的叠加下，这层安全网脆弱的不堪一击。
作为父母，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事后的追责企业的整顿来获取安全感，惩罚再多

0: 整顿再严也换不回那个16岁女孩在悬崖上呼啸而过的生命，也无法抚平那个因为一句玩笑而抱憾终身的少年的心。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从今天起，请各位家长收起对安全的侥幸心理，我们要赋予孩子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在危险面前敢于叫停的野性。愿那个随风坠落的女孩能够得到安息，也愿这起惨痛的教训能化作每一个孩子心中一面护心镜。因为在这漫长而未知的人生旅途中，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本身就是一场需要智慧和敬畏的修行。
1: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

0: 全之星星安全故事会。
1: 你试想一下这样一个画面，你攒了很久的钱，精心策划了一场去往世界尽头的梦幻之旅，你满心欢喜地登船，准备记录下一生难忘的极地风光。结果呢，你却发现自己被死死反锁在狭小的船舱里，面对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极其致命的隐形杀手。就像媒体在报道里描述的那样，空无一人的餐厅，白色的防护服，还有绝望的眼泪。这绝不是夸张，这就是这群满怀期待的生态游客们正在经历的活生生的噩梦。
2: 让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甚至有点讽刺的是什么呢？红迪斯号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观光船，它是全球第一艘注册的极地六级民用探险船。这艘钢铁巨兽代表着目前最顶尖的航海工程技术，豪华坚固，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然而就是这样一艘能够抵御极地狂风巨浪的现代化大船，竟然被一种极其原始，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微小病原体给彻底按下了暂停键。
3: 我们先来看看这本来是一趟怎样的旅程。这被称为南大西洋奥德赛，是一场长达24天的史诗级大冒险。行程的设计可以说极其硬核，从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出发，一路向南去探索那些几乎与世隔绝但生态极其丰富的无人之境，比如南极大陆、南九级二岛，一直延伸到特里斯坦大奎尼亚群岛。对于那些寻求刺激、渴望亲近原始大自然的游客来说，这绝对是一条梦幻路线。但谁能想到，正是这种对未知和原始的极度渴望，悄悄埋下了致命的种子。事情失控的速度真的快得让人后怕。咱们来顺一下这条让人心惊肉跳的时间线。4月1号，大家还兴高采烈地从乌斯怀亚起航，可是仅仅过了5天，到了4月6号，第一位乘客就突然病倒了，出现了严重的发烧和肠胃症状。紧接着4月11号，船上就出现了首例死亡。到了24号，逝者的密切接触者也因为出现症状被迫下船。遗憾的是，这名乘客随后在转运途中也不幸离世。直到5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才终于接到了这起严重聚集性感染的紧急通报。
4: 整整147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当时船上所有乘客和船员的总和。他们来自全球23个不同的国家。

0: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们逼到了这个地步？科学界锁定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极其罕见但极其凶险的病原体——汉坦病毒。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简单来说，它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老鼠的尿液、粪便或唾液来传播的。但这网页最狡猾、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它的潜伏期，它能在你身体里悄无声息地潜伏长达8周。也就是说，当病人突然开始高烧，并且极其迅速地发展成急性呼吸衰竭的时候，其实那个致命的感染瞬间早在几周前就已经发生了。但真正让医学专家们直冒冷汗的是这次爆发了一个极度反常的细节。普通的汉坦病毒通常只是从老鼠传染给人类，人跟人之间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在红迪斯号上肆虐的被证实是极其罕见的安迪斯毒株，这是目前唯一已知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你想想看，在一艘通间相对密闭、吃住都在一起的游轮上出现了这种可以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的变种，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啊。
1: 高达 50%？ 对，你没有听错，在美洲地区，这种病毒的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惊人的50%。而安第斯毒株正是南美洲最主要的致命元凶，这个恐怖的致死率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国际社会的神经会绷得这么紧。原本这艘船是希望能停靠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把病人转移下来的，但当地政府为了保护岛上的居民，顶着巨大的压力极其坚决地拒绝了红迪斯号的靠港请求，谁都不敢冒这个险。
2: 事情聊到这儿，一个巨大的谜团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艘航行在纯净冰雪世界里的拥有最先进卫生系统的豪华探险船，到底是怎么染上通常躲在森林或者农田里的老鼠病毒的？毕竟参加这种高端游轮局的人在船上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老鼠排泄物啊。那么这致命的第一环到底是在哪里扣上的？
3: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大，看看周围的生态环境，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偶发事件。舅舅不得不提到气候变化这个大背景了。随着阿根廷气温的不断上高和极端天气频发，那些携带病毒的粘齿动物，也就是老鼠们，正在疯狂扩张他们的领地，跑到了以前根本没有老鼠的地方。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满怀激情的生态游客们大批涌入，去探索这些所谓的原始自然。就在红迪斯号起航的前后，当地的汉坦病毒病例实际上已经暴增了1倍。一边是人类向荒野的疯狂试探，另一边是气候导致的野生动物大迁徙，两股力量就这么在阿根廷的土地上发生了致命的重叠。
4: 为了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感受，咱们来看看这致命的暴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往往就是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只是你在游轮起航前去当地的乡村涂了个布，或者露营住了一晚，可能只是你不小心走进了一片由老鼠活动过的草地，甚至只是你在打扫一间长期没人的野外小木屋时无意中扬起了一股灰尘，然后你深吸了一口气，将空气中那些带有病毒的气溶胶颗粒吸入了肺里，就这么简单。对于那些热衷于深度体验的生态旅行者来说，这种毫无防备的接触大概率就是引发这场海上危机的真正源头。
5: 时至今日，这场危机的余波还在震荡。目前确诊了7个病例，其中3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抢救重症患者，国际社会甚至动用了极其严密的医疗包机，把他们紧急转移到了南非和荷兰的顶级隔离病房。对于整个旅游业来说，红迪斯号事件绝对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警示。我们在追求极限刺激，渴望与大自然进行最原始亲密接触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大自然中同样隐藏着我们看不见也无法预测的致命力量。
6: 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当气候变化不断重塑着地球的生态，把流离失所的野生动物和不断向外探索的人类越推越近的时候，偏远地区的生态旅游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在欣赏世界尽头那份极致美丽的背后，是不是也需要重新划定人类与自然的安全边界了呢？
7: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8: 没事儿，有我呢。

0: 突发状况慌了神，
1: 应急处理该咋弄？
2: 快点来问我呀！
0: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2: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0: 你是谁？
2: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0: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2: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0: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2: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0: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2: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斌。
1: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曼丽。曼丽你好。
2: 童老师你好。
0: 谢谢你百忙当中抽时间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今天我手上拿到了你的这张专辑啊，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名字，如果爱。
2: 对，
0: 这张专辑啊，封面非常的漂亮呀。
2: 这个封面还可以吧。
0: 啊，我觉得它很有味道，很有这个质感。很有这种就是要诉说故事的这种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色彩也非常的好。哎，黑白分明。加上一些红色啊，整体的感觉我觉得会比你过去的每一张唱片都漂亮啊。我很希望以后的都能收到这样这么漂亮的这种唱片。
2: 这张专辑封面的看起来呢，似乎是比以前稍微有深度一点。
0: 应该说这些歌也都是大家很熟悉也都是很喜欢的歌曲。
2: 对，都是老经典歌。
0: 您出了这么多张专辑了，那怎么样在这么多经典的歌曲中再挑选出这些经典的歌曲呢？
2: 这说起来也就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那个时间总是会有的啊，挤挤的就有。那你要淘老歌的话呢，淘一些很经典的歌的话呢，你用心的去找，有时候呢经常会在某个时候就给你找出一首就是觉得很久违但是非常的非常能打动你内心的一些经典歌出来，都能找得到。对，
0: 这些歌曲都是您自己挑的吗？
2: 基本上还是像以前那样啊，都是由我跟我们的制作人我们的还有我们公司的老板，大家都是大家的集体的一个智慧，都一起挑，大家都发挥自己的那个搜索功能，发挥自己探索自己记忆里深藏的一些很有情感的因素的一些歌曲都挑出来，大家就斟酌的定下来的一些歌曲。
0: 这个专辑的制作的团队
2: 基本上都是以前的团队，班底都差不多。
0: 大家的配合度是非常的默契了。
2: 是的。不单只是配合度有默契，但是我们经常还是能擦出一些火花的。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还是都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
0: 我想今天大家很想听听都有哪些火花闪现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得到哈。
2: 就我们就先来挑一两首歌来听着。
0: 好呀，大家感受一下。
2: 好。这张专辑虽然是他的专辑主打歌是如果爱，但是排在专辑第一首的是一首北极光。是莫文蔚以前曾经唱过的一首。我们或者就来听一下这首北极光来感受一下。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北极光。

0: 这首歌是您挑的吗？
1: 这首歌是我们的监制挑的。廖总哈、廖芝麻廖总挑的、我觉得挑的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虽然我以前对这首歌那个感触不是特别深、但是经过他们那个重新的编曲，然后我再对这首歌重新的去练习和投入感情的去演绎了之后呢、我觉得好像似乎让我找到了一片新大陆。所以这首歌还是对我来说还是蛮新鲜的一个体验。
0: 你看他之前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去演唱的哈。那您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怎样赋予他您个人的这种色彩，让别人接受您的这个版本呢？
1: 说到这首歌呢，以前莫文蔚他演唱的、他已经非常有自己个人特色了。但是因为这首歌，因为是我们重新做了一个编配，然后呢，我在这个重新的编配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就是让自己的声音去契合这个编配。这个编配基本上重点是突出在鼓点上，就是鼓点和那个比较慢节奏的韵律上。然后就重新看了一些歌词，然后理解了歌词，然后在重新的编配的配合之下呢，自己就能衍生出一种全新的感情，是这样感觉的。
0: 您刚才提到了声音啊，那您觉得自己的声音怎样有辨识度别于其他的歌手呢？
1: 其实我自己唱歌的时候呢，就没有太去想这个辨识度的事情。就是说，我得先怎么样子唱歌的时候让我能自己比较舒服，然后这个发出来的声音让我自己能觉得挺愉悦的。这个就是我唱歌的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原则。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唱出一种自己的声音。至于这个声音是不是在别人的耳朵里非常有辨识度了，这个可能要问这么多听歌的朋友。
0: 换而言之，其实您在唱的时候并不是很多的去想别人怎么想，
1: 对
0: 别人怎么看，而是您觉得是要我自己怎样能够把它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对，
0: 嗯，
1: 自己的这个比较舒畅，比较自由，比较放得开的这种表达。在这种状态下能把一首作品用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把它演示出来的，这个就是我追求的东西了，应该是。
0: 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中的一首歌曲，您给我们推荐一首。
1: 那就推荐一首节奏感也是强一点的。半点心。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半点心。

0: 刚才您提到这首歌节奏比较强一点哈，那您在演唱的时候，您一般这个唱这个轻柔的歌曲啊，特别的擅长，这个声腔一打开，我觉得可能这跟您这个家传有关系哈，因为你母亲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雷剧演员啊，从小就在这个戏曲的舞台边上长大的，所以对这种抑扬顿挫的东西啊，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说这种节奏的东西，在自己内心里面其实是深根蒂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1: 嗯，有一点这个原因，因为是我的印象里，我很小的时候就曾经跟随过父母啊，到处去演出啊，然后就在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幼儿园也没有上的那么早嘛，就三四岁我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台边，在那个幕布旁边就看着他们唱啊演啊什么那个锣鼓的鼓点的那些，心里好像都有着自己的一些新的节奏，心理的节奏哈，对，所以这个节奏感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0: 就这种节奏的东西对于您来讲还是您特别讲究的哦。
1: 啊，对对对对，我是非常喜欢那种那个速度，就是跟节奏跟心跳的速度是差不多的那种节奏，是我觉得是最愉悦的一种节奏。
0: 那您在挑歌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注重这一方面呢？
1: 对，确实也是这样子，好像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个半点心还有这个忘记他，好像那个节奏的选择节奏的那个编排上面呢，也基本上也是挑到了一个跟心跳的那个速率是非常舒适的一种速度。
0: 那您刚才提到这首歌，它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这种传统歌曲哈，
1: 非常非常经典。
0: 那像这样的歌真的是好多人唱过了哈，不光是一个歌星一个歌手，一个版本，太多的版本在大家的心里。那么拿到这样的歌曲，你是怎么样去赋予它你自己的声音的呢？
1: 这个确实是，比如说你像这个忘记他，我了解的就起码有14-15个版本了哈，
0: 都会去听吗？
1: 都会去听因为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然后这首歌为什么会挑到它呢？这首歌我印象里也是我和我们的制作人和我们的监制和监制一起挑的。因为在我以往的那些作品那个专辑里面好像挑邓丽君的歌比较少这里就挑了一首这首。这个我们应该说是在编配上他们是下了一番力气的了，就尽量在编配上避免开邓丽君原版的影子，然后再参考一下其他的编配，因为其他的编配多少都还是会像这首歌原本的样子，然后这里的编配的呢，那一摇摆度就高一点所以这首歌唱起来呢，我自己感觉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感觉。
0: 要给人带来一种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节奏和感受哈。
1: 对对。
0: 那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的节目呢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这半段就以这首忘记他来结束我们这半段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赏析这张专辑《如果爱》中的其他的歌曲。谢谢曼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歌名叫做《忘记他》，请不要忘记我们的节目和今天来的曼丽，一会儿我们再见。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斌。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多。

0: 钟了。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尘埃。
1: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斌。
0: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1: 再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2: 大家好，我是曼丽。
1: 我们又回来和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如果爱》哈。
2: 对
1: 啊，这么温暖的名字，谁想到这个专辑的名字
2: 啊？专辑的名字自然多数都是我们的何老板想的，这个你大纲的事情一般都是由他来做。
1: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人。
2: 对，确实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人，点子也非常的多啊，想法也非常多。我感觉这个就应该是做艺术的人的一个特性吧。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些点子来。这样
1: 你们合作好多年了。
2: 印象里从这个系列的第一章开始到现在，
1: 你出的

0: 专辑
1: 基本上也都是在咱们这个生阳出的，然后平均来说呢，平均应该是2年1张这样。
0: 很早以前，我还没有见到您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很著名的女录音师梅子，那她，我说，在你的印象里，哪一个女歌手的声音，是无敌的？她这个想都不想就说，曼丽。我说我比较意外我说这个为什么会是她，而不是某个她说，哎呀，她说因为她一张嘴，就总能给我想要的东西。
1: 这梅子老师，梅子老师
0: 多少年后
1: 过誉
0: 我跟
1: 了。
0: 你讲这个故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契机来好好的采访一下曼丽听听她是怎么样走进录音棚去唱歌，能让一个那么著名的录音师对您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但后来我们真的是有缘分，做了好多张您的专辑的推荐
1: 对。
0: 但我觉得您从来不把声音放到第一位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想和您交流一下的，因为作为歌星、作为歌手，都很希望别人记住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您每次强调的都是这首歌、这张专辑。
1: 我更强调的是我怎么唱得舒服，应该是这样子。就我觉得，能悦己的东西，应该也能悦到跟自己有共鸣的人吧。这个是我的想法，我先把。

0: 表现出来的意思，
1: 整个人的状态
0: 啊、
1: 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一个、一个当时的一个心绪啊、的一个感染力吧。如果我这个状态到位了，然后我自己切切实实的、很真心实意的，把这种状态展现出来的，我想总是会有一些人跟我有共鸣的。我是这么想、
0: 结果这么多录音师跟你有共鸣啊跟这个何中合作，一合作就是有十年的时间啊。那出的这张专辑怎样和以往不一样，我想您一定是考虑过的。
1: 这个怎样跟以往不一样呢，这个定位方面呢，我们的定位还是在延续之前的啊、专辑的制作上面。首先呢，这些歌必须都是能打动人心的，然后经典的，然后起码就是说你一听，甚至你看歌名，你都能哼上两句的，这个是我们不变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前提。然后怎么去演绎呢？要做到不同呢，就要在编排上，然后在我们的编曲上，然后在录音师对我声音的那个选择上面。因为我在录音棚里面唱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唱不同的情绪出来，然后就看他怎么挑选。这个也是要涉及到录音师的这个录音师哈监制和后期的一些综合的选择，然后做的不同。然后我自己个人方面呢，就是我不单只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在对这首歌的那个感受的过程中，我有些歌，有些老歌呢，可能要提取一些过往的记忆，然后呢，还要有新，现在这个当下的时代的一些心绪啊，也投入进去。然后呢，总总来说呢，就是要在各方面，在团队，在监制，在编曲，然后在我个人的当下的一些感受之下去做演绎。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里的歌曲。
1: 那我们下面来分享一首比较轻松的吧。就是情缘巴士站。
0: 情缘巴士站。好的，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这首歌是谁帮您挑的呢？
1: 这首歌应该是我们的老板挑的了。就是老何。他是别人跟我转述的，他跟别人说，他说他觉得我唱谭咏麟的一些歌，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所以他就有挑了一个七元巴士站。然后我印象里呢，好像在生阳路的1到5这么多张专辑里面，好像每一张专辑都没有落下老谭的歌，所以基本上都是他挑的这个。
0: 就是让您去演绎一个原唱是男歌星的这样的歌曲啊。
1: 对，
0: 那么您怎样超越这个性别，怎样赋予它一种特别的韵味呢？
1: 确实我在这么多张专辑里面确实是唱了非常多的男歌星的歌。首先可能有一个考虑是我的音区，我的音域是很跟很多男生的那个音区音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挑的这些男歌星的歌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经典，然后那个旋律性也是非常的好。我自己也觉得我是能够拿捏的比较有信心一点的。然后他们比如说老板，然后挑歌的人，他们也觉得好像我的呈现之下呢还是能有些新意的，所以大家就都喜欢挑这类的歌。
0: 那这张专辑是谁帮你操机去制作的呢？
1: 依然都是我们那个我们一直以来合作的廖志茂。因为我是从第一张专辑都是他跟我做监制，一直做到现在。
0: 就是对你的声线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对你的演唱方式也是拿捏很到位的。
1: 对，对声线和对我的那个状态也都能拿捏得非常到位。有时候因为我在录音棚里面，有时候戴着耳机我唱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我并不非常了解我自己今天的声音对不对劲，但是他在外面他就能给我提醒。
0: 有的时候是会当局者迷的啊。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子。
0: 那他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您去演唱哈。那您觉得他把握的分寸点拨的到位吗？
1: 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他跟我就是应该是越来越有默契了。他对我的声音我好像印象里还是他特别强调我是次中音，因为在别人都说我是中音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次中音才准确。
0: 这个次字做何解呢？
1: 就是跟中音来说呢，它会那个音区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在音域上来说呢，我虽然有中音的这个音区，但是音色呢又不特别的中音，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次中音。我也觉得比较准确。
0: 所以百样人有百样的声音啊，
1: 确实
0: 同是中音还有不同的表现啊。
1: 对。

0: 我们再来听一首您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啊，那就来听这首这个主打歌，如果爱。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

0: 这首歌是谁给您挑的呀？
1: 这首歌，我印象里应该是我挑的，制作人老何，他也对这首歌也是很认可的，所以他就作为主打歌，作为专辑名字了。
0: 您过去不太唱国语歌曲哈？
1: 过去唱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0: 也是做了更多的尝试了。
1: 对对，确实是的。因为怎么说，各个语种它都有各个语种的一些特色，然后演绎不同旋律的东西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语种它可能会更适合某些旋律或者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听了还有很多的外国歌曲，然后外语的歌曲然后国语的歌曲，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不同的语言语言之下他们的那个歌曲的旋律还是有一定的互相配合度的。
0: 那这种尝试或者说方式的转变，是您个人的想法还是生阳或者何中对您的要求呢？
1: 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我们大家的想法
0: 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应该让这个歌声的宽广度更大一些，是这样子吗？
1: 对，确实是。这个怎么样去超越也是也是要说回我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怎么样去给别人留下我的这个声音或者是怎么样让别人记住我的声音。我觉得还是基本上还是回到我最初的那个想法上面去。怎么样去超越，那我想超越的话，我也不从超越上面去超越哈，我先把自己给做好，把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然后融合自己的所有的经历，融合自己个人特有的东西，去把它唱好，就可以了。至于能不能超越，就让听的人来说。
0: 真是很低调哈。那我也想问一个题外话哈。你看这个至少在10年前甚至更长的时间，您就走进录音棚去唱歌了啊。
1: 对。
0: 唱了这么长时间，从像梅子这样著名的录音师，到现在像何中声言唱片的这个音乐总监，都一直拉住您去出唱片，即便在现在唱片这么难的时候，依然为您来出唱片。那您对自己嗓子的保护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呢？
1: 对嗓子的保护，首先是要把觉睡够，这个是首先的。
0: 那看来不光是美容觉，还是美声觉啊。
1: 对，一个人如果把觉睡好了的话呢，整个身体的机能它都能比较正常的运转，那这样子呢，声音就比较正常。就能够比较自如的去运用声音去做各种各样的表现。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那也再一次告诉大家，其实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健康的正常的生活能让你正常的去做成很多应该做的事情。
0: 那接下来您还在做什么事情呢？
1: 接下来也还在录别的专辑，也有筹划的专辑，有已经录好的，但是还没有，还没有做好后期的，其他的呢，在筹划的呢，都还在八字只有一撇的状态之下，
0: 也就是其实一直没有停下来这个出唱片的这个打算和准备当中啊。
1: 对，一直没有停，只是那个步调可能会慢一点。
0: 那也希望这张《如果爱》能够慰藉更多人的心灵。谢谢曼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你的这张专辑《如果爱》。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爱送给所有的朋友。谢谢曼丽带着这份爱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
1: 谢谢童老师，也谢谢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张专辑去感受到爱。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曼丽柔情感性的歌声里有一份反省和执着，曾经是不少唱片公司和声的不二人选。从和声唱到主唱，他经历了什么？他又有哪些作品和大家分享？金色音乐厅，和你一起倾听创造的快乐。我是童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7: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孙潇逸。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要祝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端午节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节日，也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关于端午的传说也相当之多，端午节和我们熟悉的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关于端午的传说呢，有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5月初5跳汨罗江自尽，后人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等等。其实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的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等方面的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当中也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所以在不同地域当中过端午节的习俗内容、文化和细节又有不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用音乐和文字跟你一起来共祝端午安康。

端午是一个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回忆的节日，相信每个人的小时候的端午都跟妈妈相连在一起。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端午的美文，也希望能够勾起你一段美好的童年记忆。记得在家的时候，端午节是要自己去打粽叶的，那时候都得到别人的庄上去打，而那里的人看我们都是陌生人，就守在河旁，谁敢打非被骂死不可。我跟伙伴们胆小得很，但又不想打那些没人看管的，因为那些粽叶实在是太小了。于是我们俩就只能顺着河一直走，走到无人家的地方，找到那些都长到了河中央的粽叶。那时候我们都还小，都害怕被淹死，也怕水里有蛇，更怕有水鬼来拽我们的脚脖子，把我们拖下水。但是我们打不到好的粽叶，真的不想回去家里。回来的时候，往往都是天已经黑了，看到妈妈那焦虑的脸色，心里闪过一丝不安。还好打到粽叶了，于是和弟弟

镜子很小，小的怎么形容呢？小巧玲珑吧。是啊，记得小时候妈妈从来不给我们包粽子，因为她真的不会。不过每年的端午节，妈妈总会在早上的米饭里放几片粽叶，于是米饭便有了一丝清香。后来我跟弟弟长大了，自己会打粽叶了，于是妈妈答应给我们包粽子，她还特地去找人学了几次，但还是学不好，只有那两片叶子包着的小小粽子不会散，大一点多多少少都不太像是一个完美的粽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包的粽子我总是很喜欢。记得那还是妈妈第一次给我们包的粽子，端午节早上我带了几个去了学校，那个时候在上小学二年级，同学们手里几乎

的粽子好玩。我只记得拿了两个，换了两个咸鸭蛋。我们家那时不养小鸭子，但是我很想吃鸭蛋，因为鸭蛋是在头上磕一个洞，然后用筷子捏着吃，不像鸡蛋剥了壳就吃，还比咸鸭蛋腥很多。后来升初中了，要寄宿，端午节都是在学校里过的，一直也没吃到粽子，舍不得买啊。也因为那些卖的粽子都是用包过了的粽叶子包的，不感什么兴趣。记得初三那年端午，妈妈托妹妹给我带了粽子，我那天开心得要死，舍不得吃一个，觉得每一个都像是艺术品一样，都有珍藏的价值。那时我对班上的语文班长特别有好感，就舍不得吃一个，很想全部都送给他吃。可是当我早早地吃了早饭，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天哪，人家家里带来什么什么饭我都说不上来，根本是见都没见过，是用竹笋装着米包好放在锅里蒸熟的那种竹筒饭，光是看着就觉得香，觉得好吃不得了。一想干脆算了，太难看了。此时我觉得手里的粽子一点也不像艺术品了，就是普通的小粽子嘛。还是算了吧，反正我也好久没有吃过粽子了，我也很想吃，于是找了个地儿，一口气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再后来就惨了，一直也没有吃到什么粽子，就连平时家里的任何一样小菜也没吃出来跟家里相同的味道，即使材料是一样的，就更别说什么中秋的糖饼、菜饼、年上的年糕、包子什么的，就连平时的烙饼也是没有的。去年在上海的时候，端午节发了粽子，不过很失望，是咸粽子，猪肉包的，我一口也吃不下去，难过死了，不得已第二天跑了去买了两个红枣包的，还特地的问人家到底是不是甜粽子啊。现在又是端午节了，想家了，也想妈妈了，想吃她亲手包的小粽子。不过家里现在正在盖房子，我想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没有时间包粽子了，也没有我去打粽叶，弟弟也不在家里。不过我还是决定端午节早早的起床去买四个粽子，代替我们一家人全部吃下去。我知道我吃下去的是幸福，一份对家的思念，我会把对家人的爱永远记在我的心里，努力工作。

刚刚这篇的短小的文章，也许像很多很多朋友的儿时记忆一样，有关于妈妈的记忆，有关于粽子的记忆，有关于吃粽子和同学的记忆。其实像这样的节日和节日当中的某一种特殊的食品，真的承载着我们成长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人世的一种温暖的记忆。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粽子，但是却包裹着父母对我们的爱，以及每个人对于人生或岁月的一种沉淀。谁说粽子就不是一份记忆呢？谁说粽子就不是一份牵挂呢？稍后呢，我们要分享一下关于咸甜粽子的南北口味之争。因为每到这个粽子节哈，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那关于咸甜粽子究竟哪个好吃，总是有不同的争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回来，音乐一时光，我是孙佳颖。今天呢，给您分享的是关我们端午节、端午佳节当中的主题，也祝福收机旁的所有的收听的朋友们，端午安康。端午节是要祝安康的，端午节也是我们四大传统节日之争。当然，端午节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那就是意味着要吃好吃的粽子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粽子呢，是南方特有的粽子，或者是在江浙湖北一带流行的粽子。在广东呢叫做清水粽，但是广东的清水粽呢，它里面还是有包括有绿豆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佐料啊加在里面，所以它的粽子呢，虽然是清水没有馅儿的，但实际上也是有其他的味道，和看起来的颜色呢，是有比方说绿豆，它就会有绿豆的浅浅的绿色。但实际上在我小时候吃的清水粽当中呢，它是没有加任何的这个佐料以及任何的辅料的。所以小小的粽叶剥开之后，清水粽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纯白色的透着浓浓米香的很单纯的粽子。而这个粽子呢，我们一般都是蘸着白糖吃，那流齿的米香加上白糖的清甜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儿时对于粽子的记忆。所以每个人当你小时候妈妈给你吃的粽子是什么样的，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哎，怎么很难接受别人家的粽子怎么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每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从咸甜粽子到南北口味之争，就形成了网络上的一个流行话题。

端午节又到了，在忙碌的现代人生活中，端午节给我们带来了除了三天的假期之外，自然就是各种的粽子。而提到粽子，也就少不了每一年南北方人在网络上的所谓这个口味之战，咸甜粽子之争。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粽子的历史。粽子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神灵的贡品。春秋的时候呢，出现了用茭白叶包黍米，称为牛角状，称为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为筒粽。东汉末年有了最早的碱水粽，如今的碱水粽也仍然是在南方地区受到欢迎的。现代的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的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了米之外，还添加了中药材益智仁，还有煮熟的粽子称为益智粽。南北朝出现的杂粽品种开始增多了，米中开始掺杂了有肉、板栗、红枣、赤豆，裹成的粽子呢还用作交往的礼品。如今的甜粽子最早就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呢，粽子用米已经白银如玉，粽的形状出现了锥形、菱形，而从这个时候开始，粽子的传统就传到了日本。宋代有以艾叶浸米裹制的艾叶粽，还有蜜饯粽。见苏东坡食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那就是说粽子里面还有可以看到新鲜的杨梅啊。这个时候还出现了用粽子堆成了楼台亭阁木车牛马做的广告，说明当时宋代吃粽子已经非常时尚了。元代的时候，粽子包裹的叶子呢也发生了一些变革，明代出现了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呢也出现了豆沙、猪肉、松子仁，还有枣子、胡桃，品种更加丰富多彩。清代出现了火腿粽子。一般来说，北方人更偏爱甜粽，南方人更偏爱咸粽。攀爬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甜粽子的历史其实是更加悠久。从南北朝到宋代，是北方人引以为傲的甜粽子的鼎盛时期。而说到咸粽子呢，虽然历史没有甜粽子久，但是胜在口味非常的丰富，花样繁多，同样收获了一大批的南方粉丝。当然由于现代物流和信息的发达，这种粽子口味南咸北甜的传统如今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那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可以通过快递品尝到祖国大江南北不一样的美食风味。尽管如此，每逢端午，关于粽子的咸甜口味之争总是免不了在网络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粽子就像其他一些具有南北方口味差异的美食一样，比方说豆腐脑、豆花、月饼等等，代表了南北方不同的美食传统。粽子本身作为食物并没有争议，引起争议的只是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不同。

接下来分享这一位的听众朋友叫做巧儿，他所分享的关于端午节的文字。他说，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很多，春节、七夕、清明、元宵，但是最让我喜欢的还是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听别人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设定的。一大早我就被一阵热闹的声音给吵醒，我不得不离开温暖的被窝，换上新衣服，发现妈妈从锅里拿出了一堆的粽子，热腾腾，一股糯香直往鼻孔里钻，勾起了我的小馋虫。这才想到原来端午节到了。吃过早点，端午节我都会到屋外跟大家一起忙碌，然后来猜测他们一定是在准备赛龙舟，所以呢赶紧的跟着大人到水边去看比赛。加油加油，一阵阵加油声传进我的耳朵。到了晚上，我把自己在下午做的小纸船拿了出来，再把它带到江边，拿出蜡烛把它点燃，放到小纸船当中。许多许多的小纸船灯把黑漆漆的夜晚照得像白天似的，然而这更加体现出了端午节夜晚的美丽。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吃着妈妈包的粽子，一边看成群结队的精致船灯，亮光纷纷，把人们的脸照得红红的。看，这就是我儿时的端午节，多么多么的热闹啊！所以每一次过完的端午节，我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下一个端午节的到来。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地方就没有天堂。
1: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端午节的美文，也听到了关于端午节的一些充满了传统意味的音乐和歌曲。祝福您端午安康，也祝福您和您的家人端午节能够团圆，记得多吃一点粽子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醉。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今天我们把别人的时间都弄成了我们的时间了，是吧？
2: 没错，我是主持人刘红，这里是自由自在啊，好久不见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暑假了，我们的这个暑假团又陆续上新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暑假第一次的研学开放日，我的天哪，今天直播间来了好多的大小朋友，还有好多的卡通公仔，比如说我面前就坐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啊，
2: 我有这个来自成都的花花，
1: 还有这个叫啥呀？这个
2: 琳娜贝尔，
1: 琳娜贝尔，现在琳娜贝尔实在太红了，是吧？还有呢，这个叫啥？这个叫啥？
2: 这个你考到我了，
1: 这叫什么兔子？孩子们告诉我。就叫什么？
2: 新黛露。
1: 新黛露啊，好吧。那么还有我们旁边有熊猫，因为今年呢，我们这次的暑假研学呢，特别的丰富。从七月十一号开始呢，我们先会去到了杭州，还要去到中国最美县城安吉，再加上上海迪士尼，这是第一站。
2: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迪士尼的官方礼物已经坐着飞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2: 今天下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哦。
1: 对，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七月十七号到八月一号去到北极呢，这一次我们还会有挪威的深度游，加北极的环岛游。
2: 对的，那么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啊火车研学专列团了，一共是十三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啊等等等等的地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拿礼物，这个就是敦煌的了啊，骆驼，这个还有熊猫，各种，
2: 对，还有好多在我的脚边，
1: 我身边还带着，我们俩一人带了个小熊猫啊。你看，我们今天就这些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孩子们都已经吵炸了，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
2: 非常想要，
1: 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才能拿到。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亚洲唯一一艘迪士尼游轮，它的官方行李牌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啊。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礼物其实都是官方正品啊。
1: 对，所以你看老牛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暑假要去北极，去世界尽头，要包火车去研学，要去上海迪士尼。哇，这个暑假迪士尼的元素很多、啊。
2: 对，就是八月九号到八月十三号，我们会广州往返新加坡，然后。登上这个迪士尼游轮。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他们了啊？
2: 好的，我们来请出他们吧。
1: 第一位是谁呢？
2: 来，我们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火车团执行方刘小斌。
1: 斌哥，
2: 斌哥好。
1: 你好，斌哥。
4: 大家好、
1: 啊、好，不要碰麦哈。
5: 那
1: 斌哥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的执行啊总控，
2: 没错，今年又再次的合作啊。
1: 对，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火车已经申请下来了，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从广州白云站，然后会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这个西北方向啊，一路要开十三天，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
2: 八千公里的行程啊。
1: 对，已经有两百多个家长给我们咨询过了哈，所以就对这个非常火。那么去年呢，我们是有三节多车厢，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直接包下来了，就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
2: 是的，那么这趟专列上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个研学的课程，那都是谁来负责设计的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负责这一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与导师管理，我们的陈琛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6: Hello, 大家好。
1: 哎，陈老师，课程是不是都设计完了？
6: 对，
1: 因为很多家长都说，哎呀，火车那么长时间，我孩子会干什么呢？
6: 对，我们在火车上会有很丰富的一些探索的活动，然后知识的小卡片，甚至我们还有这趟专列专属的桌游。
1: 哦呦，听着好高级啊哈，孩子们又期待起来了。那么我要再代表另外一个人吧，因为我们七月十七号呢是第二个项目，是去北极的。那么这次呢，北极是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第二次带大家出发了。去年呢，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北极团友啊，我们牛司令来到现场啊，所以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很多孩子都会问，会晕船吗？会不会这个很危险啊 ？No， 其实北极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项目了，并没有大家想到这些预设的问题。我也是晕船人士，但是去北极完全没有问题。
2: 只要出去玩就什么都不晕了。
1: 因为你知道吗？你到了北极那么壮阔的这种冰面上，而且是北极冰原上，会看到真正野外的北极熊在你面前觅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啊，你一定要来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哈、啊！当然了，我在这边说完之后，我要赶紧告诉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研学的话，此时此刻你也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们看到研学这个按钮，赶紧进群吧。
2: 没错，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哈，大家赶紧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问啊。
1: 好了，那么介绍了三个研学之后，我们要介绍第四个了，
2: 就是新加坡迪士尼邮轮。
1: 哎，那么这个邮轮呢，是也是我们跟广之旅再度牵手。今年我们有三个项目合作，从大年初六的去三亚的邮轮，到这个刚刚五一节我们去越南的邮轮哈。那么这是第三次我们跟广之旅合作。我们现在请出了广之旅的邮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3: 欢迎。
5: 他家长，
1: 哎，你看小朋友都特别大声，你好，
5: 他们都很熟悉了，
2: 好社牛啊。
1: 哎，我知道张碧峰老师是刚刚从新加坡这个首航的这个迪士尼邮轮。
5: 是三月份的时候，是刚刚他是试航，只是首航之前的时候填一个航次，他专门的业者，然后一些 KOL
1: 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你这一次去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是邮轮专家，其实你去过无数的邮轮了啊。
5: 说到邮轮呢，其实我确实是已经去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邮轮，但是新加坡迪士尼邮轮我确实也是第一次去体验，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
1: 这是最大的一个邮轮吗？
5: 对，目前来说我体验了最大邮轮。
2: 它是亚洲唯一是吗？
5: 它是亚洲唯一的迪士尼邮轮，也是目前亚洲出现最大的邮轮，它是20.8万吨。
1: 你看我五一去的这个爱达邮轮是8.6万吨，
5: 对对，
1: 是爱达邮轮的差不多3倍。
5: 对，
1: 那个邮轮我
2: 太壮观了，
1: 我要逛一圈得20分钟都不止，就是那个游轮。你这个迪士尼的，咱们在新加坡这次我们是包双飞嘛，那么去新加坡我们还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的研学，
5: 对，
1: 然后包括当地有一些 city walk，
5: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游轮你逛一圈下来，你用了多长时间吧？
5: 其实它有迪士尼游轮，我觉得应该是玩够4天3晚都完全不够的
1: 啊，
5: 因为它现在
1: 我们确实是4天3晚，
5: 对，因为我它只有4天3晚，还有5天4晚，但是因为我们想短途去体验一下它的话，其实呢就是4天3晚就已经可以吃，
1: 也挺好的。
5: 对，
1: 因为我们还要去新加坡沉浸的去旅游2天啊，所以哎呀，你最难。

0: 望的一个瞬间你说一下，因为我知道迪士尼除了有咱们知道米老鼠、唐老鸭，还有什么漫威的一些英雄啊，都在上，美队啊，都在上面。
1: 对对，在。
0: 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1: 其实会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本身就是迪士尼的漫威粉
0: 啊，
1: 所以的话，我在看到上海迪士尼游轮之后，看到漫威的出现的时候，他表演的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也是最激动的时候，因为我是，本身平时也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电影啦。那这次呢，出现很生动角色的表演，然后他们也跟我进行互动，也是让我整个的旅程非常非常难忘。
2: 嗯，
1: 希望到时候各位小朋友可以继续体验一下。
2: 除了这些迪士尼的卡通人物之外，其实我们在上面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哈，包括这个餐食我们也是包了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演出，
1: 对，
2: 以及有海上过山车是吗？
1: 对，
0: 还有海上烟花，
2: 海上烟花，
0: 而且哦天哪，
2: 这个你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啊，这体验感太棒了。
0: 而且说那个海上过山车是全球最长的一个过山车，
1: 对，像刚刚说的海那过山车，其实大家其实之前都可能在乐园里面坐过了，那海上过山车可能是目前基本上我
2: 相信这不是刺激加倍啊，
1: 它就是
2: 太爽了，
1: 很刺激，因为等于说你会在玩的时候你能看到个海平面，海平面是很高的，
2: 对，
1: 但是呢，它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限制的，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对于我们成人来说还是非常的，
0: 其实就是大小都会很合适，
1: 对对，它是非常适合全家的，大朋友有大朋友的乐趣，
2: 而且这次有没有人帮带娃的那种？
1: 有，
0: 它游轮上都有托管娃的地方，
1: 而且它是托管的话还是免费，而且它还是会分年龄段的，就是小朋友一定年龄区间还放在一起，那大朋友他
0: 12到10几岁又有一个年龄段哈。
1: 对，
2: 好，那刚刚说到了娃哈，接下来就要把我们今天现场的
0: 娃们
2: 请出来了，是的，
0: 天哪，
2: 我们从最左边的这个小朋友，
0: 你几岁了？你来打个招呼，
2: 对着麦说，
0: 是姐弟两个是不是？要不
2: 姐姐帮他介绍吧，
0: 姐姐先介绍一下弟弟吧，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弟弟好吧，或者弟弟自己说话。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字？5岁，伸出
2: 了手是5岁。
0: 好了，姐姐先打个招呼吧。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3: 7岁。
0: 7岁，你叫什么名字？
3: 王子欣。
0: 你的弟弟呢？
3: 王东阳。
0: 你们想跟我们去哪个团？你刚才听了这么一圈之后，当我拿着这个贝尔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2: 来，我们各出奇招。我拿着熊猫。
0: 我们很多团还有北极啊、哦，我还有北极。哎，没有带一个那个
2: 北极就刘司令吧。
0: 就北极熊在这儿。
2: 对，我们有4条线。你刚刚听了之后想去哪里？是想去我们的这个上海迪士尼，
0: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2: 新加坡迪士尼，对，还有
0: 或者火车延续。
3: 想去上海。
0: 想去上海迪士尼、哎、啊？好，我们下一个小朋友，你对着你的麦说，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郭木林
0: 啊，
2: 哪个木？
4: 沐浴露的沐。
0: 哦，好吧，你好滑溜溜的感觉，不要捏麦，不要捏麦，要不大家都听到。你几岁了？
4: 7岁。
0: 啊，7岁，你最想去哪里？
4: 我最想去。
0: 你想去哪？
2: 想去哪个团？
0: 北极，还有上海迪士尼
2: 跟火车研学团。
0: 啊，
4: 火车研学团。
0: 你想坐火 火车？小朋友是不是都爱坐火车？
2: 啊。
4: 我早就坐过卧铺了。
2: 我们这次也是卧铺哦。
0: 哎呀，我也太爱坐卧铺，还要给你再带个泡面好不好？
2: 还有火腿肠。
0: 这还有榨菜吗？下面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我们火车团的，去年有一起出发的。你叫什么名字？
5: 宁悠然。
0: 悠然小朋友，
2: 悠然几岁？
0: 你今年几岁了？
5: 7岁。
0: 哦，去年6岁就跟着我们出发了哈。
2: 是
0: 去年研学团里最小的那个小朋友。
2: 你们俩是同学对不对？
5: 嗯。
2: 今年你们是会结伴同行吗？想去火车团？
5: 嗯。
0: 哦，太好了，两个像 twins 一样。
2: 对。
0: 那今天你也是想去火车团了对不对，悠然？
5: 对。
0: 哎呀。
2: 悠然想去哪个地方啊？这一次
0: 最想去的是敦煌、青海湖、成都看大熊猫，还是去？对，敦煌是有骆驼的哈，拿骆驼。
2: 三星堆，
0: 三星堆，
5: 研学火车团
0: 就行了哈，他就不管去哪
2: 儿，哪儿都想去。
0: 好了，到下一个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2: 老朋友，
0: 来过夜宿海洋馆，又跟我们长白 山团啊，
2: 来，
0: 你说打个招呼，
2: 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来，琪琪。
6: 大家好，我叫陈云奇。
0: 嗯，琪琪，今天听了这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介绍的，哎，怎么就我就是阿姨？对不起啊。这个你最想去哪个团？我们暑假有4个地方。
7: 我想去游轮，还有坐火车，但是我妈不能出国。
0: 哦，那我带你去吧。临时过继一下给我。哦，对哦，我们这次也有一个要报备的，然后他就让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看能不能去这个新加坡。那你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就是想去坐火车是不是？跟妈妈一块坐火车。
7: 但是我妈说她不去。
0: 哦，好吧，那你
2: 跟
0: 我来
2: 着是吧？
0: 啊，琪琪是可以的，
2: 啊、
0: 小社牛。好了，牛司令，你这是包揽了我们所有自由自在研学满贯的小朋友。
2: 这个暑假又很忙了。
0: 啊、你最想去哪个？其实这4个团里面，你自己来说一下。
8: 我比较想去新加坡。迪士尼呢？其实我平时也是很爱看漫威的。
0: 漫威最爱的哪个人物？
8: 钢铁侠。
0: 哎，我记得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是去到了那个。

0: 动啊，因为一直都是通过大屏幕啊电视上来看到这个演员，但是呢然后一直也很喜欢他，那这是能很近距离的去看到他，你其实整个人心情啊包括都是非常的激动的
1: 啊，
0: 就圆了一个梦嘛，其实是。
1: 所以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不知道八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哪些明星在船上呢？
0: 不知道，说不定是亮亮也会在船上。
1: 我肯定在船上好吧。而且我知道就是那个给木法沙配音的那个狮子王的那个演员也在船上，对不对？
0: 他那天好像没看到他，但是他会在有相关的一些节目是针对他来进行设计。
1: 对，就是听说咱们平时去就是暑假去这回能见到木法沙的那个配音，是叫木法沙吗？就狮子王里的那个配音，是那个印度演员。
0: 印度演员，对
1: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啊，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去迪士尼的这一团你会有一种梦幻感觉。
0: 对，而且它里面的所有的互动包括一些相关的设置都是跟就还原度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是等于说你置身于沉浸式的在游轮上体验，就你之前喜欢的一些动漫啊哇这漫画呀还有电影啊都是会能体验到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确定报名跟我们这几个团的话，都会有限量版的礼物，除了现场的小朋友会有迪士尼游轮的官方的这个
2: 贴纸
1: 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游轮的这个团就会有这个真的只有独家的这样的一个行李牌，这个不只是行李牌了，我在家会把它裱起来，它长得又大个又可爱，这个蓝色的迷路哈。
3: 所以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有诚意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的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
1: 对，
3: 我来说说这个火车团哈，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哈，我们在这个线路的设计上呢，你也是费了很多的心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13天的行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住宿，以及我们的这个手机要怎么样来管理，这都是家长特别操心的。
1: 对，家长最怕就是孩子拿手机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4: 是的。我们其实在火车上我们总共是住5天，就是属于一天火车，然后1到2天在当地，就是当地的品质酒店，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孩子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住宿的丰富的体验感，然后而且我们是横穿了中国的三大街区
1: 啊，
4: 然后四种地貌，
1: 四种地貌，
4: 对，
1: 嗯，
4: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丰富度，从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然后再到
1: 沙漠，
4: 从热带的季雨林带，然后到沙漠的干旱地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视觉的体验，体感的体验。那怎么管手机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平时只会给孩子们大概1到2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些自由的活动，但是晚上10点熄灯统一收，每个班都统一收，而且其实在火车上充电是有限的，
1: 对，
4: 所以它会限制到使用，然后我们孩子们其实没有时间去玩手机，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车间的课堂，然后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刚刚提到的桌游，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
1: 动。而且你知道白天也挺累的，我们然后真的
4: 白天眼睛不够看，
1: 对，根本就没有到火车上基本就洗洗睡了。
4: 对，我们看问坐，然后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除了眼睛手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制作，比如说我们制作兵马俑，去壁画的修复，
1: 对，
4: 然后还有三星堆的考古，
1: 哇，三星堆特别火，这两年特别值得去，
4: 我们还会跟藏族做经幡，那么多体验活动，手机可能都不受欢迎。
3: 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特别的火哈，包括像一些博物院哈，那家长也会好奇说我们到时候怎么组织啊，你们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怎么样来让小朋友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呢？
4: 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佩戴耳麦，就是其一，每个孩子都肯定能听得到，而且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频段，不同的讲解员，我们大概50个孩子，就是一个车就是一个讲解员，这样带着去足够能够保障。
1: 我们去年就是去到像河南博物院啊等等都非常的充分。
4: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专列，而且还是从大湾区去西北的专列，
1: 会特别受欢迎。
4: 对，各地的各博物馆都特别给我们开特殊通道
1: 啊。那个小天使说，哇，这样的研学确实不错。还有东莞的我们的君君爸爸问我想问一下，去的大学确定是西北工业大学吗？就是火车研学这个专列哈，
4: 西北工业大学。
1: 然后这个爸爸还问了，快问问报火车团今天有什么礼品送，我好下单。
3: 火车团的礼品今天准备的是最丰富的，
1: 有熊猫，有小熊猫，
3: 我这袋子我就不展示了，反正底下很多，
1: 还有这个这样的东西的熊猫，
3: 这个也是，这是熊猫吗？
1: 这也是熊猫，这是什么熊猫？
3: 都来自成都的，
1: 对，都是来自熊，对，七仔。哎呀天哪，我们今天现场的小朋友有好多是熊猫的粉丝哈。 好了，那。

0: 我们还有人说可以住帐篷吗？咱们有一晚上好像是要去住帐篷，
1: 是在敦煌是不是？
2: 我们在敦煌鸣沙山的
0: 那个地方要去住一次，
2: 去住一晚帐篷，然后在沙漠里面可以任玩各种玩沙的游戏，你们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而且还有沙漠的烟火。
0: 我跟你说，
1: 去年就玩沙了。
0: 对，而且一定不要扔垃圾。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团都要有公益的部分，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环保小使者。
2: 我还带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回来啊，
1: 还有纪念意义啊。
2: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鸣沙山的沙和塔克拉玛干的沙
0: 不一样，
2: 广东的沙完全不一样。那个沙漠的实验特别好玩啊。
0: 好吧，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我们暑假是有四个团的。第一个团是去到我们的杭州，还有这个
1: 安吉
0: 还有上海迪士尼。第二个团是去7月17号是北极加挪威的深度游，那么这个团我们还有额外的节目的8-5折。第三个团呢就是从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从广州出发去西北的丝绸之路这个方向的研学专列。我们节目太有诚意了，包着专列带各位去研学。而且今年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去年只能小朋友，今年是大小都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自己说我就没孩子，我一个人来可以。
2: 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抢着跟孙子走的。
0: 跟孙子走这话要慢慢
1: 爷爷奶奶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坐绿皮火车的岁月、啊、
0: 对对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8月9号是双飞到新加坡，我们去坐迪士尼游轮、
1: 赶紧进群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看到小天使说多给祖国的花朵一些研学游的机会，让他们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
0: 还有人说这个绿皮火车是大学的回忆之一啊，那确实是哈、啊。现在我觉得坐绿皮火车也很有意思哈、啊。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小朋友再说一说你们心中理想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或者你们去过哪里，好不好？
0: 最
1: 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个地方就好了，
0: 每一句哈，好吧。
1: 对，
0: 好，你先 来举手的先来、
1: 这个、对，你来吧，郭慕林、
0: 你对着麦说。
3: 我去过
0: 再咽口口水，没时间了。
1: 全世界在等你。
0: 你到底去过哪儿？我都急了啊！要不那个琪琪说吧，琪琪先说啊。
1: 琪琪，你去过哪里？
0: 你最想去哪儿？或者说你最满意的长白山那次，你觉得好不好玩？
4: 好玩。
0: 最好玩的是什么？
4: 最好玩的。
0: 因为我们是挖了雪洞，还坐了雪地摩托，等等等等。
1: 对。
0: 你好，沐浴露来说。
1: 沐浴露的沐，
0: 沐浴露的沐。
1: 郭慕林，快。
3: 我去过火焰山。
0: 哦，新疆，明年我们冬天应该会去新疆滑雪的哈、
1: 你说，好的，悠然。
3: 我去过长江。
0: 哦，
1: 去过长江啊，长江流域是吧？啊，
0: 对对对，在过长江，好
1: 好。来，王志新。
5: 我去过长城。
0: 去过长城，去过北京。好，刘司令有什么补充？
6: 北极。
1: 我喊这个牛了。
0: 北极，你说吧。
6: 北极呢，就是。自然景观非常好看，那些雪山啊、冰山啊，还有动物啊。
0: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第二次去，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已经正式上线了。
1: 没错，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OK，
1: 3、2、1，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1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0: 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

0: 供给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9: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0: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2: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3: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4: 5月10号至16号污染节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3: 到16号就不适宜，
14: 不适宜。
1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5: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3: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6: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1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1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 常驻在民间院的，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1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乙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1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1: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4: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23: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2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6: 联合调查组
2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2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2: 今天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和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24到2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4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高等教育助力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
1: 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穗举办。
2: 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
1: 粤超粤 BA 火热进行，草根赛事绽放持久生命力。
2: 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1: 2026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今年开分最高国产电影。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本台报道。
3: 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精心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目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与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大五本科生曾子祥。
4: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3: 立足湾区特色，由中大光华口腔牵头，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历经10年探索，打造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共同体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互相衔接。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职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职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燕。
5: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3: 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建立全周期阶梯式育人体系，从基础理论、临床技能到科研训练、国际交流，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培养。在专业教育之外，学院坚持医工理文深度融合的交叉创新育人模式，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口腔医学人才。 成立仅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开展人工智能加双学位建设，以支撑8个兄弟学院申请人工智能双学位。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6: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人工智能顶天立地吧，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
3: 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已全面竣工投用。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与超算资源协同，算力与存储高效通信，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第一方阵。随着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制定，全省各大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7: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2: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聚焦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紧扣15/55规划中明确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汇聚约330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参加现场活动，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精准对接高校青年人才就业需求。本台报道，
3: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模式，线下设6大特色产业展区，分类清晰，靶向引才。求职者广州大学博士生张作山：
8: 我们团队正在申请很多关于深海的项目，就是要为了打通深海更加深入的对海底的探测，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3: 广东蓝坤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肖女士：
9: 我们公司未来也是在海洋智能装备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大力的一个发展，然后感觉这个人才还是挺不错的，还挺适合我。
3: 记者观察发现，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高校、半导体、新材料等对口专业人才持续增多，企业招聘人才匹配度大幅提升，而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前沿专业人才，也离不开传统工科基础学科人才夯实根基。本次专场招聘会打破行业壁垒，让机械等专业硕博人才拓宽择业渠道，在前沿产业中收获更多就业发展机遇。珠海基石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温新宇：
10: 有一些27届的同学也会提前来到摊位上，了解一下目前的招聘信息和企业是否提供实习岗位。
3: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11: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呢，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这类的高校，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高校的毕业生，也是做我们生物医药领域的开发，还有就是我们生物制造的相关的一个研究的。
3: 本次招聘会特别设置了心智引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与项目路演、科技展品推广专区，通过把企业正在研发的真实产品、正在攻关的前沿技术、正在构建的未来场景直接搬到大学生面前，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激发青年投身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就业热情。广东盛翔低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邱海琪：
12: 我们目前的移动停机坪呢，是在白云机场东侧，与我们省低空公司联动去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部署。目前在广州市，我们是有一架常态化备勤的直升机，可以随时去响应各类型的这种场景服务，包括低空文旅、文旅观光、商务出行，甚至是航空医疗转运。
3: 三度佛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耀峰。
13: 我们是一个初创企业，也通过这个平台去吸纳一些青年才俊一起加入我们共创这个巨神机器人的一个事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八批群众举报件192件，来电61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63件、水54件、噪声30件、生态13件、固废15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4件。其中广州30件、深圳10件、珠海4件、汕头4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11件、汕尾3件、东莞9件、中山11件、江门4件、阳江9件、湛江22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6件、潮州6件、揭阳10件、云浮7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本台消息，省应急管理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已明显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前期降雨叠加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继续强化地质灾害防御和交通安全防范，加强水库低围监测巡查，要强化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要加快损毁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6号到17号早晨，韶关、汕尾、梅州、河源东部和粤西的南部沿海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本台报道。
3: 记者在清远市青城区飞来峡镇江口大街的防洪物资仓库看到，这里囤放了200米的移动防洪闸。江口大街是飞来峡镇易涝点位，如遇水位上涨，出现水浸街情况，移动防洪闸可就近安装。飞来峡镇江口社区居委会主任吴俊杰：
14: 比以前13包防闸咧就安全系数高好多，因为佢挡板之间系密封性够强，时间上咧用时够短，每块挡板高度系20公分，根据个水情加个挡板上去啦。佢最高去到可以3米，对人民财产安全咧更有保障。
3: 汛期当前，飞来峡镇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机制，确保值守不断档，信息不延误。相关部门已提前对冲锋舟、发电机等应急装备全面检修保养。今年已开展了2次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飞来峡镇工作人员毛义奇：
15: 我们加强水利设施的运行排查，紧盯削坡建防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点等高频巡查，第一时间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抓实水情监测，做到早预警、快调度。
3: 在防汛排涝一线，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闻汛而动，全天候坚守岗位，高效开展排水抢险作业，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汕头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伦伟：
16: 按照市三防指挥部、市城管局排水排涝指令，第一时间落实防御措施，涵闸泵站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堤水位，抢险队员。

0: 应急的设备，也组织了有2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开展了多次的防汛的演习。
1: 5月15号至16号，广州、珠海、东莞等地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各地公安民警坚守在抗汛一线，疏导交通，救助群众，清除路障。5月15号中午，广州竹丝岗路瞬间被水淹没，一名骑车的孩子被急流卷走。危急时刻，周围的外卖小哥没有犹豫，迅速转身狂奔，合力将孩子救起。5月15号晚，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外卖小哥颁发见义勇为奖励，获救男孩程程。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情报指挥中心2中队副中队长江哥，
2: 我作为一名民警，非常感动，他们义无反顾在暴雨中啊挺身而出救人啊，也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 气象部门预测，19号到20号，我省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21号起降水明显减弱。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3级调研员吴海峰。
3: 预计18号，我省降雨持续，中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较大，雨势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的涨水过程，自在风险较高，而且龙舟水也即将来临，希望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雨水情变化，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
1: 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520所学校采取停课措施，涉及学生共计26万余人，全省3.8万名指战员、5700余辆消防车、1174艘舟艇保持待命状态。全省出动地质灾害巡查5721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152处，布防溢涝积水点778处，组织受强降雨影响的274个路段落实安全措施。
4: 昨天，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广州地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活动搭建残健共融舞台，上演合唱、器乐表演等，展现残疾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5: 舞台上，广州市少年宫雨后彩虹融合艺术团的30名成员唱响歌曲《我们在这里》。他们之中既有孤独症、视力障碍、肢体障碍少年儿童，也有健全青少年。大家用清澈歌声唱出“我们是那么不同，却又如此相同”的心声，传递残健共融的温暖理念。今年26岁的表演者张淑轩是一名视力障碍者。小学2年级时，他第一次走进广州市少年宫的合唱课堂，从此和音乐结缘。如今他已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学生。
6: 有了很大的改变，音乐把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很多，我的眼界拓宽了很多。小时候我其实是没什么自信的，是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找到了自信，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从此就坚定地走了音乐这条路，让他们也感受到音乐的快乐，音乐的美好。
5: 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经验分享环节，慈幼孤独症 AI 智能医康教育服务平台团队负责人张志文分享了他的创业经历。他期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并投身特需儿童帮扶领域，依托 AI 垂直大模型建立起医疗、教学、康复三位一体的融合干预服务体系，为特殊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7: 我们的结合 AI 人工智能垂直大模型的建立，帮助到更加多的孤独人家庭群体找到一个相对快的路径，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降低孤独人康复干预治疗的费用。
5: 15运会和残特奥会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在活动中惊喜亮相，演出官方主题曲大湾鸡我爱你。15运会会徽和吉祥物设计团队负责人刘平云教授表示，大湾鸡形象广受大众喜爱，也以温情文化力量助力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
8: 把大湾鸡作为一个话题进行融合教育，通过美育来进行辅导，包括产品的开发，我们都可以为这些特殊的人群来做一些产品特色的开发。
9: 刚刚过去的周末，

0: NBA 和粤超相继展开新一轮争夺，两大群众体育赛事已成为推动全民健身、涵养体育文化的重要平台。每逢赛期，各地赛场内外氛围热烈，参与踊跃，共同映照出广东群众体育深厚的根基与蓬勃的活力。本台报道，
1: 粤 NBA 常规赛第八轮16号晚同步开展了八场较量。广州队移师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在新场馆的加持下，现场观赛氛围显著提升，欢呼声浪更加磅礴，围绕赛事开展的文体活动也更加多元，全方位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依托花都空港之都城市底蕴，一众年轻靓丽的男女空乘青年组成助威队伍，身姿挺拔，气质优雅，以青春风采闪耀赛场。中场休息的礼物互赠环节，一封广州给江门的情书温馨送出。书信盛邀侨乡朋友在赛后留在花都，尽情体验当地特色文旅项目，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构筑起一场激情四溢的篮球盛宴。

0: 经过比拼，身穿白色战袍的广州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接下来，球队将进一步磨合，为淘汰赛做准备。粤 BA 广州队队员江卓君
1: 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防守端给球队带来帮助。回到花都的第一个主场，很激动嘛，就是球迷非常的热情，感受到的欢呼声更高了一倍。
0: 为升级广大球迷的观赛体验，粤 BA 深圳队也启用了全新主场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中心按照省级赛事标准完成场地与设备保障工作，并加强安保、保洁、设施运维等力量开展全面检查，为赛事提供稳定支撑。深圳市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运营方梁正辉：
2: 我们的座位数是4784个，木地板是符合这个 CBA 级别的，配合这个赛事，我们拥有这个华南地区最大的电视斗屏，那在可能是一些进球的瞬间，包括是中场的时候，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回放以及一些视频的展示，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
0: 目光转向足球，粤超16号晚开展常规赛第三轮，其中5场比赛，梅州队主场对战惠州队，双方在雨中上演精彩对攻，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中场休息期间，近期大热的梅州啦啦队又带来新编曲目表演，将雨夜赛场气氛推向新高。最终，梅州队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粤超梅州队主教练陈嘉盛：
3: 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特别是在下雨天，然后他们淋着雨来为我们加油，为青春而战，为荣誉而战，为家乡而战。
0: 16号晚，粤超江门队客场对阵西区榜首湛江队，虽以0-3遗憾落败，但球员的顽强拼搏与球迷的暖心守候，尽显江门体育的热血担当。粤超江门队队长吴永贤：
4: 包括赢也好，输也好，我哋就希望打出自己嘅进步，打出自己嘅气势出嚟。湛江确实系一支传统嘅强队，可以向强队学习系一场比一场好嘅。
5: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举办。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展会。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广东江西为中方主宾省，莫斯科市为俄方主宾市。博览会将持续至21号。本台报道。
0: 此次博览会，广东省商务厅组织近60家优质企业及机构，近300人组成广东经贸代表团参加，并以“广货行天下，粤贸全国，粤品粤量”为主题，打造了255平方米特装广东主题馆，以科技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彰显广货魅力，拓展合作新空间。馆内展品涵盖智能制造、老字号、广货、品质家居、岭南特色等领域，集中呈现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持续擦亮广货优品金字招牌。东莞市创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莫西良：
6: 我们这次带的产品呢，是国家非遗的赛龙舟，这是我们东莞的老龙头，把我们龙舟的文化能够推广出去，全国各地的市场以及日本、印尼的市场也是得到很多华侨的喜爱。
0: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中俄博览会为广东扩大对俄合作、深化粤龙协同搭建了高效桥梁。现场洽谈氛围火热，甚至有客商当场下订单。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政企总经理谢建南：
7: 我们在几年前也进入到了俄罗斯市场，所以刚才几个俄罗斯友人过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我相信是在他们国内对 vivo 是有了解的，因为我们这两年 vivo 的份额在整个俄罗斯也增长得非常快。俄罗斯更多的是以大客户和运营商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一些大客户、为一些运营商去定制一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0: 俄罗斯客商：
8: 这个产品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不仅能识别我的声音，还能进行实时翻译，我会购买，因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0: 俄罗斯勘察家边疆区州长弗拉基米尔·索洛多夫：
8: 广东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且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省份，主题馆内的产品非常漂亮且有趣，我们很乐意推广到当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0: 据悉，博览会期间，粤龙两省将达成经贸合作项目36个，总金额3.6亿元，涵盖轻工、纺织、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大健康、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 涉及贸易采购、品牌代理、产业投资、实体落地、农产品深加工及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两省经贸务实合作。
9: 本台消息，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十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5: 本台消息，今年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期间全省100余家医院同步启动线上线下联合义诊。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学校、营养师团队等科普活动全面铺开，开展进社区、进医院、进学校、进机关、进餐厅等五进活动。
9: 本台消息，自本月起，南海进入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广东海警局已累计在粤东、粤西及珠三角海域查获多起非法捕捞案，抓获涉案人员64名，查扣涉案船舶17艘，各类网具400余张个，查扣渔获物总量超24吨。
5: 新闻浏览。
9: 公安部昨天介绍，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文件，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等。
9: 工信部昨天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其中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精简资费方案，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等。
5: 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 4.52 亿元，超40万观众打出 9.1 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5: 明后两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市民朝向西方低空，用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277开奖号码百位七、十位零、个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77开奖号码66、15、31、47、57、54、05、65、63、69、33、14、10、77、01、27、38、73、51。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5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4、25、11、32、33、24，蓝色球号码1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
1: 啊，大家听出来我的声音应该有点不太一样啊。今天
0: 的声音特别的有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啊，聪聪啊累着了，
1: 累着了，
0: 受到了一点
1: 工伤是不是？
0: 也不知道是风寒呢，还是受到了一点病毒的袭击。
1: 嗯
0: 啊，就感冒了。你看，这个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一个是天气的这个温度变化，你看有的时候下完雨它就凉，不下雨之前就闷，来来回回的一高一低的温度就会容易导致受凉。再一个呢，最近这段时间的流感也比较多发，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在地铁啊公交啊这种公共场所还是可以尽量的戴上点口罩啊，防止病毒的这个传染。
1: 是，今天我本来呢就一直全程戴着口罩，但是我一看，哎呀，在这个直播画面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严重的样子啊，
0: 格格不入的样子。
1: 对，所以我今天要离这个刘伟要稍微远一点，一看他也特别自觉的。
0: 那我们就分开吧，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做节目了。
1: 不是，就是
0: 从此分道扬镳。你叫早安，
1: 我
0: 叫
1: 广
0: 东
1: 啊。主要是大家不要误会啊，别以为我跟刘伟闹掰了还是干嘛，今天的这个社交距离可能有点远啊。
0: 有可能确实闹掰了。来吧，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麦麦，还有你们随意了，一只鱼，微左个 R， 还有这个我都离远都看不清了，山里人。配 XZ 蜡笔老新夹心饼干牛博洋艺术土鸡哥德贤饮茶泡沫萤火虫红红火火玉小风信天游风雨无痕星辰大海云南普洱茶蓝心阿德多拉 C 蒙，大家早上好。还有向日葵，大家早上好，也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说一说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和我们全省的网友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哎，是，而且呢，今天也是周一啊，工作日的第一天啊，大家呢，如果今天要出门上班的话，送娃上学的话，也建议大家带上雨伞啊，因为前几天呢，广东这个降雨啊，可以说比较频繁，需要关注局地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咱们的交通出行啊，农事作业、户外作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没错，咱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明两天呢，粤西市县、珠三角的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20号，也就是后天，广东省中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
1: 是的，那来到今天的具体情况，就是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时间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湛江和元和梅州呢是28到31度，其余时间呢是24到27度。
0: 没错，明天呢广东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其中呢粤西市县局部有暴雨，其余时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29到32度，其余时间25到28度。而来到后天，也就是周三，广东中西部市县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时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29到32度，其余时间25到28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呢，从今天开始啊，雷雨呢是愈发的明显，降雨呢也是频频上线，所以呢，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伞，留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0: 那预计呢要到周末啊，雨水呢才会暂时的歇一歇，炎热的天气呢就会随之上线了。
1: 没错，来看看广州市区这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广州市区阴天，有中到大雨，23到28度。明天广州市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8度。打来到周三，也就是后天，广州市区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28度。

0: 看到了一线的远眺，还有严军以及南征北战心碎小金来了别走，贤道章浅笑、Dr. 刘，还有骑猪追大象，大家
1: 早上好呀，
0: 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朋友说多捏捏耳垂对嗓子有好处，
1: 哇，谢谢你的建议，我今天一定会采纳的、
0: 还有心碎小金说贵阳现在下大雨，
1: 还有朋友在提醒说这是广东不是贵阳。
0: 没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把天气状况啊飘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看中国啊，就是这个地大物博啊，很多地方都是这边下雨那边就不下雨。然后有朋友说聪聪今天的声音更有磁性了
1: 啊，是吗？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有点奇奇怪怪的了啊，大家多多包涵。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速报目录呢，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本次呢，这是最大的地震，也就是本次地震。那么柳州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在今天发布了情况通报，截至到今天的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时段呢，也会持续的关注一下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动态啊。其实说到这个地震啊，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就是朋友圈，因为有很多广西表妹嘛，我的很多朋友啊，在广西南宁，然后就看到他们有发朋友圈说啊，地震了吗？感觉这个楼啊，震感还是挺强烈的，而且只是周边临近的一些城市都能感觉到明显的一个震感。
0: 没错，
1: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如何在微信当中来设置这个地震提醒啊，可能它就是在地震来的前几秒或者10几秒就可以为你争取一点点宝贵的时间。
0: 没错，看到了有知行合一，还有一只鱼在评论区说啊，愿大家平安，祝愿一切安好。

0: 现在是周一的早上，很多小朋友呢也正在上学的路上，跟大家来出一个动动脑子的一个小的逻辑游戏。说一根绳子上有五个圆环，最中间呢是个银环，银环两边各有两个铜环，加起来一共是五个圆环嘛。然后呢，我和聪聪分别拿着这个绳子的两端，请问在如何不剪断绳子也不能破坏圆环的情况之下，也不能把两边的铜环从绳子上取下来，怎么取下中间的银环？
1: 直接戴手上可以吗？
0: 不行，就是你不能够你戴手上你也取不下来这个中间的那个银环呢。思考一下，就是怎么不破坏我和聪聪一人拽着绳子的两端，绳子上有五个环，最中间的是银环，两边的是铜环，你怎么把中间这个银环取下来呢？
1: 哎，我怎么好像记得

0: 那这个有跟我们的魔术有点相关，是不是？
1: 它其实是一个动脑筋的。
0: 你看你出的这个题啊，就偏理性思维，
1: 哎，很理性，
0: 是不是？很理性 啊，
1: 没有任何的谐音梗，就是一个纯考验你脑子好不好使。
0: 好，我承认我脑子不是特别好使啊。
1: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把这个答案打出来。
0: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刷新新闻热点。
0: 嗯，
1: 你看这两天啊，广州一直在下雨，而且呢，在上周五的下午是突降暴雨，在广州的越秀区农林下路这儿啊，是积水迅速上涨，水势湍急，一度淹没了大腿。结果呢，在中午的1:58左右，一名10岁的男孩骑着自行车试图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连人带车被大水冲倒了，然后呢就被这个水啊一下子裹挟滑了下去。更致命的是，有旁边的一位朋友说，前面就是一个被冲开的井盖，如果孩子掉到井盖当中，掉进井里，后果不堪设想。
0: 好在呢，危急关头，5名外卖骑手啊，从不同的方向同时的冲向了水中。33岁的淘宝闪购骑手赵良金啊，第一个将孩子从水中抱起来。
1: 嗯，
0: 他说呢，自己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想冲下去把他抱起来，鞋都跑丢了。
1: 嗯，
0: 事后呢，他也坦言说啊，他自己呢也有几个小孩，看到任何人出事，他都会帮的。
1: 哎，
0: 那把这个小男孩抱到安全的地带之后呢，他又帮忙找回被冲走的自行车，然后默默地继续送餐了。此时此刻呢，他还有2单外卖还没有送，所以在危急关头呢，他是愿意伸出这个援手的。我也在网上看到了那个视频，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当时水流真的很湍急，就是我感觉我快看不到那个小孩的那个头了，就感觉他快要摔倒了，一摔倒很容易就被水冲到那个井盖呢去，很危险。
1: 而且几乎在与此同时呢，美团的骑手何国庆和田红也冲了过来，这两个人呢就是也在旁边避雨，听到有人喊说孩子被水冲走了，猛地一抬头就冲了出去。那何国庆呢，已经在广州跑外卖跑了7-8年了，那么在事后就问他说，你当时害不害怕呢？他回答得很实在，就说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危险的，但是对于冲走的孩子来说，处境是万分凶险。
0: 还有一位田红啊，是一名退役军人，刚来广州跑外卖呢才1个多月，事发时呢正在去取餐的路上。他说呢，他当时什么也没有想，自然反应，任何一个退伍军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上。后来呢，被找到的第四位外卖小哥薛继超来自内蒙古，从事外卖行业呢仅2个月。他说啊，当时听到有人落水了就赶紧跑过去，中途呢还跑掉了一只鞋。他说啊，其实也没帮到什么忙，你看啊，这5个人素不相识，但是呢却在那一瞬间不约而同的完成了同一件事，那就是去救人。
1: 是没错，其实外卖骑手救人呢本来也不是新鲜事儿，但是你看这一次在咱们广州，5个外卖骑手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冲进急流当中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动容的。另外何国庆也说，他说他自己就是当爸的人，本能的就冲出去，因为他像赵良金也有3个孩子，就看到那个被冲走的孩子，内心当中其实是很着急的，他们没想过要不要救，只是说这一刻必须要有人冲出去，而冲出去的人正好就是他们5个人。
0: 而且大家想象一下啊，这几个5个人呢都是外卖骑手，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时间几乎是最宝贵的资源，可能很多人都在等着他，我的外卖什么时候能送到，他们都在抢时间。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卖骑手救完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哎呀完了，手上还有2单外卖没送。但是呢，好在咱们的平台啊也迅速的响应了啊，向美团为骑手和国庆田红申请了先锋骑手的荣誉称号，并且启动了超时免责机制。淘宝闪购呢是授予赵良金城市骑手社区侠荣誉称号以及1000元奖励。
1: 对，那在这个周末呢，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越秀公安以及市总工会等部门呢就上门看望了这3个人。在第二天，也就是到了周六的时候，第四位骑手薛继超也被找到，越秀公安为他认定了见义勇为，随后呢也同步安排奖励。那么在事发当晚呢，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见义勇为的委员会为何国庆、赵良金、田红 红颁发了见义勇为人员的荣誉证书和各5000块钱的奖励金。
0: 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也特别让我动容的是，在5月16号下午啊，也就是周六下午的时候，被救男孩程程，他是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越秀公安农林派出所，他掏出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一字一字的念给救命恩人们听。他说啊，叔叔们好，非常感谢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家里条件也普通，没有贵重的礼物，但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各位叔叔买了一些小礼物，希望小礼物带给叔叔们温暖。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善良乐于助人的人，把你的爱心传递下去。
1: 没错，念完信之后呢，这位小朋友还拥抱了这四位外卖员，场面是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感人。而且广州越秀公安呢，还向四位英雄赠送了警诗，称赞他们挺身而出的义举。那大家有人会问了，当时救人的不是5位外卖骑手吗？怎么现在只有4位呢？那目前呢，第5位参与救人的外卖小哥正在全程的寻访当中。
0: 大家有线索的话，也可以给这个越秀公安来说一说。
1: 没错，你看刚刚有朋友在说啊，说是不是因为摔倒了才会被冲走呢？他这个其实当时的水没过了大腿，就算你站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小朋友，你都站不住站不稳，他这个水一急就把你连人带车直接卷走了。然后有朋友也说，说旁边还有个井盖，真的是很危险。
0: 是，而且呢，刚刚有朋友说，哎呀，世间还是好人多啊，外卖骑手好多见义勇为的，确实。所以大家平时点外卖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外卖送的慢给差评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哎，其实我的外卖骑手如果还没有到，他是不是在路上完成什么善举呢？
1: 是，有可能说我的外卖骑手正在救人。你看，这个时候你这么想，你就不会因为外卖送的慢、送的晚而着急给人家外卖小哥差评了。
0: 是，所以呢，有网友也在说啊，必须要奖励这几位小哥，哪个平台的快出来领人。你看评论区里面呢，网友们都是纷纷喊话各大外卖平台啊，说好人一生平安啊，这就是广州的温度，也是纷纷的刷屏了。
1: 没错，
0: 所以特别是恶劣天气的时候哈，下雨天风大雨大的时候点外卖啊，千万不要催，可能你的小哥正在救人，或者他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不太好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阻碍爱吧。因为特别是这种恶劣的天气啊，确实你看红绿灯还有积水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不知道的一些危险，可能还在前方等着外卖骑手。
1: 你看这5位外卖小哥在冲进暴雨的时候，也没想过他们会上电视，也没想过会拿什么奖金，甚至也没想过手里的订单会不会超时，他们就只是看见了这个事儿了就冲上去了。雨很大水很急，但是那一刻没有一个人犹豫，有外卖骑手鞋跑丢了，有人说这没什么，有人说这是他的自然反应，这一切都是最直白的、最简单、最真实的大白话。咱们各位朋友也别轻易的给外卖小哥差评，你的外卖迟到了，还真的有可能他外卖小哥正在救人的路上。
0: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广州下雨水连天，有个小孩被水淹，千钧一发危难间，5位骑手救少年，飞身下水勇争先，点滴善意暖人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热点话题。最近呢，杨梅大量上市啊，酸酸甜甜正当时。但是呢，在福建有一些杨梅的收购点被记者暗访的时候揭开了老底。怎么回事呢？为了保鲜，为了增甜，商贩把这个杨梅啊泡进了含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和三无的甜味剂的药水当中。这个甜味剂的包装上写着啊， 甜度是蔗糖的八千倍，八千倍呢，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工人就徒手把这个粉抓进来，然后凭着感觉加到杨梅的水当中去了。
1: 这是妥妥的三无产品啊！你看一家收购点呢，一天可以发上千斤，旺季的时候呢，超过五千斤。现在呢，刚好是5月中下旬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杨梅大量上季的上市的这个季。

0: 节，主要呢销往这个浙江嘉兴啊、上海等地的一些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工人们呢自己经手上千斤，但是呢一口都不碰，而且呢商贩还耍心眼儿说，怎么躲避这个检查呢？就是背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如果遇到了有抽检的情况，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来送检。目前呢当地已经成立了专项的整治专班，查处了多个收购点，但是呢问题杨梅可能啊，有可能啊，已经流向了你的果盘了。
1: 对，因为毕竟这个当地成立整治专班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但之前大家想一想，你可能在市场当中买到的杨梅就已经添加了一些这种甜味剂呀，而且你已经吃到了嘴里边去。其实水果违规添加一些所谓的什么增甜剂呀，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因为前几年就有一些荔枝泡在保鲜的水里边，橙子给你染个色，草莓给你打个催熟剂，然后去年也有杨梅被爆出来使用了甜蜜素。那么这次呢更加离谱的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在国标里明确禁止用于新鲜水果，而且他们用的甜味剂更是三无产品。
0: 关键是呢，我觉得有些商家他真的是很黑心啊，他说因为这个早季的杨梅酸你不加这个甜味剂卖不掉，甚至说同行都加。你看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伤的不只是消费者，还有老老实实种杨梅的果农们。
1: 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就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在买杨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些甜的有点不太正常，就是你一口下去，哎呀，这个杨梅怎么这么甜，甚至甜的都发齁的感觉。你买回去放个好几天，你感觉哎，怎么都不坏，那个杨梅这么好吗？质量这么高端的吗？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分享，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儿？
0: 哎，其实我自己本人呢是一个杨梅爱好者啊，因为杨梅确实是每年就只有这么五六月份端午节前后啊才能吃得上，所以呢我就格外很喜欢它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自己呢，挑杨梅我是喜欢吃那种酸中带甜，
1: 酸酸甜甜。
0: 对，但是如果是特别甜熟过头的那种呢，我一般都不太爱吃。然后如果放到第二天我也不会再去吃了，因为毕竟杨梅啊它是敞开式的，来进行保存，你可能放冰箱或者是放外面，你再套个什么密封袋放久了也不太好。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个挑选杨梅的小技巧，就是你买回去把它泡一下盐水，如果能够泡出小白虫，哎，恭喜你，你买到了正宗的没有被药水泡的杨梅了。
1: 是，然后有朋友就说啊，说教大家一招，就用清水去泡，如果水都变甜了，你尝一尝这个水都变甜了，就证明它是有问题的。咱们正常杨梅用水泡啊，泡出来的颜色是淡红色，就是你尝这个水的味道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如果是添加了什么甜蜜素啊，一些什么添加剂啊，它就会有一些味道。所以呢咱们这次得亏是监管部门行动更快一些，及时斩断了这个链条。那但是我们会想一个问题，是谁生产的添加剂，谁默许的这种潜规则，谁把这些添加剂运送到了水果摊贩的手里呢？这个可能还得等待着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对吧？咱们自己买杨梅的时候也得记住了，自然的味道从来不需要科技狠活来加持。
0: 这也是杨梅商家很疯癫啊，良知底线抛一边，为了保鲜和更甜，科技狠活使劲天儿，为了赚点黑心钱，哪管顾客安与全。
1: 好了，现在来到早上的7:59，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而在融媒端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会同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当中继续来看我和聪聪跟大家聊聊天，我们稍后见朋友们。
2: 北京时间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